0: 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1: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下了雨的早晨，空气如此的清新，混合着泥土的芬芳还有草的清香，就会觉得这一天啊好棒。
1: 你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搭档吗？
0: 不会觉得因为当别人在抒情的时候你却在嘲笑
1: 就是伙伴们听友们真的各位朋友们，就是他刚才那种，
0: 今天没有直播
1: 想用
0: 啊，大家看不到，
1: 真想用那种方言来形容
0: 那还是算了因为我觉得大家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早晨呢的的确确推开窗的那一刻就会觉得空气无比的清新，
1: 是的，
0: 下着一点点毛毛细雨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能够今天走出去感受一下在雨中漫步，感受城市的美好。但是出行的朋友就要注意了，因为一旦下了雨之后呢车辆就比较容易失控，所以呢在途经这个过水路面的时候一定要稳驾慢行。
1: 是的，其实呢路面下雨之后呢会比较湿滑，我们慢一点稳一点真的是开车路上的永远的平安抵达目的地的王牌。
0: 7月14号周二早间的8:06，这里是温馨提示大家出行安全的正在直播的896新闻派，我是王涛。
1: 是的，这里是每天早间的带大家以新闻的方式打开我们美好一天的一停。早上好啊，
0: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保持联络和互动，如果有即时路况大家也可以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和前提之下来跟我们更多的分享一下，
1: 是的，
0: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就可以啦。

0: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清晨发生的最新动态。伊朗方面于当地时间7月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2: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对2026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上半年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地质灾害、风雹、地震为主，干旱、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据初步统计，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727.6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155人，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58.7万人次，倒塌房屋1000余户，近3400间，损坏房屋5.3万户，10.5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1697.6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421.4亿元。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7月13号，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云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抵运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2: 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来自湖南的69岁的老人曾凡林上榜。此前，一名女子被人袭击，曾凡林果断上前制止，疯狂的施暴者咬伤了曾凡林的鼻子，但他始终没有松手，直到民警赶来。
1: 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7月13号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对此，蒋方舟发文称，本人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因此事被惊扰并失望的读者，我已致歉，对我的老师为此事而蒙受的处分深表歉意。
2: 7月13号至14号，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暑热难消，高温持续。7月13号正午时分，在郑州的街头，经记者现场实测，路面的地表温度超55度，户外的几分钟，记者便满身大汗。
1: 近日，国家药监局、国家医保局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疗机构以及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据悉，本次联合检查聚焦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和药品经营流通关键环节，以药品追溯异常及医保重复结算线索为切入点，检查了部分医疗机构和药店，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2: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明确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这也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首个全域不再销售燃油车的省份。
2: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有关消息，先来看天气。预计本周的天气较为复杂，降水与高温再现，东西部气温差异较大。未来3天，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出现降水，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出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本周的中西部地区的高温天气频繁现身，大片的区域气温突破35度的高温线。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的局部区域升温迅猛，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甚至达到40度。
1: 据自治区工商联消息，7月14号至16号，2026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活动将在呼和浩特举办。届时，600多位来自区内外的民营企业家将齐聚一堂，深化跨区域开放协作，赋能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2: 据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消息，近日，内蒙古军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13.8027亿元竞得阿拉善左旗黑山煤炭矿区新西井井田勘查探矿权，实现自治区焦煤资源探矿权市场化配置新突破。这标志着内蒙古首宗焦煤资源探矿权成功实现市场化出让。
1: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暑期重点体育赛事名录发布，76场精彩赛事将在内蒙古各盟市轮番上演，包括3场国际级赛事、19场国家级赛事、48场自治区级赛事、6场盟市级赛事，为观众献上持续整个夏天的体育盛宴。
2: 来关注火市的最新消息。7月13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暨安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增强科技创新资源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

0: 度融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育人一体发展，着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1: 7月13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及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七专题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有关内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一岗双责，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0: 7月12号，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落下帷幕。历经4天的激烈比拼，来自亚洲各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同台竞技，向着45个单项荣誉发起冲击。中国队不负众望，以23金17银12铜，总计52枚奖牌的战绩，稳居奖牌榜首位。
1: 为修复草坪植被，优化绿化环境，7月13号至17号，百康桥全部草坪区域实施封闭养护，养护期间暂停对外开放。
0: 近日，杭锦旗伊和乌素苏木益丰园农牧业基地开展肉羊胚胎的移植工作，自治区农科院技术团队将135枚优质肉羊胚胎移植至了本地的胡羊、细毛羊体内，前期已通过了布病检测、B 超筛查等，选出了健康的受体羊。鲜胚胎预计胎率的受潮，鲜胚胎期受胎率超过70%，移植45天之后将统一受孕。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交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交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7月12号，以共谋可持续携手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鄂尔多斯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可持续发展宣传月主场活动在康巴什自然探索中心举行。活动现场解读了本次可持续发展宣传月核心意义与活动内容，青少年代表登台宣读倡议书，号召广大青少年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争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播者。活动还为学校代表授予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先锋队旗帜，鼓励各校组织学生参与可持续发展实践，带动家庭社会践行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理念。
0: 本次活动对内凝聚全市共识，特别是让青少年参与其中，播下绿色发展的种子，对外展示鄂尔多斯在荒漠化防治与新能源领域的实践经验，贡献鄂尔多斯方案，希望通过宣传月让可持续发展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活动特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可持续投资与商业组负责人王亚玲做了主题演讲，并通过远程连线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官员开展线上交流。沉浸式自然研学体验活动的有序开展，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之下，现场近200名青少年依次参观生命起源、草原生态、矿产资源等特色主题展厅，近距离地了解自然生态演变、本土资源保护与生态治理成果。活动还设置了主题展览、互动科普打卡集章、盲袋兑换等趣味环节，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青少年在实景体验、亲身探索中读懂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内涵。本次活动由市科技局、市可持续发展促进中心主办，示范区建设各成员单位代表、青少年共计约240人参加。2022年，我市获国务院批准，以荒漠化防治与绿色发展为主题，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七月为我市可持续发展宣传月。
1: 7月12号，2026年中国少数民族健身舞蹈大赛在乌审。

0: 席落下帷幕。大赛设健身舞蹈和健身步态两个项目，共有来自全国八个省区市的33支代表队、500余名健身爱好者盛装登场。比赛中，队员们舞步整齐有力，神情饱满昂扬，将健身活力与非遗民俗传统歌舞巧妙结合，多元文化在动感十足的律动中碰撞融合，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各项目最终评选出了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4名。内蒙古乌审旗教体局代表队、内蒙古包头市老年艺术团、萨日朗时装表演团分别夺得了健身舞蹈和健身步态项目的1等奖。
1: 八九流星派正在直播，我们身边事儿带大家继续来关注。7月12号，2026年第一届亚洲 U23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落下帷幕。历经4天的激烈比拼，中国队不负众望，以23金17银12铜、总计52枚奖牌的战绩，稳居奖牌榜首位。7月10号，第一届亚洲U23田径锦标赛进入到了第2日的比赛，当天举行的是男子组200米的赛事备受关注。21岁的黄友文在预赛就展现出了大将之风，顶着小雨跑出了20秒84的成绩。决赛的现场，他顶住了压力，以20秒43强势夺冠。
0: 当天，中国队顶住了低温湿滑的考验，在田赛、竞赛多个战场全线出击，最终以5金2银4铜的成绩领跑当日的奖牌榜。7月11号，第三个比赛日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队单日斩获了4枚金牌、2枚银牌、6枚铜牌。我们再来关注，经过4天的激烈比拼，中国队以23金17银12铜、总计52枚奖牌的战绩，稳居奖牌榜榜首。作为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本次赛事不仅是亚洲青年田径人才的竞技舞台，更是后备力量的检阅平台。中国小将们在鄂尔多斯赛场上敢打敢拼，突破自我，用汗水与实力诠释了青年田径运动员的朝气与担当。
1: 这段时间，内蒙古首家机器人 6S 店在康巴什区通源大厦开门迎客了。上百台的智能机器人集结，打造了集体验、销售、定制于一体的科创空间。这家由00后返乡创办的门店，既是市民触摸前沿科技的窗口，也为本地的产业智能化升级注入了新活力。400平米的展厅之内，机器人覆盖了家用、商用、工业、特种4大领域。从春晚的同款人形的机器人、国际赛事获奖的教学机器人，到仿生接待设备、外骨骼机器人，各类智能产品轮番展示。所谓机器人 6S 是在传统的 4S 服务的基础之上，新增了租赁与个性化的定制两大功能，让科技产品真正的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0: 不同用户对于机器人的需求各不相同， 6S 模式的优势正在于此，既为个人用户提供了灵活的租赁和沉浸式的体验，也为企业客户定制巡检、安防等场景化方案，为科技服务精准适配每一个场景。这家店的创办者是00后的郭凡玉。2026年春晚武术节目《5BOT》让他看到了机器人产业爆发的信号，也让他看到了家乡的产业空白，所以他选择回到鄂尔多斯，把全球首个机器人 6S 店的模式引入到了内蒙古。从产品体验、定制服务到科普教育、产业孵化，这家机器人 6S 店正在为鄂尔多斯打开一扇通往科创暖城的新窗口。
1: 每当到了这个时节，很多患者呢备受鼻炎的困扰。为了缓解群众鼻炎用药的需求，我市首批免费鼻炎药品已全部分发至了各社区。有需求的市民即日起呢可以报名注册，7月16号起可以前往相关的社区来申领了。每年的7至8月份是我市蒿属花粉飘散的高峰期。今年的6月，我市卫健委统筹行动，向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争取近18万份的一线抗过敏公益药品，将惠及我市各旗区范围内近50000花粉过敏患者。
0: 针对我市各旗区地域分散的特点，项目通过对基层医师系统化培训、远程会诊、接收进修、公益

易义诊等多种方式，强化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药品同步下发到各个街道与苏木，让偏远地区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领到药品。那我们也通过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副主任、疾控局局长靳尚武处了解到，今年呢，过敏性的鼻炎防治被纳入到了市级十大民生实事之后呢，会首先去解决群众最急迫的用药需求入手，就是想让群众实实在在的去享受到民生实事的实惠，同时呢，引导广大群众重视过敏性鼻炎的健康管理，在鼻炎高发季来临之前，通过提前规律的预防性服药来减轻过敏的症状。

0: 人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1: 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2: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3: 遇见你，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新鲜资讯，
1: 热点新闻，
2: 快乐互动，
1: 风景在眼前，
2: 音乐在耳边，
1: 896新闻派
2: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5: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6: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婷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呢。
1: 关键时刻呢，总有人挺身而出。近日据央视新闻的消息，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在与歹徒搏斗当中鼻子被咬掉的湖南大爷曾凡林获评见义勇为勇士。今年的4月份呢，湖南郴州曾家村一男子突然闯进了村子，无端的滋事行凶，并当众对一名女子施暴，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69岁的曾凡林见状，立即冲上去阻止。在搏斗当中呢，歹徒转头狠狠地撕咬了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地撕下了一块皮肉。在剧痛之下，曾凡林呢始终都没有松手，死死地按住了嫌疑人，一直坚持到了民警的到。

0: 来，其他的村民也上前帮忙，大家将男子按倒在地。男子不断地挣扎，突然转头咬掉了老人的鼻子，并吞入了肚中。被掐脖子的女子停留约一分钟之后自行离去了。大家将男子的双脚捆绑，成功地制服。不久之后呢，民警赶来，将男子依法控制并带离。起初也没有感觉到，后来别人说你鼻子不见了。那曾凡林是这样来告诉记者的，他听到这话摸了一下鼻子，才发现几乎整个鼻子都不见了，随后疼痛加剧，血流不止，到医院的时候呢，疼得都快没有意识了。经过检查，曾凡林的鼻子鼻翼大部分的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的难度极大。医院的医生也是制定了详细的诊疗的方案，目前呢已完成了第二期的手术，完整康复周期需要半年的时间。让我们来致敬平凡的英雄，也愿他早日康复。
1: 最近呢，不少人都陷入了 AI 智能荐股骗局，有人呢被拉进了所谓的内部交流群，有人下载了高仿的券商 APP， 还有人呢跟着 AI 预测买来了来历不明的股票。投资呢没有一键致富，骗局呢总爱伪装成智能捷径，所以投资者防范这类骗局，其实就是要守住最基本的常识。监管部门呢反复提醒的三查三步并不复杂，其实也很实用。要查什么呢？查资质，查平台，查账户。不什么呢？不轻信，不点击，不跟随。凡是承诺保底收益、稳赚不赔的，或者凡是要求下载陌生 APP、点击不明链接向个人账户转账的，都应该立刻拉响警报。
0: 生活在都市的人们，谁不想拥有一方田地呢？自给自足，来吃上自家种的健康的食物。
1: 是的，
0: 近日呢，有媒体报道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啊。福建呢，一名男子因为食用了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察觉黄瓜异常的苦涩，只吃下短短的半根，没想到呢，一小时之后骤然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和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送医之后呢，确诊为了葫芦素中毒。据医院的医生的专家呢来解释说，黄瓜在遭受到了虫咬或者是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的合成胡萝卜素 B， 这也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合物，其急性的毒性呢甚至是强于部分的砒霜类的物质，而且它还耐热耐煮，常规的烹饪呢是没有办法来破坏的。该毒素呢可以强力的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并且呢损害肝细胞，严重的时候足以引发急性中毒而死亡。
1: 那该怎么选黄瓜呢？
0: 哎呦天哪，突然觉得
1: 很害怕啊。
0: 日常我们太稀松平常的一些蔬菜，在选购的时候也应当是格外的去注意了啊。那大家在选购黄瓜的时候呢，应当是以颜色的鲜绿，还有闻的时候呢没有这个酸的异味为最佳。食用之前呢，我们要务必切掉这个两头的两端的这个蒂头，并且呢还要用舌尖来轻轻的舔一下断面。如果说发现这个味道极其的苦的话呢，就应当是整根的丢弃掉了。
1: 哦，
0: 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因为呢葫芦素没有办法通过日常的处理方式来去除。
1: 暑假正式开始了，亲子游市场呢迎来了一匹黑马，那就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着研学课文打卡还有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的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课本内容正在成为亲子游中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这个暑假，你会带着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吗？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东胜区天桥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伊梅路自北向南方向，在伊金霍洛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天桥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

0: 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天交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天交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渤江海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渤江海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据北京电视台报道，今年汛期，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发挥编程特长，自购了10亿 token， 花了近一个月，自主编程了密云专属防灾 APP 教应。这款小程序把全区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受威胁户，还有包保这个人员全部都收录，山体预警、雨情变化、群众转移状态实时更新。想到隐患查点看就可以，想到隐患点只要查看还可以跳转到相应的导航。
3: 是的，当下呢，数字化治理转型深入推进，各类政府平台智能系统也是层出不穷，但是部分数字化的工具存在着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有的呢功能繁琐操作复杂，有的脱离了基层实操的场景，难以适配乡村防汛、地灾防控等一线工作。谢允石副局长立足辖区防汛的痛点，不坐等上级的部署，不依赖外包技术，以专业能力补齐了基层防灾数字化的短板，用轻量化、精准化、实操化的小程序破解了传统防灾信息零散、预警滞后、调度低效的难题。这种按需创新、务实创新的思路，正是基层治理最需要的创新姿态。不同于专业科技团队的标准化的研发，这一款手搓的 APP 的可贵之处在于满满的基层烟火气与为民的初心。作为一线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谢允石深耕属地的治理，也深知山区防汛的痛点难点、隐患点在哪里、群众的风险在哪里、基层人手缺在哪里、应当是堵点在哪里。
2: 是的，基于一线工作经验打造的小程序摒弃了冗余功能，聚焦预警、响应、转移、溯源核心环节，数据实时更新，操作简单便捷，服务精准到位。这份主动作为、躬身实干的担当，打破了干部只抓管理不懂技术的固有认知。长期以来，基层工作常被固化为落实指令、按部就班，但新时代的基层治理更需要干部跳出惯性思维，主动求变、精准破题。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校应，从依托传统经验到用活数字赋能，从标准化履职到个性化服务，副局长自费手搓 APP 背后是基层干部履职理念的一种升级。
3: 最好的基层治理的方案永远是扎根一线，贴近民意，贴合实际。干部主动发挥特长，补齐治理短板，用小创新破解了大难题，用微服务守护了大民生，正是精细化的治理、智慧化治理的生动的实践。
2: 以此而言，副局长自费手搓 APP 主动校应基层防灾微创新，这既是个人担当的主动体现，当然也为基层数字化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

0: 又是顶风作案，在严肃追责当中，一家暗中回收口水油给客人食用的火锅店受到严惩。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呢，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案情呢并不复杂。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某餐饮店主要负责人王某某授意并安排店长刘某、打锅工周某某和厨师李某某，还有多次顶岗周某某的徐某，将客人食用过的火锅锅底，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口水油，经过了过滤残渣、提炼和熬制，与新油混合，重新配置成了锅底，销售给客人食用，涉案金额为25万余元。
1: 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上述的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6个月至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2.5万元，并责令某餐饮店向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支付赔偿金。老实来说，这样的一份判决书的分量并不轻。根据刑法的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的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涉案以及金额为25万余元，按照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生产销售金额2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属于其他严重情节，进入量刑的幅度是第二档，处以5年有期徒刑双倍的罚金，处罚呢可谓是严厉的。值得一提的是，该餐饮店呢还被判决需要来承担附带公益诉讼的不利后果，支付一定的赔偿金。这是因为食品安全犯罪危害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既代表国家来行使公诉权，也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让不法分子付出更为沉重的违法成本。

0: 将产生更为直接的社会效应。
1: 展开全链条追责更是铿锵有声。这起食品安全案件从主要负责人到店长、厨师、打锅工乃至临时的顶岗人员均被处以刑罚，这是考虑到他们共同实施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行为。每个人都是犯罪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每个人都应当就所犯过的错误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临时顶岗的徐某虽然并非是餐饮店的正式员工，但同样参与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被法庭定罪量刑，可以说也不冤。在火锅当中添加口水油并非小事，底料当中的油脂重回餐桌，这是对于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更会对于公众身体健康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国家卫生主管机关将口水油列入了明令禁止范围，认为有毒有害的是非法食品原料。
0: 根据刑法的规定，在食品生产、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当中掺入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呢使用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的，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这是一条谁也不能突破的法律红线。此前呢，就有四川南充某火锅店长期使用口水油被移交司法机关。2025年发生在贵州铜仁的一起案件，田某等三人更是因为售卖了口水油火锅，被判支付惩罚性的赔偿金160余万元。
1: 这次从负责人到临时工被全链条追刑责，同样释放了一言到底绝不姑息的司法讯号，强力威慑了不法人员。我们从长远来看，在食品安全领域，执法机关还应该加大常态的监督力度，及时地发现违规经营的蛛丝马迹，以关口前移、未雨绸缪的行动去更好守护广大公众的健康安全。

0: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0: 跟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嗯，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嗯，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2: 啊！
1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5: 接住了。
14: 轻着点儿。
1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6: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72%，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

0: 度18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交北路从伊金霍洛西街到伊梅路自南向北方向，从民族西街到伊梅路自北向南方向，在家园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天交北路从伊金霍洛西街到伊梅路自南向北方向，在家园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两千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8: 听百姓呼声，

关部门行动，关注明星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第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第二种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在手机微信登录的状态下来查找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查找关注到我们之后呢，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用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咨询您关心的问题和我们进行互动。第三种方式呢，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找到暖新闻客户端，暖是温暖的暖，直接下载之后呢，在首页找到听广播，找到 89.6 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间了。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第一时间可以通过以上的三种方式来参与节目。同时呢，大家习惯比如说看抖音看快手的话，也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来找到主播新畅，新是欣赏的新，畅是畅快的畅。新畅呢也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全程呢通过抖音和快手进行直播，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上找到公屏之后进行留言，然后我看到之后啊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做回复的。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参与节目的渠道比较多，大家呢可以选择自己方便的一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们接下来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昨天节目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回复。大家有问题的话，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正在空线。昨天节目当中有位朋友问到的是关于东胜区的公租房，自己摇下号之后呢，转租出去了，现在被查到了，需要清退，想问问租金还给退还吗？就此问题呢，我们也。

联系到了东胜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给到的回复是建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先去到东胜区的公租房的办事处啊，然后查询一下，如果说符合条件可以退租金的话，但是因为公租房的租金它走的是自治区的账户，也就是说它每一笔钱都是进到自治区的台账里面的，所以需要走流程，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第一时间肯定是退不下来，但是如果说哎，你耐心等待的话，它这个应该是符合条件可以退下来的，所以具体就是要去到咱们的窗口去查一下。天龙问到说，康巴什自己的公寓可以做民宿吗？如果你有手续啊，就是营业执照等等相关的一些资料全部都办下来的话，应该是可以的。据我了解的是，在这个高新区啊，万和城那一片有大部分的人在做民宿，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手续。那一旦比如说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被查到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你是属于违规经营，那这个你可能就要负一些相应的责任了。所以建议大家啊，如果说想要去开民宿的话，可以去办一些手续。这个手续好不好办，我帮您问一问吧，因为这个的话具体我们也这样的问题问的比较少，稍等啊，我让我们工作人员帮您问一下好吧。公租房怎么申请？我先把这个问题梳理好之后给您回复公租房怎么申请好吧，大家耐心等待。

好的，我们给富华回复一下您的问题。您是要申请公租房，是东胜区的公租房还是哪里的？是东胜区的吗？如果是东胜区的话，你要符合几个条件。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确实是没有房子的，在东胜一期康巴十，哎，没有房子。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收入这一块的话，如果你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上一年度平均工资的80%以下啊，就是说低于它，那么就可以进行报名。目前现在报名窗口是开通的，大家可以去到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小程序，在小程序的右上角你可以看到一个在线申请，然后你直接在线申请就可以了啊，这个比较简单。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你直接登录这个小程序，先注册一下，然后再在线申请啊。因为你先登录完了之后，它最下方的时候，就是右下方它有一个我的，然后你点进去之后，你得先登录，把你的手机号码呀、姓名啊，然后通过验证码登录好，然后再在线的进行申报。好，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有朋友问到的关于鄂尔多斯市的这个特困户的生活补贴，哎，是否有提高，提高了多少钱，具体什么情况。那么我们也是联系到了东胜区民政部门啊，给到的回复就是说，这个政策是要根据咱们自治区民政下来的政策才会提高的。目前的话，自治区并没有下任何的政策，所以目前东胜区也没有提高的这个政策这么一说。然后包括后来也有朋友问到了说，那低保户是否有提高呢？低保户的这一块也是之前有朋友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低保的补贴为什么每一年都不一样，哎，有的时候是涨了，有的时候是降了。就此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咨询过东胜区民政局的低保中心，工作人员给到的回复是说，如果低保人啊每年的收入增加或者

支出减少，二者的条件达成一条就可以，那么该低保人的低保补贴就会减少或者是增加，这个不一定啊。那你比如说你的收入增加了，支出变少了，那你整体可支配的这个钱就变多了，那你低保的补贴肯定也就少了嘛，对吧？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政策。那这个数据都是由咱们街道办事处统一进行提供的，由民政部门来进行审核。那至于说今后会不会降，那工作人员也给到回复，还是要看低保人你今年的收入和支出，如果你今年的收入更少了，支出又变多了，那具体的话这个应该可能就不降了。具体的话还是得问到你的就是街道吧，去到街道办事处那儿问一问，这个可能会更了解。徐敏问到说，23年公租房申请成功，为什么今年个人的信息显示等待审核？就是你23年已经显示成功了是吗？显示成功了的话，说明就是说您已经办理了入住，但是咱们这套摇号系统，它在摇号的时候，就是说可能您那个信息还没有更新，因为今年再审核的话应该就不会再审核您的那个信息了。就是说你去年摇号的时候你那儿会显示审核通过吗？已经肯定是审核不通过了呀，明白吗？所以就是说它这个系统是电脑匹配，然后您之前报过名，系统里可能有你的信息，但是我们为什么在和大家说每一年摇号的时候要进行3级审核，审核的非常严格，它就是要把咱们符合条件的一群人审核通过。所以它现在又开始进行报名了，你现在是属于等待审核吗？点进去可以看一下，现在显示的是等待审核吗？一切都好问，2026年的公租房现在开始申请了吗？已经开始报名了啊，现在可以报名。关注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这个小程序，你关注进去之后，然后它可以去填写你的相关信息，填写完之后你就等待审核就可以了啊。因为如果没填的朋友点进去，他的信息是空白的，填过的朋友可能显示的是等待审核。然后比如说我们8月份进行审核的话，符合条件的就会审核通过的啊。

好的，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呢，此时此刻是正在空线当中的。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和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手机上啊有抖音、快手，想要通过咱们公屏上把问题发送过来的话，我这儿也可以看得到，第一时间看到之后呢，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做回复的啊。淡然微笑说，前两年的申请信息用修改吗？如果你的信息没有任何的变动，比如说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需要修改的地方，是不需要修改的，但是建议您重新再去检查一下啊。检查的话就不需要从报名的入口进去了，你直接点右下角的我的，点我的之后，它里面有个在线编辑吧，然后你点进去，你捋一遍你的信息，都没有问题，再确认提交就可以了。什么时候摇号？预计是8月底9月初，暂时具体的时间还没有定，但是预计是在8月底9月初啊。再来关注昨天节目当中啊，有一位杭锦旗的朋友咨询说，杭锦旗的农村户口是双女户，有什么样的一些补贴。我们也是在线的把这个补贴的政策给他介绍了一下，但是发现好像年龄不是符合的啊。那如果说年龄不符合的话，这个补贴是申请不到的。首先如果是农村户籍的双女户，在补贴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满足

的是一，截止到2016年1月1号以前，年龄要达到45周岁，啊，这个是一个年龄的要求。这个怎么说呢？就好比是我们这个三孩放开的时候，就是说2023年11月22号往后，所有的出生的孩子，啊，三孩放开之后给到的一些补贴。那之前我就记得有一位朋友说，哎，我们是这个，2023年11月17号出生的孩子，比政策早出生了5天，那这个政策就享受不到。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啊，这个把政策了解清楚。因为有的人可能说，哎，跟我一边大啊，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年龄上大体，这个毕竟是在同一年出生的话，他还有很多的日期它是不相同的。所以一般双女户的补贴是在2016年1月1号，以前年龄就已经达到45周岁的这一部分群体可以享受到咱们的一个叫做养老补贴啊。它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具有鄂尔多斯市农村的户籍的独生子女家庭或者是双女户的家庭。然后呢，具体的补贴的标准包括还有城镇户啊，城镇户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前提就是如果你是城镇户没有工作，你比如说我是城镇户，我也是这个双女户或者是一个儿子，那这种情况下，那一般的话是要求你是没有工作的。如果你是有这些比如说带有编制的或者是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的话，这个也是不符合条件的。补贴的标准的话，就是农业户籍的独生子女或者是双女户家庭呢，年龄在45周岁以上的，而且参加了鄂尔多斯市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每人补贴500块钱。具有鄂尔多斯市非农业户籍的无业计划生育家庭，年龄在45周岁以上的，而且参加了鄂尔多斯市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每人补900块钱。这是这样的一个补贴标准啊，大家做一个参考。

淡然微笑说，就是收入流水也不用改，还是之前的就行。你现在的收入，现在的收入和之前相比的话，一样吗？如果说你现在的收入提高了的话，看看还符不符合上一年度的社会平均工资呀？因为你的这个收入流水的证明，比如说你是当时在23年、24年报名的时候，比如说你是当时的一个流水，我建议你最好是更新一下。如果说不更新的话，应该也问题不大。但是咱们这个后台在三级审核的时候，你的收入其实是可以查得到的。收入一样的应该就不需要变动，因为它会核对你的这个就是说之前的收入，然后再核对现在的这个收入进行一个审核。如果说审核没问题的话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排除有一些人，比如说我在24年的时候收入非常低，结果我现在的收入非常高，那这个时候他在审核的时候，你可能收入这一块就不符合低收入家庭，就不一定能够通过，是这样的啊。然后如果说这样一经审核出来的话，您这个就是属于比如说不是如实的去申报嘛，就是属于是瞒报或者引爆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吧，那可能就会审核不通过。但是如果收入没有变化的话，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啊。好，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0477-859-2401 859-2402正在空线当中。我们刚刚有位朋友咨询的是咱们康巴什啊，办理民宿手续资料怎么来办？天龙应该是还在吗？我现在给您做一个答复。在啊，我给您说一下，康巴什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是给出这样的一个回复，您先把他的电话记一下，858-1140，858-1140，他这儿给到的回复是说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公寓类型的，那你需要。

0: 房屋数量比较多，咱们办理一下，可能觉得说，哎，我一起就办了。如果说单单的只有一户的话，不建议这样去折腾了，是吧？因为它这个整体的资质也比较多嘛，要的一些东西也比较多。但如果说确实也不怕麻烦啊，我就想办下来的话，可以。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找到新唱，大家可以去找主播新唱，心是欣欣向荣的心，唱是畅快的唱。我们进一段广告。
1: 曾经，
2: 喂，有电话吗？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
5: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3: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太忙了。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72%，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交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在一金霍洛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天交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在一金霍洛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准格尔黄河特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包茂高速自西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准格尔黄河特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西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我们再给刚刚的那位朋友啊问到的关于康巴什的房子怎么来办理民宿资质需要哪些，再次做一个回复，请关注康巴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给到的回复，就是说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公寓类的，那你只需要拿着购房合同以及不动产证去康巴什市场监督管理局开一个营业执照就可以了，然后开完营业执照之后呢，再去公安再去消防来验收资质，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可以正常的去做这个比如说民宿啊等等。但是如果你的住宅是属于住宅类的啊，就是70年产权的这个住宅，它不是公寓，那除了要持刚刚我们说到的房产证，还有就是你的这个购房合同以外，那还需

0: 需要带一份楼上楼下邻里之间的同意书，就是邻居啊同意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就是由原来的住宅变成经营性的民宿，然后大家签好了之后带着这个去办营业执照，办理完营业执照之后，然后继续再去公安，再去消防，哎，去办理验收资质，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进行办理民宿了。所以这是整体的一套流程，如果还有哪些细节不太清楚的，不太明白的，可以给康巴什市场监督管理局打一个电话，电话是858-1140 858-1140，你直接打这个电话可以问得更详细一些。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说，今年刚刚大学毕业，想问问档案去哪里查，怎么查。如果说啊，你今年大学刚毕业，一般大学毕业之后你的档案，假如说你就业了，你的就业的单位能够接收你的档案，那你的档案是直接去到了你的就业的单位。如果说你并没有就业，你又回到了你户籍所在地，那你的档案通常呢会转递到你的户籍所在地的，比如说档案管理部门，那我们就应该是转递到了咱们鄂尔多斯市的人社部门了。目前教育部已经建立了高校毕业生的一个去向登记制度，而且呢高校按照毕业生的填报的毕业去向啊和相关的信息来进行转递档案。毕业生呢可以通过原就读的高校相关的部门进行查询，比如说去你学校的这个档案管理的部门去查询一下你的转递信息，也可以在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上进行查询，当然也可以通过电话进行查询就可以了。那电话咨询的话呢，就是你咨询你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人社部门所属的流动人员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就可以了。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就是在网上去查询一下人社部门的一个门户网的网站，这个你是最简单的就是可以查得到的啊。当然接下来再给大家来补充一下，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我大学一毕业，我在某一个单位我工作了一年，工作了两年，两年后我辞职了，或者是再就业了，或者是这个有其他的这个变动离职了，那这种情况下档案会存放到哪里？其实好多朋友并没有关注过这个档案的事情啊。那我们稍后给大家说，先来接听咱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好吧？来，我们有请一线的朋友。你好，一线的朋友。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哦，我是达拉特区的城镇户，我的夫人是达拉特区农村户，我有两个女儿。我问一下那个双女户补贴怎么补贴？
0: 双女户补贴，我刚刚给您说到的就是，您今年的年龄是多大呀？
1: 我六十周岁。
0: 六十周岁了是吧？六十周岁的话，那这个两个女儿是跟母亲走了，就是说现在不在您这儿是吧？
1: 我大女儿，两个女儿都出聘，都成了家了。
0: 都已经成了家了。
1: 他那个户口都在我的我老婆名下。
0: 那这样吧，因为像您这种情况的话，您的意思是问问看看，您是城镇户啊，还是农村户？
1: 他们是农村户，我是城镇户。
0: 那您有工作吗？
1: 没有呀。
0: 就是你一直也没有工作。
1: 对对对。
0: 那交社保了吗？
1: 交了。
0: 行，我只能是给您一个达奇的卫健委的电话。然后您给他打一个电话问一问，因为您和这就是说孩子跟您还不在一个户口上，这种情况的话，你比如说，这个看看是怎么个补，或者是说能不能享受到咱们的这个养老补贴。
1: 我今年问了一下，他说是城镇户口，城市户口没有。
0: 政策上的话就是城镇的无业的，那您问的是什么补贴呀？
1: 我就是问的那个双女户。

0: 双女户补贴吗？
1: 双女户的，这叫双女户的一个养老的一个补贴。
0: 啊。
1: 嗯、哦，我建议你再问他一下，你就因为咱们这个政策已经很早的时候，应该在去年的时候就发过这个政策，就是说关于双女户。
0: 啊。
1: 啊，包括咱们人民政府网上面。它都有关于卫健委的相关的一些十几项补贴，其中就有一项，
0: 啊，
1: 这个是属于养老补贴，
0: 啊，
1: 对，然后他这说是年龄在45周岁以上，这个是指2016年1月1号以前啊，
0: 啊，
1: 对，所以我建议你再跟他核对一下，就是说你问问你说城镇的这个养老补贴确定是没有了吗？是政策有调整了还是怎么回事？
0: 行、嗯、好的，
1: 那您记一下这个电话。
0: 哦，好好，你说。
1: 达拉特旗的卫健委的电话是394-7015。
0: 394-7015。
1: 对，394-7015。
0: 行，好。
1: 嗯、你再记一个手机号。
0: 啊。
1: 手机号的话是150。
0: 150。
1: 4949。
0: 4949是吧？
1: 对，4820。
0: 150-4949。
1: 4820。对。
0: 4820。
1: 是的，4820。
0: 4820。好。
1: 嗯，你再打这个电话，你跟他详细问一下，就说咱们的这个政策。是什么时候变动的？比如说他说城镇的户口没有了，你说之前看了一下，咱们有一个政策说的是咱们农村户口是补贴500元，城镇户口的话是900元，你说这个政策
0: 啊，那个是一个月500元还是
1: 一年
0: 一年500元
1: 一年啊
0: 好
1: 对，
0: 好，谢谢啊，
1: 您问一下。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刚刚说到的这个辞职啊，或者是再就业，这个时候这个档案去了哪儿，该怎么去查？如果说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话，可以继续就由原来的机构进行保存。如果说是在工作单位所在的档案地的管理服务机构的话，那应该是及时转递到你的户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中心，或者说根据你的新的工作单位，然后转递到你的新的工作单位的档案管理服务保管部门。那转档案的手续，这个呢是不允许我们自己去转的，通常呢都是咱们比如说用人单位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当地的你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啊窗口来进行办理，也可以在相关的线上平台进行办理。所以这个大家关注一下啊，因为这个档案涉及到你整个人这一生，你整个的一个履职的情况，包括你的一些比如说学习呀，还有这个工作的一些情况，到了你退休的时候这个是要作为一个退休的参考依据的。那么另外呢，档案内的信息如果说是有变化，需不需要你自己去更新，这个是不需要的。档案管理机构呢会依据档案的材料提供相关的服务，相关部门的单位会形成一个新资料，及时的进行归档。那对于像高校毕业生而言的话，要及时将反映的一些比如说你的政治面貌、工作经历、培训的一些就是教育培训的一些经历，还有你的职业资格、职称等等这些材料，以及呢你工作变动当中形成的一些劳动合同，还有企业的录用的手续和就业登记、劳动用的一些用工备案的情况，就是这些到时候都会存到你的档案里，所以这个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大美准格尔暖水川问到说，东盛的公租房什么时候摇号？预计8月底9月初，耐心等待一下。张之南说，什么时候能社区开始审核公租房啊？咱们一般叫三级审核制度。三级审核制度的话，它是联合的，比如说不动产中心、社区，然后还有像这个比如说这个其他的一些部门啊一起来进行审核。主要审核的是一，看看你有没有房；二，看看你的收入是否在这个比如说超出了这个费用，然后超出了我们所说的社会平均工资。因为我们说到的就是两个硬性的条件，就是一个是你没有房子，一个是你的工资收入确实很低，属于低收入群体，这个才可以进行摇号。然后具体的话，你像他的工资收入流水呀，这个通过可能就是要通过比如说咱们的税务部门啊，因为每一年我们收入都是很明晰的，你每个月收入多少，对吧？所以这个是要进行三级审核，审核的比较严格。高问到说，给老人申请公租房，老人75岁了，没有结婚证，那结婚那块怎么填？就写个人，就是结婚那块的话，如果说没有结婚证的话，就是说老人年轻的时候也没有结婚证吗？那在这个政策上来说的话，他是属于一直是属于单身吗？就是说以前的话可能没有去办理这个结婚证是吗？我给您一个电话啊，哦，是一直没有结婚证，那其实就相当于是老人自己单身去租嘛，就是说单身去报名。你这样吧，我给你一个电话。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比如说老伴儿的话，他可能是以共同申请人，或者是以这个就是属于是应该就是属于共同申请人，你打这个电话详细的问一下。你像这种情况，假如说我想同时去住两个人，但是老人呢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他们这个婚姻的话没有结婚证，这个该怎么办？工作人员会给您一个答复，好吧？电话是315-9876，您记一下，315-9876，您打这个电话。这是咱们东盛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一个电话。

另外啊，这个暑期的假期已经彻底的开始了。那关于呢，咱们东胜区教育体育在线也是发布了一个关于暑期严禁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补课的公告。大家也是互相监督。首先呢，是严禁在职教师本人或者是家属组织推荐诱导学生在个人居住的房屋或者是租借的场所从事有偿补课。还有就是严禁在职教师暑期开展参与文化课类的补习、培优、小升初的衔接，还有像初升高、提升等违规的补课行为。第三呢，就是严禁在职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还有托管机构兼职兼任一些授课，然后取酬。第四就是严禁在职教师利用工作之便为培训机构或者是其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的信息。第五呢，就是在职教师利用线上的课程等形式变相的集体补课，或者是变相的收取补课费用。

那么投诉举报的方式啊，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大家可以记一下。东胜区的话是835-9416，835-9416。康巴什区的话是859-9083，859-9083。达拉特旗是522-0947，522-0947。准格尔旗的话是397-0165，397-0165。然后一旗的话是869-1568，869-1568。乌审旗的话是758-6981，758-6981。杭锦旗是662-5910，662-5910。鄂图克旗是621-4880，621-4880。鄂图克前旗是762-8025，762-8025。好的，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或者是快手的网络直播间啊，关注到主播，有问题的话可以给我留言，直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的后台找到主播心唱啊，心是欣赏的心，唱是畅快的唱，主播心唱。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会了。你看看有朋友问到说，公租房什么时候填写资料？现在就可以了啊，去关注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然后直接在线去填写您的相关信息报名就可以了。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上午不见不散，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

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4: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你呢？
9: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你来讲讲。
10: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9: 哦，
10: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

0: 生的价值。
1: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一客招接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接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悉尼互通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悉尼互通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转晴，有小到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气温情况，康巴什小雨转晴，14度到23度，东胜小雨转晴，17度到24度，树林昭镇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悉尼镇多云转晴，16度到27度，乌兰镇小雨转晴，15度到26度，昂勒昭齐镇小雨转晴，14度到24度，嘎鲁图镇小雨转晴，16度到23度，阿勒腾齐热镇小雨转晴，15度到23度，雪茄湾镇小雨转晴，15度到24度。最后我们回顾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小雨转晴，东南风转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3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

0: 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
5: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10: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那我们刚刚也关注到了天气预报啊，预计今天白天的鄂尔多斯市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有小到中雨的。那降雨期间的话，路面特别的湿滑，而且能见度很差。也来提醒各位，我们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稳驾慢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着大家学习法律常识，也期待着各位的持续的互动以及收听。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您可以留言在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发送过来。另外呢，您也可以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拨通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那稍后为大家全线的开通，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好，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公安部网安局7月13号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的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到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的账号已经被平台封禁处置。前不久，国内一座机场的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严重影响飞行安全。经过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的排查，最终呢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为了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网购并且安装了信号干扰器。那我国的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普通的消费者私自使用信号屏蔽器将视情节轻重，依法承担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责任。近日，在湖南株洲，一外卖骑手接到了跑腿的订单，顾客呢委托他将一包纸巾送往2公里之外的公寓啊，称给如厕的朋友送纸。那骑手取件的时候，察觉到了订单的反常，而且捏出纸巾的内部是有硬质的夹层，怀疑藏有违禁品，随即报警。那民警根据线索，在发货人住处附近将其抓获。经过询问，该男子承认啊，包裹内藏有含替莱他明成分的烟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近日，成都高新公安石阳派出所来了一位特殊的临时住户，一条鳄鱼。那这条鳄鱼同时也是一起盗窃案件当中的被盗物品。此前呢，辖区的某公司负责人张某到石阳派出所报案，称公司内有重要的物品被盗。那当民警追问啊具体的物品的时候，张某才支支吾吾地承认被盗的是一条鳄鱼啊，这让民警一时愕然。经查，被盗的是一条幼年的鳄鱼。报案人张某公司前员工王某因为离职纠纷心生不满，为了报复泄愤，将张某饲养在公司内的鳄鱼私自盗走了。民警迅速将王某传唤至了派出所，很快就追回了被盗的鳄鱼。那案件办理期间，一名辅警承担起了鳄鱼的临时饲养任务，最终这条鳄鱼被顺利的移交至了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妥善的处置。目前呢，王某因盗窃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张某因无证违规饲养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被依法没收鳄鱼，民警同步对其开展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法制教育。警方提示广大市民，切勿因为猎奇心理私自饲养各类保护野生动物，不仅存在极大的人身安全隐患，更会触碰法律的红线。那如果说发现野生动物相关的违法线索，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举报。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陕西。 近日陕西宝鸡有群众遭遇到了冒充电商客服诈骗，手机被远程控制。正在休假当中的民警啊，看到预警之后狂奔六楼，及时上门拦截，手机被骗子远程控制，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警方提醒，请立即拔掉电话卡，断开 WiFi， 并且拨打110进行报警。
1: 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好，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通过案例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那结婚领证为什么不能在国内办理，非要出境并且办护照呢？近日，在上海市一公安分局出入境办证大厅之内，一名年轻的男子匆匆前来办理前往东南亚某国的护照啊，称要赴境外办理结婚手续。办证文职辅警那按照相关的流程询问出境事由的时候呢，敏锐察觉啊，这场跨国的婚事疑点重重。经查呢，男子刘某口中的境外女友仅在2年前与他在云南有过一面之缘，此后呢，二人从未线下进行过见面，全程呢仅仅是靠着网络聊天维系所谓的恋情。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包括职业敏感度，那民警判断此事存在异常，立即将该办证业务移交给了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的民警去进行核查处置。那随即进行核查之后，全面查询了女方的护照、签证等出入境相关的记录啊，结果显示无任何有效的备案信息。那为了核实实情，民警出现在现场进行视频连线女方进行核验，

却被对方以当地网络信号差为由多次的推诿拒不出境，诸多的说辞漏洞百出，骗局疑点进一步坐实。那民警也随即向刘某耐心的普法拆解骗局套路，明确告知其合法涉外婚姻可依据规定在国内民政部门或者在我国的驻外使领馆办理登记手续，无需专程出境领证。那在民警的细致劝导包括风险的警示之下，刘某幡然醒悟，于当日下午主动联系了警方，申请撤销办理护照业务，成功的规避了出境的风险。那据警方的介绍，近些年来啊，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关联犯罪跨境外溢趋势明显。那以跨国网恋包括境外婚介为幌子，诱骗群众出境去进行诈骗的案件是频发的，极具迷惑性，包括风险性。那网络交友，大家一定务必擦亮眼睛啊，认真核实对方的真实的身份信息。如果说遇到对方邀约出境，提及到大额资金往来等情况的时候，务必提高警惕了，多与家人亲友沟通商议，坚决不信非正规渠道的出境邀约，切勿贸然直升去赴境，避免陷入诈骗的陷阱，置身未知的安全风险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以案释法。我们来关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检察院发布到的一起案例。那夏日来临，又到了鼻炎发作的高峰期了。面对反复发作的鼻塞流涕，很多人都在苦苦地寻找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那此时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有祖传的秘方，能够根治鼻炎，而且无激素无副作用，那您是否会心动呢？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检察院对两起妨害药品管理案依法提起了公诉，看似神奇的鼻炎神药背后啊，却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包括违法犯罪活动。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被告人高某在未取得药品相关的批准证明文件之下，为非法获利，先后从上县杨某、黄某、贾某处购入杨某私自用激素类的药物调配的瓶装鼻炎药水，并且对外宣称啊是祖传的秘方，能够根治鼻炎，无激素无任何副作用，小孩孕妇都能使用，予以售卖。案发之后，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从被告人处依法扣押了该鼻炎药水，经过有关资质的检验，那该鼻炎药水含有抗组胺药物以及糖皮质激素，看似灵验啊，实则危害巨大。那这款被吹得神乎其神的鼻炎药水究竟有哪些安全隐患呢？首先，那激素滥用风险是特别高的。那这类药水当中含有激素，此类药物通常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如果说私自在剂量不可控的情况之下滴入或者是喷入鼻腔之内使用，药物通过鼻腔黏膜吸收之后，极易对人体的健康产生较大的威胁。另外呢，正规医用鼻炎喷雾的生产需要在无菌环境之下进行，而且包装具有防污染设计。但是在本案涉案的产品在自制的过程当中存在容器未消毒、操作环境不卫生的情况，极易引入细菌、真菌等微生物。那喷入鼻腔之后，可能引发急性的鼻炎、鼻窦炎等炎症。多种不同的激素未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混合使用，那其实其危害呢远远是大于单一药物的，可能引发到多重不可逆的健康的损伤，尤其是对未成年人以及孕妇等特殊人群风险更高。那康巴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啊，上述案件当中的被告人明知自己所生产销售的鼻炎药未取得相关的批准证明文件而对外进行了销售，行为触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那应当以妨害药品管理罪去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说我们节目当中也再次来提示大家，切莫轻信偏方秘方，警惕包治百病的宣传，拒绝购买
35产品，购买药品。

那一定要认准正规的药店或者医疗机构，注意查看药品的批准文号、生产批号、有效期等信息，坚决抵制上售药品。那生财牟利啊，必须走正道，在未取得相关的资质私自生产销售药品，将公民的健康权益视为牟利的工具，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以身试法，最终只会落得人财两空。那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呼吁大家啊，积极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包括能力，发现非法行医包括售药这样的一些线索，我们可以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司法机关来进行举报，共同筑牢药品安全的社会防线。

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的全部的内容，我们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以及收听。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我们会来接听大家的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来联系到我们。另外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到温律师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当中的重要内容继续来做一个补充的分享，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另外呢，您也可以下载暖新闻 APP， 下载之后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在线的收听收看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下方的互动区来进行互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那广告过后啊，我们接着回到节目当中连线律师进行公益普法。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遵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7: 哎呀，这说得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8: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7: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8: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9: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8: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10: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11: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2: 我是律师
11: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说法正在播出。那温律师呢，今天10:40左右上线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公益普法，大家耐心等待一下，稍后大家的法律问题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直接带到节目当中，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期待着各位的互动参与。

0: 点案件来和大家做一个汇总和提醒。那近期各类针对性的诈骗案件频发，涉及到了理财、公租房，包括烟酒经营。那为了提升大家的防范意识，筑牢反诈防护网，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把这些案件先来和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梳理。那近期呢，电信类的诈骗案件啊，多集中为被害人被诱导在各类不知名的 APP 投资理财，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广告包括社交平台等渠道诱导被害人下载使用各类无正规资质的陌生理财 APP。 那诈骗分子利用受害者趋利的心理啊，设置层层套路，初期呢会让用户去小额投资并且成功提现，以此去博取被害人的充分的信任。那等待被害人放下了戒备，投入大额资金之后，平台会突然出现无法提现了，或者是系统冻结这样的一些问题，原本对接的平台客服包括对接人员全部失联，被害人至此才会发现被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树立理性的理财观念，摒弃一夜暴富高额返利的投机的心理。那所有的投资理财行为均是需要通过银行包括正规的金融机构等官方核对渠道去开展，坚决不下载不使用来源不明的陌生理财 APP。另外呢，就是公租房名额代办诈骗。那近期多名申请公租房的群众遭遇到了此类诈骗，犯罪嫌疑人针对有住房保障需求急于申请公租房的人群，刻意营造自身呢拥有人脉关系内部渠道的假象啊，谎称可以托关系走后门去帮助被害人快速获取公租房的申请名额，顺利通过审核，以此为借口向被害人收取办事的费用。那在骗取钱款之后，嫌疑人直接失联逃之夭夭，被害人最终既无法申请到公租房，也没有办法去追回损失了。那公租房的申请，它也是有着严格公开透明的官方的流程和审核的标准，不存在任何内部的名额包括特殊渠道的代办。那所以说如果有申请需求的群众，我们不务必去通过住建部门或者是社区居委会这样的一些官方的正规渠道咨询提交申请，切勿轻信各类的代办走关系包括包批的虚假的说辞，也坚决不向陌生的个人账户去转账缴纳代办的费用，一定要谨防上当受骗。最后呢，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烟酒门店的茅台赊购诈骗类案件。那其实在今年年初出现了针对烟酒个体经营户的专项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呢会伪装成单位的采购人员，以大批量购买茅台酒为由进行洽谈交易，博取店主的信任，随后呢编造单位的报账流程繁琐暂时无法付款等虚假的理由，哄骗店主先进行茅台的交付，那承诺之后会结清货款，等到嫌疑人拿到酒水之后就会立即脱身，事后拒不付款失联逃匿。那由于茅台酒市场流通性强，极易变现，那嫌疑人骗得酒水之后呢，会快速转卖给酒水回收人员，将全部的销赃钱款据为己有私自使用。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各位经营者还有各类商业机构，需要全面的去提升反诈防骗的意识了，去规范门店交易的流程，坚决守住先付款后交易的交易底线。不论是对方以单位报账啊，或者流程延迟大额采购等任何的理由，坚决杜绝赊货先拿货后付款的交易模式。那面对陌生的大额采购客户，务必核实身份信息，留存交易的凭证，全程留存监控记录，遇到可疑情况也可以及时警惕，一旦被骗了立即报警，全力挽回损失。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 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好，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会继续邀请到温律师做客节目，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有法律问题，此时此刻留言在微信互动平台或者是电话来咨询，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已经全线的开通了。另外，微信互动号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温律师为大家分享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当中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内容，也跟大家分享到具体的条款，通过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典型案例跟大家进行过法律条款的解读。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温律师就相关的条款的内容继续做一个补充的分享。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通温律师的电话。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温律师，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就我们昨天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当中的第四条的内容，我们开始分享。那昨天我们也是第三条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建筑施工企业出借资质或者是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去承揽工程，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借的资质包括允许使用本企业名义的这个合同它自始是无效的。那第四条的内容其实和这个借用资质也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关联，温律师我们继续和大家做补充的分享。
1: 对，第四条的内容呢是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是个人以出借资质的借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资质借用的情形，这时候呢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以该合同直接约束自己和发包人为由请求发包人支付折价补偿款的，人民法院是不会支持。那也就是说，你借用资质的人，你签合同时候你是以出借单位的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签订的，要钱的时候说哎，这个活是我干的，这我只不过当初借用了个资质，我现在就想以我个人的名义或者是以借用资质的单位来约定，哎，我想起诉，起诉要这个折价补偿款，人民法院不受理的，
0: 对，
1: 也就是说不允许随便借用资质。你这个单位，比如说某某建筑公司，你有这个资质你就干，没有资质不允许干。还有呢，就是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证据证明发包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现在就是说是知道这个资质借用的情形，就其施工的工程向发包人请求支付折价补偿款的，人民法院应当通

0: 支出借资制的建筑施工企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同意其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根据发包人支付价款、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施工相关情况，判决发包人向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是个人承担责任。所以呢，借用资质肯定是以后管理的越来越严格。我建议呢，还是要慎重考虑。尤其发包人也是，你明知道他借用资质，你还要跟这个跟这个合同被借用的资质这个合同，这个还要签订。那这是什么呢？你可能要判决发包人向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你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是这样的。
1: 你知道的话，你就要承担责任。如果说你不知道，或者是不应当知道的情况之下，那挂靠人也不得以合同直接约束发包人为由去请求支付折价的补偿款。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这个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出借名义与发包人订立施工合同的情形，我们温律师也跟大家分享得很清楚了，也通过详实的案例来和大家进行了一个释法明理。那温律师，我们接着第五条的内容来和大家分享。
0: 好的，第五条呢，就是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购买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而且呢还有设备，监听设备，相对人呢请求该建筑施工企业承担民事责任，那符合民法典的规定，也就是民法典的表件代理的规定。表件代理的规定呢，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咱们知道盖工程，那你肯定需要买水泥、沙子呀，这些最最基本的。
1: 对，
0: 还有呢，我们要租这个，比如说吊车呀、挖掘机呀，各种机器。那这时候呢，这些呢，租赁的费，还有购买的材料款项，那关于这些有关部门呢，有关企业啊，向这个建筑施工企业说，我要起诉，要你承担。那这时候呢，那这个被借用的也就出借的资质的这个单位，那你这时候你必须承担民事责任，你就承担你给付责任。至于你给付了以后，这时候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说，这个其实他就是借用资质，这个钱我也没拿，这个东西我也没拿。那这时候呢，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可以向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来再追，也就是追偿权纠纷。这样在追偿，但是麻烦很大。尤其干那个建筑施工的合同的，咱们都知道他这个施工的材料一买都是价格非常贵，不像咱们老百姓装修一个100平米的房子花不了几个钱，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部法律当中的第三条到第五条，我们都是跟大家说到有资质的这个单位或者是个人去出借资质，或者是出租资质，或者是说我们去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是个人，在一些情景之下，我们什么时候是需要负法律责任，什么时候又是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的。那温律师也跟大家分享的很清楚明白了。那从我们接下来说到的第六条开始，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承包这样的一种关系了。那温律师，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还有呢，承包人违反民法典、建筑法等有关禁止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规定，将其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者个人参照转包或者分包的合同，请求承包人支付折价补偿款的，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而且呢，比如说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支付折价补偿款或者赔偿损失的，那人民法院就是不予支持。这次呢，这个建筑施工合同解释二里面对这些，我觉得，因为我也经常办理这个建筑承包合同案件嘛，而且呢，我也平常干什么，我也是咱们奥多斯的仲裁员，也审理这方面案件嘛。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说好多的，你就像过去就稍微这个法律没有完全明确，这回呢，我觉得很明确，那该给你支付的，也就是保护。你有资质你就干这个活，你没有资质你不允许借用，这是严禁禁止啊。
1: 对，
0: 严禁禁止你干什么啊，转包或者违法分包。而且现在呢，有的分包呢层层分包，最后分包到一个根本没有资质的个人，资质的个人他又雇佣了很多工人干活，很多工人干活的时候又把这个导致工人受伤，工人受伤以后又找这个公司，公司说哎呀我又没雇你，你不要来找我工伤。

0: 然不得认定，导致老百姓真的苦不堪言，有的时候。所以呢，在法律上来说，就是你有资质你就干这个活，那你雇佣的工人发生了工伤，你就要支付。你这个至于你工程款呢，你也可以向发包人直接来要求，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我们以后啊，如果说您是进行了这个接受转包的一方，或者是说你违法分包了一些这个和您没有直接合同关系的这个工程的情况之下，如果说自己有一些这个损失了，或者是需要赔偿的，你去找这个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去支付的话，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也就是像温律师刚刚所说到的，就是你有资质去干某些活，或者是承担某些工程的时候，你再去干，如果没有的情况之下，那您的这个相关的权益它是很大程度上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说发生一些纠纷，人民法院也是不会予以支持的。
0: 对，是的，
1: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六条的内容。温律师，我们接着分享。
0: 对，还有呢，第七条，第七条呢就是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那这时候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者个人，依照民法典的规定，关于代位权的规定，你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其到期债权实现为由向发包人行使代位权的，人民法院一般是予以支持的。那就是说，有的真正的建筑承包企业，那这时候呢，说他把资质借给别人了，但是这时候发包人也不起诉，他也不起诉发包人要这个工程款，他就待着放着，反正自己也没花钱啊，花钱的肯定是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那这时候呢，那作为借用资质单位或者个人，当工程全部干了以后，按照代位权，它不是按合同权利，这是有一点。因为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建筑，咱们从昨天到今天可以看出来，这建筑承包合同解释二，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知识点。所以呢，就是说他是按代位权来起诉，说我代替出借资质的建筑的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来起诉，他不能说是我因为干了活，我按合同权是不允许起诉，是这样的，可以起诉，但是一定要弄清楚，因为写一个诉状，对于我们专业律师来说，就是诉状就是一个案件的灵魂，一个论点。那你既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的话，你就非常准确找见，你找见怎么说怎么写。如果一旦这个论点弄错了，后面的材料你再精彩再完善也不会得到胜诉的。
1: 对，
0: 但是你论点如果是哪怕我们专业水平稍微有点差，我们找见关键点啊，那我们这时候后面的案件，你只要把案件材料把举证目录举证这些各方面材料都弄好了再定，基本上你胜诉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好的，
1: 好，其实如果让我们自己去看这些法条的话，每一条我们都需要仔细的研究，或者是去进行一些查询之后，我们才能把它弄明白。但是温律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解释过后啊，用大家这个通俗易懂的一些语言解释过后的话，其实我们就能理解其中涉及到的这个意思了。好，温律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把第八条的内容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好的，还有呢，就是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民工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明确规定，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规定，请求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还有分包单位等施工单位先行垫付，先行清偿或者清偿拖欠工资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这就是法院法律非常支持农民工拖欠工资。按作为农民工来说，我是个最底层的，找我的是一个张老板，上面有王老板上面才是一个公司。那作为农民工来说，我完全可以请求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位，这些单位你必须先行垫付支付我拖欠工资，按月就支付工资。好的，
1: 所以说这样的一条条款，它也是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当中的一些规定，也说到了如果说有一些单位他这个确实有拖欠工资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先行去清偿或者是支付农民工的工资啊，这样的一个条款，大家也可以来做一个了解。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邀请到温律师为大家继续分享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0: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当中的一些重要内容。那之后的时间我们也会邀请温律师继续把剩下的一部分内容来和大家继续做一个分享。那节目过后大家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情况之下，您可以来联系温律师，我们直接来记录一下温律师的电话13904778729 13904778729。好，温律师今天也非常感谢您继续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好，再见温律师。同时呢，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爷爷，您抬头看。哦，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檬花香。
4: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72%，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兆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0: 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奇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一客招接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接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悉尼互通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悉尼互通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中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当然呢，放下手边的忙碌，接下来呢，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为您带来了整理了10多首的经典歌单。为了您推荐的第一首是苏醒的《单向路口》，这首歌呢是2023年发行，是当时的一部影视剧叫做《恋恋红尘》的插曲。整首歌的编曲呢偏向比较细腻抒情，旋律呢平缓而且克制。苏醒呢在收到影视歌曲的邀约之后呢，结合了故事的发展方向创作了这首歌曲。他没有刻意的去渲染这歌曲当中或者是整部剧当中那一种伤感，而是用平淡叙事的歌词写出了很多人面临分离时的那一种情形。单向路口代表感情里的单方面的奔赴，为您带来《单向路口》苏醒。

听过了苏醒的单向路口之后，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赵乃吉《先说一句对不起》，发行于2022年。这是一首都市的抒情流行的元素歌曲。其实呢，词曲作者呢在创作时观察到了生活中很多情侣呢闹矛盾的时候呢，总有人愿意主动妥协，便写下了这首歌。赵乃吉的声线呢比较柔和，他精准地去体现出了主动道歉者藏在心底的那一点点委屈，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是安静地去诉说了一段关系里面的包容与遗憾。为您带来《先说一句对不起》，赵乃吉。

继续为您带来您现在听到的这首余文文爱我的人，2024年正式发行。其实整首歌呢是以钢琴为主的伴奏去推进的整首歌，余文文亲自参与了歌词的打磨，他结合自身的很多经历，发现大家呢总是执着于自己喜欢的人，常常忽略身边全心全意善待自己的人。这首歌呢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是用了比较简单的旋律去提醒大家珍惜身边偏爱自己的人。为您带来2024年余文文发行爱我的人。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南拳妈妈的《深深》。这首歌呢是2021年发行，歌曲呢融合了 R&B 的曲风，其实呢节奏比较舒缓。南拳妈妈的成员呢，其实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想跳出大众对于情歌的那一种看法，而且呢也想跳出情歌这一种一贯的直白的表达，用含蓄的文字形容去阐述了一个绵长的爱意。其实深深二字呢代表着在心底不会轻易宣之于口的那一种情感，所以呢编曲弱化了高音，全程保持了温润的氛围，贴合了这一首歌整体要表达的方向。为您带来的是南拳妈妈《深深》，2021年发行。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时间呢要回到2023年，这时候呢影视剧《风吹半夏》推出了，这首歌呢也是这一部影视剧的主题曲，旋律呢是带着淡淡的怀旧感，歌词讲述了一段完整落幕的感情，即便分开也庆幸曾经拥有过。其实呢这首歌是张远的团队呢结合了电视剧整个故事的感情走向及创作的，张远在录制时呢特意放缓了演奏的节奏，传递了释然的情绪。这首歌的核心呢不是怀念伤痛，而是在歌曲当中去表达那种坦然接纳感情的结局。为您带来2023年上线张远的一首《终于爱过》。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张远的《终于爱过》，继续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汪苏泷的一首《不分手的恋爱》。这首歌呢是他在2011年发行，轻快的流行曲风，当然呢也是很多人青春的怀旧单曲了。这首歌是汪苏泷早期的代表作，创作时呢他正值大学，观察校园里面纯粹的很多很多的恋爱的故事，给他带来了灵感，创造了这首歌曲。为您带来的是汪苏泷在2011年发行《不分手的恋爱》。

0: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
1: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2: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6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896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下半段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歌，范乐团的《忘了我》。这首歌是2015年发行，收录在了乐团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编曲呢是以钢琴为主，吉他那为辅，其实呢也以这一种清冷曲调去表达了整首歌。歌词描绘了分手之后希望对方放下过往好好生活的一段温柔的独白。范乐团的两位创作者呢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写下了这首歌，源于身边朋友分手的真实故事，给他们带来灵感，创作了这一首歌曲。为您带来的是范乐团《忘了我》。

为您带来的是范乐团《忘了我》，继续呢要为您送上的是梁博的《不堪一击》。这首歌是2019年他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当然，整个歌曲呢延续了梁博那种标志性的摇滚抒情，旋律呢层次比较丰富。其实歌词呢去探讨了感情里面的内心柔软的一面。梁博独自完成了词曲的创作，也没有写太过于激烈的爱恨，而是去探讨了人性。那这首歌在2019年发行，梁博不堪一击。

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毛不易《无名的人》，2021年上线，为了动画电影《雄狮少年》创作的主题曲。毛不易看完了这一部动画电影的粗剪版本之后呢，创作了这一首词曲。他聚焦了奔波打拼的人，没有耀眼的光环，默默地为生活努力。歌曲呢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藻，用平实的文字去慰藉了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认可了很多人的坚持与价值。为您带来的是2021年上线《毛不易无名的人》。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19.6 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的推荐。朋友们，再见。
1: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间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的美好风景。 FM89.6 896音乐之旅，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8: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9: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燃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机场高速在分离立交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京拉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北京时间的12:06，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鄂尔多斯天气情况。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转晴，有小到中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区小雨转晴，14到23度；东胜小雨转晴，17到24度；树林昭镇多云转晴，17到29度。西泥镇多云转晴，16到27度；乌兰镇小雨转晴，15到26度；阿勒昭旗镇小雨转晴，14到24度；嘎鲁图镇小雨转晴，16到23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转晴，15到23度；薛家湾镇小雨转晴，15到24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18到32度；乌审照小雨转晴，14到24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什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区小雨转晴，14到23度；东胜小雨转晴，17到24度。今天呢，有一个降雨的天气过程，外面依然还在下雨，路面呢较为湿滑，大家行车路上稳驾慢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2: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09，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陪伴在大家的中午下班路上。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也是农历的6月初一。五月一过啊，进入到六月，明天呢就要入伏了。天气呢会越来越赛啊，就是蒙超联赛将会在我们的鄂尔多斯主场来进行。7月18号，鄂尔多斯主场迎战乌兰察布，我们可以继续买票啊，解锁全程吃喝玩乐，真的是很多的福利啊，等待你去享受，等待解锁。就在7月18号，鄂尔多斯对战乌兰察布，星期六的19:30。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鄂尔多斯来加油啊！现在呢，鄂尔多斯，排在第四位啊，积分排在第四位，也是希望呢能够战胜乌兰察布啊，继续啊齐头迈进啊，向着这个冠军的宝座发起冲锋。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本土球队鄂尔多斯队加油。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7月13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及安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着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7月13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

0: 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七专题，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有关内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一岗双责，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为修复草坪植被，优化绿化环境，7月13号至17号，百康桥全部草坪区域实施封闭养护，养护期间暂停对外开放。近日，杭锦旗伊和乌素苏木益丰园农牧业基地开展肉羊胚胎移植工作，自治区农科院技术团队将135枚优质肉羊胚胎移植至本地胡羊、细毛羊体内，前期已通过布病检测、B 超筛查等选出健康受体羊，鲜胚预期受胎率超70%，移植45天后将统一孕检。7月12号，购在东胜暑期汽车促消费活动在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广场拉开帷幕，活动深度融合汽车展销与文旅体验，为市民打造看车、购车、休闲、消费一站式新场景，为东胜区夏日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教学成果获奖项目名单公布，东胜区获3项特等奖，是鄂尔多斯市唯一获特等奖的旗区。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两办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河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13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公安部交通管理局13号披露，今年以来多地接连发生因驾驶人突发疾病导致的群死群伤交通事故，提示广大驾驶人不要带病开车。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13号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货运20%的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日在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据韩联社13号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 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平台之新闻搜搜搜，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在京拉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0: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4: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5: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4: 新闻搜搜搜，
5: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呢，说一说啊，交通安全。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限速呢都在是120码以内啊。但是最近啊，有这样的一位男子，竟然在高速上狂飙到了202码，而且还发朋友圈来炫耀。近日，淮安交警收到网友举报视频，一辆汽车在高速上一路狂飙，直接冲到了202公里每小时。同行人拍下中控屏车速画面，驾驶员配上文案飞起来，发朋友圈来炫耀。定位呢，还直接选在了交管大队。交警啊，迅速锁定驾驶人刘某某，传唤其接受处理。这是明晃晃的挑衅啊。刘某某交代啊，自己凌晨驱车前往海边呢看日出，路上车少便拍视频晒朋友圈，驾车时呢还穿着拖鞋，涉事路段限速是120公里每小时，存在多项交通违法，最终交警对刘某某合并处罚记15分，并罚款1050元，直接把他驾照吊销啊。那高速呢要严重的超速啊，而且还不穿这个正常的鞋，穿着拖鞋来开车，拍完视频还发朋友圈炫耀，还定位交警队挑衅，妈接受了这个惩罚了，真是拿自己和路人的安全来开玩笑，被罚呢是一点都不冤枉。那开车呢，我们要老老实实的遵守限速，拖鞋超速这些危险行为千万别碰，不要把违章当成趣事发网上，路上看见危险驾驶，我们可以随手12123举报。同样呢，也是交通安全。虽然说啊，他没开车，但是他骑车了，喝酒骑车啊，也挺危险。7月12号，广东汕头监控拍下了一个惊险一幕，一醉酒男子在深夜街头骑行的时候呢，一头撞到了路旁的杆上，撞击瞬间杆子受损倾斜，电动车失控后呢砸翻了路边的垃圾桶，撞击声巨大，男子摔倒后呢几度挣扎起身未果，翻了几次身啊，竟直接躺在马路上沉沉的睡去了，这完全不顾自己还躺在马路中央啊。网友调侃说啊，等他酒醒了怕是得浑身疼啊。那这起事故呢也是再次敲响了警钟，切勿酒驾，无论驾驶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不能心存侥幸，不管电动车还是汽车啊，喝酒呢一律别碰，出门喝酒尽量打车或者是让家人接送，别抱有侥幸的心理，安全要永远的放在第一位。近期呢降雨颇多啊，路面的部分的路面积水也挺多的，很多的人呢喜欢这个涉水啊，在这里呢温馨提示一下，小心感染单毒。最近在南方啊，台风带来了大风大雨，积水路面呢混杂着大量的致病菌，暗藏着健康隐患。近期医院皮肤科因汤水引发皮肤不适的就诊人数增多，一位70多岁的老人汤水后呢未擦干双脚，脚趾感染红肿疼痛，确诊单毒仍在治疗。医生表示呢，夏季呢本是脚气高发季啊，汤水容易继发单毒，出现红肿、热痛、发烧，严重呢会诱发菌血症、脓毒血症，抗菌治疗呢需要1至2周。皮肤破损时汤水 HPV 病毒感染风险也会增高，长出脂油、扁平疣。医生建议尽量不汤积水，被迫涉水之后啊，无伤口需要流水冲洗擦干，有伤口呢要用碘伏消毒，并涂抹外用的抗生素的软膏。雨后呢积水细菌很多啊，光着脚踩水很容易皮肤感染，小病拖久了还会引发严重的并发症，日常涉水一定要多多留心，尽量避开路面积水，汤了水啊一定要用这个清水冲洗擦干双脚，脚上有伤口的记得碘伏消毒，红肿皮肤红肿疼痛尽快去医院就诊。尤其是最近啊，这个降水颇多啊，小孩子呢也是很喜欢涉水玩水，最好呢是给他们穿上这小雨鞋啊，千万不要光脚。
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接下来说一说啊，这个风景让红绿灯挡住了，怎么办？哎，有办法。接下来说一说啊，这襄阳的做法真的是给他点个赞。本来呢想拍一张襄阳昭明台的绝美大片，结果头顶呢悬这个大红绿灯，太抢镜了。近日呢，不少游客打卡襄阳昭明台时吐槽啊，路口横式红绿灯入镜破坏画面，遮挡古建筑景致。没想到相关部门呢是十分的听劝。7月11号的凌晨，有网友晒出了警方连夜施工改造的画面。不久之后呢，鼓楼商场官方账号也发出了红绿灯改造完成的视频。7月13号，襄阳市公安局一教导员告诉记者，该路口为梯形路口，旧的这个横杆红绿灯啊，用于这个疏导左转车流。改造后呢，信号灯更换为竖式款式，从道路中央移至路侧，既能保障车辆通行安全有序，又不再遮挡这个昭明台主体的一个景观。那游客的小问题呀，相关部门呢也是立马的重视了起来，连夜改造信号灯，既不影响车辆通行，又保住了古建筑的风景。办事的是接地气，效率还高，也是为管理部门啊点个赞。同时呢，管理部门也是可以多倾听一些群众的想法，来及时优化。夏天呢是减肥的好时节，但是我们减肥呢一定要量力而行啊，小心心梗。原本呢只是想快点瘦下来，没想到差点命也没了。近日呢，在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普通病房的陈先生啊，想起经历的生死一幕，仍然是觉得后怕。这场突如其来的生死危机呢，源于陈先生的一次极端自救。作为一名退役运动员，陈先生自退役后便停止了锻炼，加上呢暴饮暴食，体重是一律飙升到了惊人的400斤。面对身体的异样，陈先生下定决心要减肥，并在短短3个月内狂瘦了100多斤。事发的当天呢，陈先生像往常一样在跑步机上跑。

跑了5公里，突然觉得胸闷气促，家人呢感觉不对劲儿，紧急拨打了120。急救人员到达时，他已经是失去了意识，立即在现场进行了心肺复苏术，并且火速的将其送往了 ICU 进行抢救。哎呀，得亏啊，是把这条命给挽救了回来啊！想想400斤，3个月瘦100斤，这瘦出一个小姑娘来哈，不是小姑娘，是大姑娘来。这样的瘦啊，真的是对于身体来说真的是吃不消，而我们的医生呢也是啊给出了一个建议，减肥一定要必须遵守科学规律，循序渐进，切忌急功近利。健康的减重速度啊应该为每周 0.5 到1公斤，每月减重2到4公斤，这才是安全的上限。医生提醒，肥胖人群在出现胸闷、气短等心脏不适症状的时候，务必及时就医排查，切勿自行服药或盲目的归咎于肥胖。一味追求快速减重、疯狂运动啊，这会透支到我们的身体。而他呢，差点丢了性命啊，也是希望啊，大家一定要用科学的方式来对待，同时呢，一定要平时呢，一定要健康饮食、健康的锻炼。管住嘴，迈开腿。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1: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6: 谢
7: 谢
6: 你，
7: 谢
6: 谢
7: 你，
5: 谢
7: 谢
5: 你，
7: 谢
5: 谢
7: 你，
5: 谢
7: 谢
5: 你，
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8: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

0: 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2: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聊一聊啊，直播现场呢是绿幕抠图，那产地直发啊竟然啊是在这个直播间里啊，完全都是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喊产地直发啊，发货地却隔了800公里。根据工人日报的报道，主播宣称蓝莓树上现摘，直播账号 IP 呢在山东，发货地却在广州。主播宣称鲈鱼呢是在江苏连云港现捞的，但是货后啊，这消费者发现商品产地是广东中山。一些直播间在直播场景上啊动起了歪脑筋，营造了工厂直发、产地直发的假象，吸引消费者来下单。说白了，这些所谓的直播现场就是在造景，几块绿幕，一套现成的视频素材，10分钟鼓捣一下，哎，一个果园现场、渔港码头、工厂车间就搭起来了。你以为呢主播正顶着太阳给你挑货呢，其实人家坐在空调房里对着绿幕演了一场戏。哥哥姐姐们啊，咱家的蓝莓是激励直采的，当天发货，冷运所限，买到就是赚到。在某水果的直播间里头，有观众察觉到了异样啊，询问说这背景是真果园吗？主播呢却避而不答。也有消费者收货之后表达不满，果子又小又软，跟主播展示的不一样。现场直播带货呢之所以能火，靠的就是真实感，隔着屏幕能看到现场，听到声音，甚至能感受到那种热火朝天的氛围，这是传统网购比不了的。很多人愿意呢在这样的直播间下单，图的呢就是这份眼见为实。可有些商家倒好啊，不看货品好不好，先把背景给装修了，货不咋地，场景倒是造得挺像练了，网上随便一搜就能买到各种的产地背景素材，大棚、渔港、果园、工厂应有尽有，再配个简单的绿幕抠图教程，谁都能变成源头厂家。可问题是，你背景再真，货不对版怎么用？消费者又不傻，上过一次当，下次谁还能信你？这种行为呢，已经不是营销手法的问题了，而是消费欺诈。宣传呢是现摘现发，结果发的是冷库里头放了半年的货，说是本地特产，结果是从外地批发的，这是赤裸裸的欺负消费者呀。消费者花钱买的是源头好物，结果买到的是虚拟背景加普通货，知情权没了，公平交易也没了，就剩下被欺骗的感觉了。往大了说啊，这种套路如果没有人管，最后坑的是整个直播行业，那些老老实实做产品、认认真真搞直播的商家也得啊跟着背锅，这绝非是行业发展的长远之道。绿幕能造假，品质造不了假，人心更造不了假，不能让一块绿幕把直播生意给搞黄了呀。

0: 善意的话语。
1: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啊，这个学术不端。大才女蒋方舟啊，被实锤了。7月13号，中国人民大学就蒋方舟论文再发通报，认定蒋方舟学术不端，撤销其硕士学位。这个消息呢，让一些网友颇感意外啊，就因为在一周之前，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就蒋方舟硕士论文被实名举报造假一事发布通报，表示呢，虽然说他的论文部分注释等存在学术不规范，但未发现学术不端。然而从最新的通报来看，中国人民大学随后接到了新线索，而且立即组建由多位校内外知名的专家参与的调查组，通过文献的溯源比对、依规问询、听取当事人申辩等，深入开展核查工作。经调查认定，蒋方舟学术不端的事实确实存在。此前呢，在蒋方舟被实名举报论文造假后，那记者呢就已经刊发过评论文章啊，指出了面对学术不端的指控，高校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不枉不纵。如今的学校根据新线索核查发现，蒋方舟硕士论文有9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且相关内容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所以呢，此事呢并不存在所谓反转。有一分证据呢说一分话啊，有新证据就应该及时核查处理。这前后处理结果不同，恰恰体现出高校方面实事求是、高度负责的态度。蒋方舟少年成名，曾经被冠以天才少女、青年女作家，在国内文坛呢也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但中国人民大学丝毫没有包庇之意，主动去作为，一查到底，果断处置，也充分显示出了校方对学术不端的零容忍。在学校宣布撤销蒋方舟硕士学位的消息之后呢，蒋方舟本人发文表示接受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并向读者和老师致以歉意。但是颇为尴尬的是啊，几天前他还发长文逐条反驳论文造假的指控，并且称已经报警。在那篇长文中啊，蒋方舟还言之凿凿地表示啊，这真正的学术不端行为反而会因为这种打假的泛滥而更容易蒙混过关。如今的结果呢，无疑会让很多喜爱他的读者和粉丝感到失望，也对蒋方舟身为作家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对他来说，这样的教训无疑是深刻惨痛的。我们应该看到，当下公众呢对于学术不端行为越来越深恶痛绝，已经形成了人人喊打之势。因此啊，各大高校都应该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守住学术研究的一方净土和风清气正，坚决维护学术规范和严肃性的权威性。不管是谁，只要触碰学术不端的红线，就必须要被追究责任。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6: 真相5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聊聊真相啊。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宝宝的胎毛。很多人说啊，这宝宝的胎毛你剃了之后啊，他这个头发就会越来的乌黑浓密，这是真的吗？所谓胎毛呢，指的是出生宝宝从娘胎里带来的毛发，一般呢是细软的、稀黄的，和很多人期望中的柔光黑亮的是有些差距的啊。但是我家宝宝一样，我家宝真的是乌黑油亮啊。那这样的头发长长了怎么会好看呢？还不如一把秃叶子全剃的从头再来呢，这是很多人的想法。胎毛呢是稀有了点啊，那也是正儿八经从毛囊里长出来的头发，就由着它长，过几个月啊就会逐渐的脱落，替换成粗硬的黑发。到2岁左右呢，宝宝的头发基本也会长得很好看了。哪怕不好看，孩子头发该长啥样也是由基因和毛囊决定的。还有剃掉孩子的胎毛，相当于也是去掉了孩子的一层防护甲，头顶光秃秃的，没有保护，被太阳晒伤，被蚊虫叮咬的可能性会直线上升。要是剃的时候呢，不注意伤到了孩子的毛囊，反而不利于孩子后面头发的生长，而且小宝宝的抵抗力还弱啊，皮肤损伤呢也容易发生感染。小心点应该没事，但万一呢？伤在娃身，痛在父母心啊。所以说呢，还是让这个胎发自由生长吧。要是挡到眼睛，扫到脖子什么的，用剪刀修剪一下就好了。毕竟呢，它长个2-3个月，那完全就可以给用推子给它剃了啊。但是也别的剃太秃，稍微留点儿。今天呢是农历6月的第一天，明天呢就要入伏了，小三伏天了。这一年之中最闷热潮湿的时段就在眼前，那这个时候呢把身体调理好，等于是给接下来40天的考验啊提前筑好防线。入伏呢要三防，首先一防就是过度劳累，尤其是老年人更加要注意了。伏天呢是一年中啊最热的天气，也是下雨最多的季节，容易产生高温高湿天气，又闷又热，令呼吸和排汗困难。如果此时运动量和体力活动过大，不利于身体健康。因此呢，伏天应该尽量的减少大量运动和体力活动，多到通风和阴凉的地方去。二防空调病，炎炎夏日气温升高，影响工作和休息，开空调降温避暑可以，但是开空调时间呢不宜过长，否则呢室内外温差过大，人体无法适应，容易患上空调病。第三防就是防雷击，盛夏呢易产生雷电天气，应该减少户外活动，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遇到雷雨天气时呢，行人注意不要到高层建筑、高压线、大树底下，这些地方呢容易产生雷击现象。说到三防，还有三多。三多呢就是要多补水、多晒背和腿，有利于啊去除这个湿气和寒气。同时呢还要多吃鱼。那鲫鱼汤呢是一个不错的祛湿的一个佳品。 三伏天马上就要到了，明天呢就是入伏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关注一下这个夏季养生，不要贪凉，小心啊这个夏季的这个空调病。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体魄。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5。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雨依然在下，路面较为湿滑，大家行车路上稳驾慢行，拜拜。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带反理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8: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

0: 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4: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5: 又是狗汉奸，我也想好了，事到如今也没有退路了。但常言说得好，高堂在不远游，我就在这全林寺待下了，专杀日本人和汉奸。
6: 呵，你这是决心抗日了？
5: 对，抗日，我还要招兵买马，拉起队伍来。
6: 这高大成一看韩猛这冲劲儿啊，连连点头。
5: 好，我回去也帮你留意，凡是想打日本人和汉奸的，我都给你打发来。
6: 这韩猛啊，就在全林寺待下了。结果呀，这高大成说去招兵买马啊，笼络一些当地的有爱国热情的年轻人一起抗日。他找的人还没来呢，结果呀，这寺庙里来了两个人。最奇怪的是啊，一个是出家人，一个呀是个姑娘。话说这一天，韩猛正在院子里急得乱转呢，就听院门被敲响了。他想啊，可能是高大成来了，紧忙去开门。这韩猛一开门呢，但见得门外站着两个人，一个年轻貌美大僧人，出家人，站在门口。这姑娘长得这个漂亮，梳得长长的辫子，穿一身花红棉袄，脚蹬黑面布鞋。尤其是长得是真好看呐，就像那画中的仙女一样，隐隐约约的，这好像有一个蝴蝶图案，若隐若现。这韩猛心想，这是胎记吧？这长得太好看了，眼睛都看直了。还没等他问呢，来人呢，这姑娘就说话了。请问这里可是全林寺？
5: 啊，那啥，这是全林寺。
6: 姑娘说了，啊，这是我的叔叔，法号禅觉，我们从东北黑龙江而来，特意投奔，请您通禀一声。这和尚看起来特别瘦，一看就是长途奔波呀，显得很疲累。这和尚单掌打在胸前，说道：
5: 阿弥陀佛，请施主通禀一声，贫僧法号

0: 男爵，求见这里的主持。韩猛一愣神啊，主持这门有，就剩一个光杆司令了。那啥，快进来吧。这姑娘就搀扶着啊，这叫禅觉的这个僧人，走进了院门。里屋的法会和尚啊，一听门口有动静，就出来看。这一下子就看见了进来的这个和尚啊，两人四目相对，是热泪盈眶。
1: 啊，师兄，师弟，
0: 两位抱在一起，是抱头痛哭。
1: 哎呀，这儿怎么变成这样了啊？
0: 嗨，法会就说了，你不知道啊，你当年走以后啊，日本人是连番轰炸，师兄弟们死的死，走的走啊，就剩下我了。怎么回事呢？这个法会和尚和来的禅觉和尚两人是师兄弟，这个禅觉呀不在这里出家，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东北人，家在黑龙江。当年到这儿啊，属于行脚僧，啊，家里出了点事儿，就看破红尘，流落到此。结果呀，被这里的主持收为了座下弟子，后来就回到了黑龙江。这次是由自己的侄女送自己来的。这两个人呢，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这就进屋吧。哎呀，这韩猛一看，整点吃的吧，就到后山砍的柴，打了点野味儿，也没什么可打的，费了半天劲，逮到一只野兔子。这个出家人不杀生啊，但是还有自己呢，啊，尤其是送这个老和尚来的他的侄女，在俗家的侄女。这晚上吃完饭就安顿两人住下了，两个老和尚叙旧，住在了这个法会的房间里，而那个女孩子啊，就安排在韩猛的房间。韩猛心想，我呀就在柴房对付两天啊，等人家客人走了，自己呀再回屋里睡吧。到了晚上啊，韩猛在柴房里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了。怎么回事呢？这白天来的这两个人也太可疑了吧。啊，一个如花似玉像仙女一样的大姑娘，他带着他的叔叔啊，一个出家人，这也不对劲儿啊。啊，这个按理说呀，出家人那是六根清净，这哪儿来的侄女呢？再说了，那老和尚说啊，这是我的侄女送我来的。这现在兵荒马乱的，一个大姑娘送一个和尚，这道可不近呐。他凭什么送他来呀？韩猛想到这儿，一激灵就坐起来了。哎呀，这能不能有点啥危险呢？想到这儿啊，他想，不行啊，我不能在这儿睡觉了。我呀，去听听他们说什么呢，我好了解他们一点底细呀。这韩猛就打这个柴房出来，蹑手蹑脚的就来到院子中间，一看呐，嘿，法会和尚房间的灯还亮着，小油灯呼呼闪闪的。韩猛就慢慢凑过去了，到了窗户根底下，就听法会和尚说：“师弟呀，这么远，这道上很多危险。”

0: 兄啊，我也不跟你打诳语。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他有本事啊。
1: 哦，那他有什么本事啊？
0: 他呀，是我出家前我妹妹的女儿，现在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有血缘关系的人。他呀，是个土匪。
1: 啊，这韩猛听到这儿，吓得差点没一屁股坐在地上。怎么回事？这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怎么可能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呀？你还是啊，胆小。遇到事儿，下意识的就一屁股墩儿坐在地上。结果这地上啊，哎，他觉得不对劲儿。怎么这地板上软软绵绵的呢？回头一看呢，就看韩猛一屁股坐在一个人的脚上，这双脚穿着一双黑面布鞋。他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姑娘。只见这姑娘单手拿着一把枪顶在了韩猛的脑门上。别动，动一动要了你的命。
2: 姑奶奶，你干啥呀？我还请你吃烤兔子了呢。
0: 这外面的响动引起了屋里两个僧人的注意，立刻推门出来看看院中的动静。这一看不得了啊，禅觉紧忙摆手：
1: 哎，秀儿，住手。
0: 这法会和尚也跟着劝：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姑娘，请你不要开枪啊，这可是前两天杀死了日本人的大英雄啊。
0: 哦，这姑娘啊名叫秀儿，听到这韩猛是前两天才杀了日本人，哼，他微微一笑，收起了枪，伸手把韩猛拉起来了。起来吧。
1: 哎妈呀，咋偷枪干啥呀？
0: 韩猛吓得呀，说话直结巴。你真的杀过日本人？
1: 当然了，俩日本人，一个狗汉奸。
0: 哼，做得不错嘛。今天的事儿不要和别人说，知道吗？
1: 哎，知道。
0: 禅觉紧忙就问：
1: 秀儿，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叫秀儿的姑娘就说了：叔叔，这个人在外面鬼鬼祟祟的偷听，被我逮个正着。
1: 韩猛紧忙解释：不是啊，我是觉得你俩可疑啊，一个大姑娘送一个老和尚，这么远的道来到咱们这儿，你说那我能不担心吗？
0: 哎呀，误会误会。法会和尚紧忙出来解释：
1: 来吧，别在外边说，咱们进屋说。
0: 这四个人就进了法会和尚的屋。到了屋里啊，禅觉先开口说道：
3: 阿弥陀佛，既然你已经撞见我们，那我就跟你说实话。我俗家名字叫田龙，她是我的亲生侄女，名字叫做秀儿。她是一个绿林人士，在黑龙江大青山有一个绰号叫做蝴蝶迷。
0: 这话说出来，这韩猛和这法会和尚啊，呆若木鸡呀。各位呀，他们可不知道什么蝴蝶迷、坐山雕、许大马棒什么的，他不认识，以为是个名人。其实啊，在韩猛和法会这个耳朵里听起来，那就是个人名，不认识啊。

可是啊，有了解一点东北土匪传奇故事的听众们一定知道，东北啊，有一个传奇女匪，名叫蝴蝶迷。我呀，也说过蝴蝶迷的书，可能有听众也听过啊，那都背不住。咱们就简短说一下，这蝴蝶迷呀，是大青山的大掌柜的万山红收养的女儿，从小就被送到隔壁的青云庵里，和青云师太学了一身的功夫啊，一身的本领。本身这青云师太呀，也是个抗日人士。蝴蝶迷的母亲叫田兰凤，当年呢，田家有兄妹三人，田兰凤、田龙、田虎，后来因为一场变故弄得家破人亡，田兰凤就上吊了，土匪万山红就收养了秀儿，把她送到青云庵。田家变故，这田虎死了，剩下田龙一个人是流浪江湖，四处漂泊，曾经在这儿出过家。这一个月前，田龙啊，就惦记着远处的师父和众师兄弟，就想着来看看。可是自己这一个人出来，这要遇到危险怎么办呢？就去大青山求这个大当家的蝴蝶迷，看能不能送送自己。哎，结果这蝴蝶迷因为在哈尔滨大闹了一通，当地的日本人对他是咬牙切齿，上了最高的通缉令。这蝴蝶迷心想，我何不亲自送一趟呢？啊，一来是躲躲风头，二来呀，虽然自己的叔叔已经出家了，但他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呢，希望多和他说说话，听听关于自己亲生母亲的事儿，多打听打听。就这样，这叔侄两人一路上由黑龙江哈尔滨来到了华北平原。这事情的经过一说，韩猛挑起了大拇哥呀，哎呀，我虽然不认识你啊，但大妹子，你这身手太厉害了，你咋这么猛呢？哦，你别听我这名叫韩猛，你比我还猛，你叫胡猛得了。哎呀，你这何止是杀日本人呢，你绑架过最高司令长官呢，我佩服你啊，以后你是老大。胡天迷摆了摆手，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的好。哎，这样吧，我再介绍一下咱们这位韩英雄。说着话呀，法会和尚就把这韩猛前两天干的事儿一五一十的也讲给了秀儿听。这秀儿听了后啊，也是挑起了大拇哥呀，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如果中国人都像这样，那还轮得到那小日本鬼子骑在咱们头上啊？这女匪蝴蝶迷抱了抱拳呐，韩大哥，您才是值得敬佩的呀。哎呀，我那都是私仇，那不算啥，那不像你。啊，对了，还有件事儿，韩猛就把老娘托付给的那个高大成前几天来的事儿也说了一遍。这个高大成说去招兵买马去了，你说这不是扯犊子吗？他可卖豆腐的，他说要抗日，要拉队伍。秀儿一听此事，心里是一喜，他暗想啊，莫非这个人是共产党？现在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了，这国民党腐败无能啊，东北没放一枪一炮，就把大好的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了。听说呀，蒋介石还亲笔写信，让

国民党的军官啊，奉命给日本人买菜送过去。啊，这都是真事儿啊。这秀儿一听，哦，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想见见这个人。那没准这两天他就来了。书说简短，这女匪蝴蝶迷就和禅觉僧人在庙中住下了。没过几天，高大成回去后啊，开始秘密的为韩猛招兵，还真就来了20几号人，那都是苦大仇深、受日本人和汉奸压迫的热血青年。这高大成一边往里让，一边招呼着：“哎，快进来吧，这儿就是咱们的根据地啊！”哎，猛子，韩猛。韩猛一看呢，高大成来了，就介绍秀儿给他认识。哎呀妈，大成哥，这是秀儿，他也是有心抗日啊。哦，这高大成心想，你这不是扯犊子呢吗？啊，你在这儿逗我玩呢？这我才走两天，你说说，你整来个姑娘在这个寺庙里，虽说吧，是战争年月，这寺庙被炸成这样，那你这事也不对劲儿啊。你说这姑娘长得那是真好看，她抗日，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0: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9: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1: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2: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幅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1: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13: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1: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12: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14: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

0: 长，你这不是扯犊子呢吗？啊，你在这儿逗我玩呢？这我才走两天，你说说，你整来个姑娘在这个寺庙里。虽说吧，是战争年月，这寺庙被炸成这样，那你这事也不对劲儿啊。你说这姑娘长得那是真好看，她抗日，哎，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没等他说什么，秀儿微微一笑，大成哥，我是真的有心抗日。哎呀，高大成啊，叹了口气，姑娘啊，你可不知道和日本人的斗争有多么的危险。你说咱们这个队伍，那日后是出生入死的，你能干什么呀？啊，能做做饭，缝缝补补，可是啊，这如果遇到日本人的围剿，那是很危险的。而且你知不知道，如果女孩子被俘以后，将会是什么下场？那日本人是禽兽不如啊。秀儿微微一笑，也不多说什么，当着在场二三十人的面，就在桌上拿起了一个土豆。众人一看，这是要干什么呀？又见秀儿啊，从身后掏出一柄飞刀来。众人又一看，哎呀，这大姐要干啥呀？这是要削土豆皮儿啊，业务考核，厨师学校毕业的。高大成就说了，姑娘不忙啊，土豆皮儿一会儿再打，咱先聊聊啊，还没到饭点呢。蝴蝶迷心想，那是没到饭点，就把这土豆啊向着院中高高的一抛。众人就一抬头，只见一道寒光奔着这土豆就去了，嗖的一下。等再落下来的时候，这土豆上插着一柄飞刀。
1: 啊，我的妈呀，
0: 这众人是吓了一跳，这什么情况啊？扔天上一个土豆，一飞刀就扎上了，这简直比枪都准呐！这来的这些呀，都是些热血青年，有啊打铁的铁匠，有木匠，都是普通老百姓，没见过这个，你让他们去抗日啊，他们顶多就凭借着一腔热血，一膀子力气。可是真到了战场上，又是怎么样呢？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啊。那两军对垒拼刺刀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儿啊，人家是有战术啊，有套路的。那日本兵吃的又好，武器又好，咱先刨去射击枪械一类的，单说这刺刀，你就拼不过人家。那人家天天练呢，甚至有那残忍的呀，专门抓活的中国人练，那全是一些畜生啊。这些小年轻的见到血可能还哆嗦呢，这今日一看，这个叫秀儿的随手飞刀就这么准，全都吓了一跳啊，连这个高大成都呆住了。
2: 啊，姑娘，你的身手这么厉害呀？
0: 秀儿微微一笑啊，就把高大成拉到了没人的地方，把自己的身世和在哈尔滨如何绑架日本最高长官，如何剿灭汉奸，如何杀日本人呢，那是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呢。当初如何夜闯宪兵队，打死日本兵，救出了自己的老师。这高大成一听可傻了，
2: 哎，我的妈呀，这么厉害呀，那可太好了，这支队伍有了你，

0: 真是如虎添翼呀。就这样啊，这支队伍算是正式的成立了。胡天民心想，我呀先在这边历练历练，就先不回大青山了，就在此和韩蒙组织抗日队伍。高大成喊了喊，中尉中尉，咱们欢迎秀儿姑娘加入我们的队伍。大家伙开心的啊拍着巴掌，欢迎欢迎啊。秀儿微微点头示意。高大成接着说，这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咱们得师出有名，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大家七嘴八舌的就说了，叫什么通天教啊，红衣教。高大成微微一笑啊，嗨，起初的名字呀，那就是稀奇古怪的。只见这蝴蝶迷秀儿微微一笑，朗声说道，不如这样吧，我们就叫锄奸队。
1: 啊，锄奸队。
0: 对。高大成仔细想了想，这个名字好啊，你们就叫锄奸队吧。高大成看着站成一排的队伍，满意的点点头。可是他又一想，咱们现在这武器还差了点啊，你看也就秀儿姑娘这一把飞刀，韩猛两把杀猪刀，还有石匠小孙带的锤子，还有镰刀啊，锤子跟镰刀。可是这样啊，要抗日咱们还得需要家伙呀。蝴蝶迷说，这个您就不用操心了，我自然会想办法。高大成点点头，他知道秀儿说的办法是什么办法。高大成安排好后很快就离开了，这伙救国军就开始行动起来了。胡天迷心想，工欲其事，必备其器，这现在没什么东西，怎么办呢？先搞武器。这就在赵家庄啊，抢了五六条枪啊。这赵家庄有个有名的大汉奸头子，这半夜正睡觉呢，突然就一批蒙面人杀进来了，别动，就抢了五六条枪。众人在胡蝶迷的指点下，可就干起了土匪的买卖呀，专门打劫大汉奸，哎，但是不欺负老百姓。这伙人就潜伏在山里，胡蝶迷又教了他们一些巡逻战哨的暗语呀，如何巡山，如何用刀，如何使枪，都教给他们。这伙人就在山里出没，有那巡逻的日本小分队走在这个山路上，那突然一伙人就杀出来，一顿大砍刀，整死以后扒掉日本军装，把这日本死尸啊丢在山沟子里，缴获了几把38大盖枪和王八盒子。队伍渐渐是越干越热闹。话说这天，韩猛带着几个人下山拦路，蹲在草丛里半天呢，除了虫子啥也没有。哎呀，这天还热，这把大伙晒得直冒油啊，冒油淌汗呢。韩猛这气的，哎呦我去，这咋一个人没有呢？来个汉奸，来个日本人多好。哎呀，这咋整？要不咱走。韩大哥，秀儿姑娘说了让咱们单独锻炼锻炼，这要是空手回去那多没面子呀。
1: 可不是咋的，再等会儿。
0: 正说着话呢，就见山路上来了匹马啊，走得很慢呢，上边坐着个40来岁年纪的人，戴着草帽，蓝绸的单衫，丹凤眼，半睁不睁，似睡非睡。

0: 的样子，一手拽着马缰绳，一手拎着个酒瓶子。哎，我去，来个醉鬼，整他！你看这打扮就不是好人，
1: 一会儿看我手势啊，咱们整他。
0: 这韩猛扒开草丛，这眼睛瞪得溜圆，他就琢磨，这人是经商的还是汉奸呢？这看这样，整个一个醉鬼呀！哎，不管了，整他！当这个马行至路中，啊，旁边的人突然从草丛里窜出来，为首的韩猛啊，一手拎着盒子炮，一手拿着大砍刀啊，
2: 站住！
0: 这说话像打雷一样，这马就停下了。马背上这个人无精打采的，把眼皮往上撩了撩，嘴角一扬啊，哼，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1: 我们是锄奸队的，专杀鬼子和汉奸。
0: 哼，哦，锄奸队，救国救民呐。
1: 啊，对，我们就要赶跑日本人，好好过我们的日子。
0: 可你不去杀日本人，不去杀汉奸，你接我干什么呀？嗯，我一不是日本人，二不是汉奸，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韩猛愣了，他没见过这样的，结过几次啊，他都是汉奸鬼子。可是这个醉鬼这几句问话把他问住了。
1: 嗯，那你是干啥的？
0: 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呐。韩猛一看这是不好好说话呀。啊，你跟我扯什么犊子呀？
1: 你不说，信不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0: 枪？你会玩吗？说着，从身背后掏出一把枪来，一扬手，冲着天空就是一枪。众人是吓了一跳啊，有那胆小的，嗖一下子就钻进了草窠子里了。韩猛，这是反应慢点儿，反应要是快呀，他也抱着脑袋蹲下了。他没反应过来，结果别人一看，哎呦，这韩大哥胆儿真大，你看看，大英雄就是大英雄啊，对面拔枪了，他还动都不动，多威风。韩猛吓得腿直哆嗦呀，哎呀，这枪要是奔我来了，我这不得死吗？正琢磨呢，只见一只燕子从天上掉下来，落在了韩猛面前。韩猛低头一看呢，哟，这小子开枪，这随随便便就能打着鸟，哎呀，这枪法比我可厉害呀！韩猛脱口而出：“
1: 好枪法！”
0: 几步走到这马跟前，双手抱拳：“
1: 大哥，你这好枪法呀！”韩猛佩服，你这枪法能跟我们的秀儿比了。
0: 哈哈，哦，这秀儿是谁呀？这马上这醉鬼问道。
1: 秀儿是我们的妹妹，她身手最好，我们都听她的。
0: 兄弟，我问你啊，方才你说你们打日本人
1: 啊？对呀，秀儿姑娘领着我们打日本人，还打汉奸。
0: 哼，好啊，那要是不嫌弃，也算我一个，你欢迎吗？
1: 哎呀妈呀，那还用说吗？
0: 这面对这样的神枪手，韩猛是求之不得呀。
1: 既然大哥想加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呐。我叫韩猛。
0: 这马上这醉鬼一抱拳：“在下杜鹏飞。”这就把杜鹏飞请到了全林寺。秀儿姑娘啊，正在院中教几名青年刀法呢。 就见韩猛请进来一个人，互相一介绍啊，秀儿高兴得不得了啊，又一听此人枪法如神，更想比试比试，可奈何此处离山下的镇店太近了，如果贸然开枪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也就只好作罢。这韩猛就提议，
1: 那这样，以后咱们队伍那就听你俩的，你俩身手好啊，还有文化，我韩猛呢就听你们的干。杜大哥呀，你是干啥的呀？你咋到这儿来了呢？
0: 这杜鹏飞就一五一十的把自己的身世说了一遍。杜鹏飞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杜鹏飞一气之下离开了部队，从此信马由缰。这杜鹏飞如果这队伍只有韩猛，打死他他都不会在这儿干呢、啊、这不一帮乌合之众吗？空有一腔赤诚可是难成大事啊。这现在不同了，有秀儿姑娘在此，此人身手了得，枪法极准，又受过教育，这样的队伍才会大有可为。就这样，这秀儿和杜鹏飞两人每日给队伍进行特殊的训练，开始拉练如何拼刺刀，如何近身肉搏啊，如何撤退等等。这支队伍是越来越像模像样了，大伙儿也都听这二人的，毕竟他们是有真本事的呀。韩猛对他们更是尊重，可是这韩猛没什么文化，总觉得这名不够威武，锄奸队这太俗，呵呵，不好玩。他就跟众人商量，那啥，咱这名得改改，锄奸队那多少个队伍呢，不差咱们这队。那你说叫什么呀？
3: 就是啊，你说说叫什么。
0: 蝴蝶迷和杜鹏飞就问了。
3: 韩猛一琢磨，
1: 哎，你听啊，咱叫锄奸教咋样啊？锄奸教你这一报出去，那日本人都吓尿裤子。
0: 秀儿觉得韩大哥特别的可爱，他又一想，这报出什么锄奸教，哎，更增加点神秘性，可能啊效果会比锄奸队好点。秀儿就同意了。杜鹏飞呀、啊、本身对这些称呼就无所谓，那国民党教的挺好，见着日本人就知道跑。韩猛高兴了，
1: 那啥呢，咱祖师爷供谁呀？
0: 正想着呢，高大成来了。高大成跟众位聊天的时候啊就说了，说最近有一位飞行侦察员叫萧峰，手拿一把勃朗宁，神枪无敌，那是锄奸的能手啊。冀中这些汉奸们呢、啊、只要提起他没有不害怕的。一听萧峰的名字，这杜鹏飞和蝴蝶迷两人把眼睛就瞪起来了。什么枪法好啊，神枪无敌，哎呀，那我们两人可得跟他会会。话说这杜鹏飞和秀儿两人呢、啊、也比试过枪法，可以说是不相伯仲。那如果遇到这
4: 萧峰，
0: 一定要比试比试。韩猛这人心眼实诚，
1: 那啥呢，咱就祖师爷供萧峰吧。
0: 秀儿和杜鹏飞也没拦着，随他去吧，让他高兴高兴。就这样定下祖师爷，就要祭奠开堂。可是没成想，今天晚上有探子来报，报山下太平镇来这么一位，看这样啊，这是铁杆的汉奸呢。好，秀儿微微一笑， 韩

0: 本看着画好的萧峰的这画像，大声地说：“
1: 好，
0: 咱们供着萧峰祖师爷，今天抓个汉奸来开香堂。”可是没成想，供的是萧峰，结果把真的萧峰给抓来了，这就要杀掉萧峰来开香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哎。

0: 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 20年后，
2: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2: 我也行。
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2: 嗯，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3: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4: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5: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再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

0: 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盈，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有小到中雨的出现。一起来关注具体预报，康巴什小雨转晴，14度到23度；东胜小雨转晴，17度到24度；树林昭镇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悉尼镇多云转晴，16度到27度；乌兰镇小雨转晴，15度到26度；奥勒昭齐镇小雨转晴，14度到24度；嘎鲁图镇小雨转晴，15度到23度；阿勒腾喜热镇小雨转晴，15度到24度；雪茄湾镇小雨转晴，15度到24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18度到32度。

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小雨转晴，14度到23度；东胜小雨转晴，17度到24度。八九六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稳驾慢行。稍后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2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相约午后时光。今天呢，阴雨绵绵的感觉啊，当然我自己是非常喜欢雨天的，但是呢，可能阴雨的天气让不少朋友觉得心情比较沉闷，所以今天希望大家都能够稳住您的心绪，不要被阴雨影响到心情，静下心来感受一下啊，独属于雨天的宁静。希望每一位朋友呢，一路平安，风雨皆顺意。那现在呢，雨天驾车啊，这个视线容易受阻，路面也湿滑，刹车的距离也会相应的变长，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朋友稳驾慢行啊，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下面我们来到甜心速递，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先来关注两条本地方面的消息。近期呢，2026年中国少数

民族健身舞蹈大赛在乌镇旗顺利收官，来自我们国内8个省区的33支队伍，500多名参赛选手啊是同台展演的，各类富有民族特色的舞蹈轮番上演，这也能够充分地体现出咱们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带动好全民健身氛围。不少在康巴什就业的从业者啊，我们可以来听一听这条消息。在7月13号，康巴什区公示的7月失业动态监测补助发放名单，区域内呢13家参与监测的企业相关人员，按照标准每月都可以去领取相应的补助。相关的政策啊，持续鼓励企业去稳岗，稳住我们本地的就业市场。另外，伴随着我们暑期来临，咱们鄂尔多斯多地文旅活动啊是持续上新的。近期咱们人工湖啊第二届美食周，还有郡王府这些活动，大家有没有参与？咱们全市多处乡村旅游点位也是都新增了一些夏日露营，还有农事体验项目，配套了一些便民的停车场、休息驿站啊，这些都同步开放。所以说现在大家可选择性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想要短途周边出游的市民也是多了一些休闲的选择。好了，继续我们把目光转向全国，一起再来听一听关于养老保障的利好啊，持续落地。从我们本月开始呢，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上调，那么调至了每人每月163元。多地呢也正在有序去核算补发资金，计划7月底之前来去完成差额的发放，惠及我们广大城乡老年居民。目前我们暑期学生呢跨城出行的需求上涨，全国铁路优化了暑期列车的运行方案，持续呢加开了旅游城市还有城市群之间的临时旅客列车。那同时呢也升级了候车大厅的便民设施，增设了充电设备、行李整理台，提升了旅客的出行的体验。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近期呢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女双决赛打响，咱们中国选手郭涵玉携手搭档拿下了我们本次赛事的女双冠军，大家有没有关注到？那么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当中的首个大满贯的冠军。在赛场之上，她沉着应战，奋力拼搏，凭借稳定的发挥也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啊，用汗水也收获了荣誉，也是为咱们国内网球青年运动员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好的，以上是今天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资讯内容，未来我们来关注更多的新鲜事，来发现更多精彩。

0: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一个全新的目的地啊，今天来为您推荐湖北恩施。现在呢，

进入到了七月盛夏，很多地方啊都是非常非常热的。恩施呢，它地处鄂西南的武陵山区，依靠连绵的群山，所以也形成了独特的气候。它们呢，盛夏的平均气温保持在24摄氏度左右。因为在山林之间嘛，植被非常的茂密，所以我们行走在峡谷当中呢，清风不断，大家就不会有那种非常闷热的感觉。但是在峡谷之中，它的海拔起伏是很大的，早晚体感偏凉，所以来这里呢，大家也带上一件薄外套会更加的稳妥。我们来跟您聊一聊这一座山城。恩施呢，它的城区被群山环抱，五羊坝老街区充满着生活气息，很多的小吃聚集在这里啊，有小土豆、河渣、辣味，风味十足。在距离城区不远，会有著名的土司城，我们在这里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土家族传统建筑风格，也了解到少数民族源远流长的民俗文化。向外延伸游玩的选择呢，更加的丰富了。恩施大峡谷绝对不能错过，陡峭崖壁、凌空栈道、绵延的峰丛，这也构成了极具冲击力的山水画面。云龙地凤，溪流奔腾，清凉宜人。陆院坪呢，藏在深山之中，这需要沿着步道啊下行抵达村落。原生态的田园峡谷风光，商业化程度是很低的。平山峡谷呢，更是独具特色。清澈见底的河水倒映着两岸的峭壁，那么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悬浮船啊，它的取景地，视觉体验呢还是非常特别的。今年当地的文旅部门呢，也推出了避暑系列观风的活动，我们游客朋友都可以亲身来参与。比如说土家民俗展演活动呢，每周会在土司城啊来上演，包含白手舞、土家族笙歌的表演。那同时呢，这里还开设了织锦的手工体验课堂，有非遗的传承人去现场来教学。整个暑期呢，持续开展峡谷徒步挑战赛，咱们普通游客也可以来去报名参与个休闲的组别啊。当地呢也推出了景区联票的一些优惠政策，就说很多核心的景点它的门票是打包来去售卖的，也能够节省出行的开支。另外呢，在这里有很多场的土家美食集轮番开展，大家呢都可以去品尝各类的特色乡土菜肴。这两天我的朋友也在恩施在玩啊，看到他真的是好羡慕呀，抽空也必须要去恩施感受一下了。我们来到这儿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你就能感受到啊，雄奇的峡谷风光，还有原生态的山野的村落，浓郁的土家族民俗，非常好的给融合在了一块儿。所以它的山水景观的层次很丰富，人文的风情呢又很浓厚，美食选择多种多样。对我来说啊，相比于那种年年爆满的网红景区，来到这儿就更加的休闲，更为放松一些吧。我们能够沉浸式的亲近自然，也能够深入的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就非常适合大家带孩子一起出游，或者朋友结伴自驾啊，这样多种的出行方式。如果说您也想趁着暑期来去规划一场旅行的话，想找一处山水清幽、风情独特的地方放松一下，我们可以来到恩施啊，走进武陵大山，也感受峡谷的清风，来体会独特的土家烟火。

0: 再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甜心放映室。那今天呢，跟您分享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啊，也是我看了好几遍的电影，非常非常的惊险刺激，叫《中国机长》。这部影片呢，在2019年的时候就上映了，有一段日子了。它的主角呢是张涵予去饰演机长刘长俊。故事取材于川航3U8633航班真实的特情事件。在清晨的时候，刘长俊呢带领机组执行由重庆飞往拉萨的飞行任务。航班平稳地上升到了万米高空，窗外云层辽阔，在机舱内啊看起来井然有序。乘客们有的休息，有的欣赏高原的风光，所有人都以为啊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旅程，但是谁都没有预料到一场致命的危机正在悄然降临。

在毫无征兆之间，驾驶舱右侧的挡风玻璃突然就爆裂了，狂风呢瞬间灌入了狭小的驾驶舱，机舱内迅速失压，气温骤降到零下数十度，巨大的气流啊冲击让仪表盘多处失灵，副驾驶的半个身子被吸出了窗外，情况危急到了极点。这一瞬间，整架飞机呢失去了稳定，剧烈的颠簸，警报声持续不断，生死考验突如其来。这突如其来的险情呢，让机舱内的乘客都陷入了恐慌。在慌乱之中，乘务长毕南他带领全体的乘务员沉着应对，按照多年训练的流程去安抚乘客，引导大家戴好氧气面罩，稳定所有人的情绪。面对乘客惊慌的询问，还有恐惧的一些呐喊，乘务人员呢始终保持着镇定，不断地传递信息，去稳住机舱的秩序。在驾驶舱内的刘长健，他承受着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狂风呼啸，仪器失灵，低温侵袭，可供这个参考的数据啊所剩无几。高原地区嘛，群山非常多，地形又复杂，不具备这个就近迫降的条件，所以每一个操作都容不得半点失误，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让机上100多条生命坠入深渊。凭借他多年飞行积攒的经验，日复一日非常严格的训练形成的本能，也支撑着刘长健冷静地去判断局势。同时呢，地面空管部门呢也是进入了紧急状态，指挥中心持续尝试联络航班，为飞机的规划避让路线，清理空域，协调机场做好迫降准备。无数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啊，持续呼叫，也非常期待期盼这趟航班能够传来平安的消息。所有人的心呢都紧紧地悬在了这一架万米高空的客机之上。在漫长又煎熬的30多分钟当中，刘长健呢也凭借着他精湛的驾驶技术，奋力地稳住了机身的方向，艰难地向着就近的机场去前进。机组所有的人啊，各司其职，彼此配合，驾驶团队全力控制飞机，乘务团队呢也全力去守护机舱乘客，地面工作人员全力配合支援，空中地面就这样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命通道。最后呢，历经了重重艰险，受损的航班终于成功地降落在了跑道之上。惊心动魄的险情啊，到这里画上了句号，机上所有的人员平安脱险。这一场发生在高空的生死救援，也创造了世界民航史上处置极端险情的奇迹。整部电影呢，它向我们展示了英雄背后日复一日的坚守，并且从容镇定地去应对啊，这些都来源于他长年累月的专业的训练，在危难时刻临危不乱，这个不是偶然，真的是职业的素养还有责任的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去坚守是非常具有力量感的，我们每一位民航的从业者都把乘客的安危扛在肩头啊，敬畏生命，去敬畏职责，敬畏规章，简简单单12个字，也是这一群民航人一直践行的准则。无论身处什么样的职业，坚守职业底线，保持严谨认真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在任何危难来临之时，我们才能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筷子，这是我们家家户户呀每天都会用到的餐具。您家的筷子多长时间换一次呢？在市面上常见的筷子，它分为竹木筷、不锈钢筷、合金筷、陶瓷筷、密案筷这几大类啊。每一种材质它的特性呢也是各不相同的。那么我们家里最常使用的还是竹木的筷子，因为它的手感呢还是比较温润的，又耐高温，性价比很高。但是呢，竹子本身它是存在细小的孔隙，清洗之后呢，如果说您把它长时间去潮湿的存放，缝隙当中呢就会残留一些食物的残渣啊，还有滋生一些细菌和霉菌。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恐慌，网传旧筷子普遍能够产生一些致癌的黄曲霉素的说法，这个是存在于夸大的现象。但是如果您家的筷子出现了裂纹发黑的时候，还是依旧建议您去及时更换的。日常呢，我们不要用钢丝球去大力的刷洗它，清洗过后啊，一定要沥干水分，放置在透气的筷筒当中。我们建议大家3到6个月去定期的换一次。那如果家里使用不锈钢的筷子啊，它结实耐用，不容易发霉，但是它导热性很强，如果大家拿着它吃热汤啊，热菜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烫嘴的。那部分轻薄的不锈钢餐具还容易打滑，所以老人和小朋友使用的话要多加的留意，选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食品级的不锈钢材质，避免低价劣质的产品。还有一种筷子呢是合金筷，那么它也是我们近些年啊非常热门的一个选择，因为它耐高温，它又不易滋生细菌，不易变形开裂啊，就兼顾到了实用性和安全性。那么陶瓷的筷子它的颜值比较高，表面光滑又好清洗，缺点呢就是它的质地偏脆啊，如果大力磕碰的话它是非常容易断裂的。还有大家常用来盛放的面筷，这里呢也是提示大家，它不能够长时间去盛放滚烫的食物，也一定不要带着它去微波炉里加热。不少听众朋友可能一直存在误区啊，判断这个筷子要不要更换只看外观，其实呢哪怕这个表面是完好无损的，长期反复使用之后，细微的磨损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肉眼去察觉，微生物呢也是更容易附着。那除了按时来更换，如果说发现了筷子出现发黑呀、异味、开裂，所以大家就不需要等到一些更换周期了，立刻把它淘汰了吧。总之呢，您看小小的一双筷子，我们每一餐都是离不开的，所以说餐具的卫生呢也直接关系到了咱们大家的肠胃健康，所以呢使用的习惯啊就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挑选适合的材质，做好清洁，做好存放，牢记啊这个更换的周期，一定要把饮食安全落到我们日常的细微之处。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也欢迎您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0: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跟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9: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0: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9: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0: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9: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0: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1: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12: 爷爷，您抬头看。哦，
13: 无人机在栽树呢。
1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2: 爷爷，您闻闻这柠檬花香。
13: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1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3: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
16: 多种一棵树，
15: 少扔一片纸，
16: 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6: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您说说美味的羊蝎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制作美味的羊蝎子，李老师呢专门请到了爆肚冯的传人冯广钜老先生
1: 啊。对
0: 啊、亲自是提着这羊蝎子上老爷子家去了。
1: 对，
0: 他现场为您指导了。
1: 对，而且是老两口啊，都是厨师
0: 哦。
1: 啊，
0: 您看
1: 这是老两口一块手把手的教，
0: 是吧、
1: 啊、
0: 要不您厨艺那么高呢羊蝎子那么好吃呢、
1: 啊
0: 比如说这羊蝎子我们不能用水去紧，
1: 对，
0: 因为羊蝎子汤我们还是要留下的。
1: 对对，
0: 如果紧的话可能影响它后来的口味
1: 营养。
0: 汤的营养也打折扣了。
1: 对、
0: 我们采用的方式是用凉水来拔。
1: 对
0: 啊、如果是冬天的话，您放稍微凉一点的地方，比如说阳台、给它拔上那么一夜。
1: 对对对。
0: 夏天的话、您可能要半个小时换一次水。
1: 对。
0: 嗯，
1: 而且呢是这还有一个窍门，有一个诀窍啊。
0: 嗯，
1: 就是尽可能的说要采用啊，就是水桶。
0: 哦，就是深一点的容器。
1: 对对对。
0: 嗯、
1: 这样的水的压力大。
0: 哦，
1: 能把它血水给压出来。
0: 嗯嗯，
1: 如果说您仅仅是凉水没过这个骨头，那么它的压强特别小。
0: 对，压强是和这个水面的高度和桶底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压强小呢，这血水呢就挤得不干净。
0: 哦，这也是个窍门。
1: 也是个窍门。
0: 您要是拿一大瓶盆
1: 对
0: 泡它哈，这效果就不好。
1: 效果就更不好了。
0: 嗯，应该用桶。
1: 用桶。
0: 嗯，
1: 或者深一点的盆。
0: 啊、这样有利于它血水出来。
1: 对。
0: 这是羊蝎子这个骨头哈，我们先泡这么一宿。
1: 对。
0: 那您去了冯老爷子家，老两口是怎么指导您的呀？
1: 还有一个呀，我觉得呢这也颠覆了我以前呀炖肉的一个习惯。
0: 什么呀？
1: 这以前呢我炖肉啊就是唯恐这个肉不香。
0: 嗯，
1: 就这香料啊搁的太多。
0: 就这佐料包。
1: 啊，对。
0: 嗯、
1: 啊，这个抓一大把，那个捏一大把。
0: 对呀。
1: 啊，最后是弄的结果是什么呀？好，一开锅呀，闻不见肉的味儿。好，这佐料味儿已经盖过这肉的味儿了。
0: 一开门以为走错地儿了，进了中药铺了。
1: 进药铺
0: 啊，就是佐料放的特别多。
1: 对，
0: 以为这样会去腥去膻，
1: 是
0: 这样能够让肉更香。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呢？
1: 是结果呢？这个爆肚房的这老伴儿就跟我讲啊，说你炖的是这肉，对吧？所以你要突出肉的香味儿，说别的呢是烘托，不能喧宾夺主。

0: 对呀，就跟中药配伍有个君臣佐使。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呢，说你，所以呢，我一看就很惊讶，比如那个香叶，这一大锅啊，就是一整根羊蝎子，
0: 嗯，
1: 比如它就搁一片儿，
0: 啊，就搁一片
1: 一片
0: 儿，
1: 儿啊，
0: 哦，
1: 然后那个陈皮，切成小细丝儿的那个陈皮，就几个丝儿，
0: 哦，那可真是点到为止哈，
1: 对，然后呢，那个丁香，就是那个丁香的那个花骨朵，
0: 嗯，
1: 两三个。
0: 哦，就是一整锅羊蝎子，
1: 对，
0: 啊、哦。
1: 两三个啊，像那个那种是单体比较大的啊，像那个什么砂仁啊，
0: 嗯，
1: 就搁一个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那个
0: 豆
1: 山奈
0: 蔻，
1: 啊，
0: 嗯，
1: 山
0: 山
1: 奈
0: 奈，
1: 啊，
0: 嗯，
1: 也是搁的一两片儿，
0: 就人家是放这些东西，但放的非常非常少，
1: 非常少啊，
0: 哦，
1: 少的都我很惊讶
0: 是吧？
1: 啊。
0: 可不像咱们有的家庭主妇，哎呀，这个多抓点，那个多抓点，用料要足嘛，
1: 是是是啊，就特别少，
0: 嗯，嗯。
1: 特别少呢。实践证明啊，出来以后，肉的香味儿它也烘托出来了。
0: 嗯，
1: 因为这调味料是什么作用啊？是掩盖它不好的味道，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样来说呢，你不能盖过它的味道
0: 对，
1: 啊。
0: 你这个把它好的味道都给掩盖了，
1: 对对
0: 那就说明这个过了，这个度过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1: 所以呢，这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啊。就是你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就是你都要一定要强调你这主料的味道。
0: 嗯，我要干嘛？
1: 对对
0: 我要
1: 对，
0: 尝的是羊蝎子的美味，肉的味道。
1: 是是是，
0: 嗯，我不是想，那你干脆别放羊蝎子，直接
1: 是
0: 放调
1: 是，
0: 料得
1: 对，您最后喝的是骨头汤啊，还是中草药汤
0: 了。啊，对，我们又不是做的药膳。
1: 啊？对啊，
0: 啊，
1: 即
0: 这。
1: 便是药膳是吧？您还得因人辨证施治呢，对吧？
0: 对，药膳药膳嘛，我觉得可能药是一部分，膳也是很重要的一部
1: 对
0: 分。
1: 对对
0: 你还是入口的美
1: 对，
0: 食。
1: 是是是，
0: 如果药膳脱离了美食的这个范畴，已经不好吃了，那干脆吃药去
1: 对
0: 得
1: 对
0: 了。
1: 对。其实中国其实最高的一个中医的追求就是药食同源，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因为食物作为药物的食物，或者说作为食物的药物，它没有毒，
0: 对，
1: 啊，可
0: 嗯，
1: 以长期服用，啊，
0: 嗯，而且它还可以做成美味，
1: 对，
0: 就是吃到美味的同时，我们又达到了调理身体的
1: 对
0: 目
1: 对对，
0: 的，
1: 养生的作用。
0: 这才是两全其美的
1: 对
0: 事儿
1: 对，
0: 呢啊！他老伴儿这一句哈，提点了您，
1: 对，醍醐灌顶，
0: 啊，让您颠覆了自己原来的做法，
1: 对对对，以前都是错误的，以前那种
0: 嗯。
1: 大把的抓佐料，所以呢，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反感就是外面饭馆啊炖肉啊，还有路边上什么做烧鸡的呀、
0: 嗯，
1: 做炖肉的呀，里面那种一开锅那药汤子味儿，
0: 对，而且上
1: 啊，
0: 面飘着一层，全是那个佐料，
1: 对对对对，
0: 啊、哦，
1: 啊，实际上来说呢。说的不太好听啊，这就是制作者无能的体现。
0: 你自己烹调不出更美味的东西，
1: 对
0: 你就
1: 对
0: 指着这些提味儿
1: 对，
0: 了，
1: 就指这香料呢，你知道吗？这个不
0: 啊、
1: 行，就是实际上来说呢，你自己手艺不到家，你手
0: 哦，啊、哦。
1: 艺到家应该是尽可能减少用这些个调料。
0: 对肉的香味儿，
1: 对对，
0: 啊、哦，你看，又跟李老师学了一招哈。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咱以后再炖肉的话，或者说您感兴趣做羊蝎子的话，这调料真的就是点到为止，
1: 对，
0: 有那么一两颗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啊，您可以试一试，绝对没那么可怕。说我调料搁少了，这就不香，
0: 嗯，也许您调料真的是减量了，然后做的
1: 更香了。
0: 更香了
1: 对，
0: 哈。这家里人一推门一看，哎呦，真香
1: 对，
0: 哎！
1: 而且就是大家能闻出是本味儿来。
0: 嗯，
1: 您要是这个调味料太多了，您炖什么肉，保管都是一个味儿。
0: 那可不是，你就感觉不到羊蝎子原汁原味是什么味儿
1: 对对对，
0: 了啊！这我们说的窍门哈，都是比如说用凉水拔一下，
1: 啊，
0: 不
1: 对，
0: 紧，
1: 对，
0: 调料放的少哈，这都
1: 是，
0: 是前期的原则性或者是准备过程中的
1: 对
0: 一
1: 对对
0: 些窍门啊。那您真正做的时候，老两口是怎么手把手教您的？
1: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开水下，
0: 啊。
1: 啊，开水下，开水下完了以后，它就能让这个羊蝎子呀，是最短的时间呀，里外的温度变得一样。
0: 嗯、哦，
1: 说
0: 因
1: 这
0: 为
1: 样，
0: 温度高嘛，
1: 对
0: 哈、
1: 对对，这样的话呢，就是对它的营养啊和成熟的时间呀、啊、什么的都比较有好处，
0: 哦。嗯、哦，开水下，
1: 对，开水
0: 嗯，
1: 下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开下进去以后，这个时候不要先下调味料
0: 嗯，
1: 啊，可以呢，打开这个锅盖啊，咕嘟一会儿，
0: 这个起到什么作用
1: 就
0: 呢？
1: 是让不好的味道先放出去，
0: 给它一个出口，
1: 哎，对啊，
0: 嗯。
1: 比如这个羊蝎子，正常的话啊，比如我在家里炖，

0: 需要2个小时，就
1: 嗯，
0: 是一掰，那就是肉烂脱骨，
1: 嗯，
0: 2个小时足够了，
1: 嗯，
0: 就是不用压力锅，
1: 对，就是正常的那种大锅，
0: 对对对，两个
1: 什么
0: 小时，
1: 火呢？
0: 对，这个时候呢，一开始大火，然后呢改成小火，可以这么划分，就是前一个小时是放不好的味道，
1: 哦，就是可能是开着盖的，
0: 对对，
1: 嗯。
0: 后面一个小时把这调味料放进去。
1: 啊，它不好的味道都已经出去了。
0: 对对对，加盐，或者是加酱油
1: 嗯，
0: 啊，等等等等，
1: 找口，然后加调味料。
0: 调味料加
1: 嗯，
0: 好了，这时候焖上。
1: 啊，小火儿，
0: 哎，对，
1: 嗯，慢慢的炖，让它吸收调
0: 对，
1: 味
0: 后
1: 料。
0: 一个小时吸收好味道的过程，
1: 那做这羊蝎子水需要宽一点
0: 宽
1: 吧？
0: 一点啊，因为是最好不要中途加水
1: 嗯，嗯，
0: 啊，因为这个中途加水呢，就是又破坏它这个原汤，
1: 啊。
0: 就是最好呢，就是说是。加满以后一次下来，中间不添汤是最好
1: 嗯，我看很多厨师，包括家庭主
0: 的。
1: 妇哈，都说这个很忌讳中间加水。
0: 对，
1: 比如说，哎，我这水一开始放的少了，我煮面条什么的水放少了，然后再加点凉水吧，这样不好。为什么不好？
0: 实际上等于就是中断了它香味的一个散发的一个过程，给它中断
1: 他一下你又给他忌讳去
0: 了。
1: 了。
0: 对，一下给它激回去了。
1: 哦，
0: 还有一个呢，就说是。它稀释了以后啊，它也不好了。
1: 它不是浓缩的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就喝起来就没有那么醇厚。
0: 对对对，
1: 吃起来口感可能打折扣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你给它熬到什么程度，跟你给它勾兑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不一样
1: 嗯，所以勾兑和慢慢煮出来
0: 的。
1: 的那是两个感觉，
0: 对对对，
1: 就像浓汤宝和你自己熬了一锅汤，哈哈，
0: 是这两回事儿
1: 这
0: 啊。
1: 是两回事儿
0: 是，
1: 哈。
0: 至于您说要把省事儿放在第一位，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对，看您图什么，
0: 对
1: 我要想简单快捷，
0: 对，
1: 那你可以选择浓汤宝。
0: 对对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呢是美味的羊蝎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的节目中呢，李老师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制作羊蝎子的一些窍门哈。嗯，这个羊蝎子做好了，2个小时炖完了，这个新鲜出炉的，很香。
0: 对，
1: 那这个汤呢？我们这个汤是可以做面条的。
0: 对，
1: 啊，或者说，您不用这个汤做面条，把面条煮熟了，把这汤浇上都可以。
0: 对对对，
1: 如果我做了面条，这汤还富裕下来，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留下来？
0: 那当然可以了
1: 嗯。
0: 啊，留下来作用很多啊，就是以后，就是您做炖这个牛羊肉的时候，可以往里面勾兑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以后你如果啊。就是想吃面条的话，还可以浇点这个汤。然
1: 嗯。哦。
0: 后呢，比如说您冬天的时候您省事儿，您是弄点酸菜啊，然后再浇点这个汤
1: 嗯，
0: 啊，因为这汤的热量非常大啊，所以呢，再配上酸菜，特别适合冬天吃，
1: 哦，味道也很
0: 啊，
1: 好。
0: 非常好。
1: 那这个汤要怎么保存呢？
0: 这个汤保存也很简单啊，就是您要是说呢，保存时间短的话，你就可以装在容器里面啊。放在冷藏就可以，
1: 嗯，
0: 因为它呢属于高盐的
1: 对。
0: 啊，所以呢它是不是很容易腐败？
1: 嗯，比如说明儿我吃面条，我就可以放在冷藏里哈。
0: 哎，
1: 今
0: 对，
1: 天我就把它放在冷藏就可
0: 哎
1: 以了。
0: 对，比如您一周之内要
1: 嗯，
0: 给它把这个汤消灭掉，您就放在冷藏就行了。
1: 嗯，
0: 您要是预计呢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再吃了啊，您就可以呢放在容器里面啊，放在冷冻，给它冻成冰疙瘩
1: 对，
0: 啊。
1: 我们之前有一位美食达人做客的时候啊，他就说保存这个。比如说这种高汤哈，他就是给它放在酸奶盒里，然后用这个保鲜膜给它扎上口，然后一次呢我也不放很多，我就这一个酸奶盒就能保证我这一次用的量了。您要是冻一大冰疙瘩，您到时候分割的时候用不了那么多，
0: 对
1: 也
0: 对
1: 比较
0: 对，
1: 麻烦。
0: 对对对，
1: 嗯，
0: 这创意非常好
1: 您就找合适的这个小的这个器皿。
0: 对，一次用一个
1: 啊，对呀，这酸奶盒您可能也丢弃不要了，
0: 对对
1: 给
0: 对，
1: 它刷干净，可以保存这个汤。
0: 对，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不要保存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0: 就是最好呢不超过半年。
1: 哦，这就够长的了，李老师 啊，因为冷冻嘛，它完全的这个低温灭菌的状态哈，就半年以内吃是没有问题
0: 对
1: 的。
0: 对对，时间太长了也不好。
1: 对，
0: 还有呢，就说是即便是半年之内啊，就是我也主张是什么呢？比如说您取出来一次啊，都给它融化了
1: 嗯，
0: 啊，都给它化了，然后烧一个坎儿
1: 对，
0: 再存放。
1: 就是再给它灭菌一次，
0: 再灭菌一次
1: 啊，就是完全的给它融化了，然后烧开了。
0: 对，
1: 像我们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热菜也是这样的，就完全给它让它沸腾一次。
0: 对对
1: 啊，这是保存富裕的羊蝎子汤的小窍门哈。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有时间，当然可以按李老师给大家的这些指点，在家做一锅羊蝎子，那真正是吃起来踏实还美味哈。
0: 没错，
1: 但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就到这个市面上这些羊蝎子的这些饭馆去吃了。我听李老师说，到外面的饭馆去吃羊蝎子，那也是有窍门的。
0: 对，跟咱们在家里头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咱们在家里头吃呢，这个羊蝎子呀，要炖到十成的烂乎。
1: 对呀，
0: 外面饭馆这个呢，这羊蝎子火锅呢，上来的时候也就是七八成，
1: 没完全熟。
0: 对，甚至五六成。熟是熟了，但是呢韧度还很大，
1: 就是不是说都脱了骨了什么的。
0: 对对对，它没到脱骨的地步。
1: 它为什么加工到这种状态呢？
0: 为什么呢？因为是给你一个就是吃的时间，一个氛围的时间。
1: 对，因为你那羊蝎子一直在锅里咕嘟着呢。
0: 对对对，
1: 嗯，
0: 如果他给你上来的时候就十成熟，那么比如两个人哈，几个人也好，往这一坐，那么吃没多长时间，那么那些肉都化在，
1: 对，都成碎屑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全都跑了。这样的话呢，让你啊渐入佳境啊，就是先吃一块半块的，就是特别的费劲。这一块半块吃完了，后面的就全都好了。就是我是建议呢，就是您可以稍微等一等，因为什么呢？您要是嘴太急了，以后啊，糟你东西。
1: 对，您那个骨头上的肉肯定是啃不进的，
0: 然后这骨头你也掰不开。
1: 所以上来别着急吃。
0: 对对对，最后还没等烂乎呢，您这一锅都吃完了。
1: 是啊，我看我这锅桌子上的这个骨头上面还有好多残留。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反过来还说人家炖的不烂乎。
1: 是啊，就有些东西是我们不了解，所以做的不是很合适。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外面吃这个羊蝎子，还有一个诀窍。
1: 嗯，
0: 什么诀窍呢？就是配这个羊蝎子呢，它还有很多的蔬菜。就是你可以自己想点点什么都能点。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呢，我不是很赞成啊，就是这种吃法。
1: 为什么呢？
0: 就是虽然呢，它能做到就是营养摄入非常全面啊。
1: 嗯，荤素搭配嘛。
0: 对，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一定要掌握好，就是一个先后顺序。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在一锅羊蝎子的情况下啊，这个时候你去涮这个蔬菜，这个是汤的味道就改变了，全是菜味儿了。
1: 对，它浓厚的感觉就变了。
0: 对, 对, 对，
1: 因为有菜汁儿什么的已经进入这个汤里了。
0: 对对对对，菜味都变了。所以您如果呢，就是想让这个荤素搭配，二者兼得又不影响汤的味道，您就是呢把这个羊蝎子都吃光了以后
1: 再涮菜。
0: 哎，对，不想再吃新的羊蝎子了，都结束了再涮点菜吃，
1: 先把肉涮完了。
0: 对对对，然后呢吃素的目的是为了清口。
1: 确实是哈，有这个道理。但我有时候出去吃那羊蝎子哈，它确实是为了吸引你的这个感，吸引食客，它做的确实是挺咸的。你就咕嘟咕嘟俩小时，然后再涮菜，那个菜进去特别咸。
0: 是是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尤其再辣一点，那是又咸又辣。
0: 对对对，口感不是特别好。
1: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蘸点那汤吃了，或者干就来点蔬菜，就直接就吃了得了。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说营养均衡，营养均衡。它是一个总量的均衡，
0: 对，
1: 不一定说我
0: 这一顿
1: 我每一顿我都得有菜有肉。
0: 对对对，
1: 你比如说那个你下馆子点菜啊，他那个肉的菜你在家里不太能做，操作比较复杂的，您就点这个，不一定我这顿还非得要那素菜，素菜性价比在餐馆里是非常低的，比较少见的蔬菜那还可以，您要点一西红柿炒鸡蛋，性价比太低了，您宁可不要点，这一顿荤素搭配没达到没问题，您下顿再找
0: 不回来，再找不回来哈。这开饭馆的呀跟我讲过这么一个事儿哈，开火锅店的，他说呀，我告诉你啊。你说我是肉赚钱还是菜赚钱然后呢他说告诉你啊是菜赚钱。
1: 你看
0: 啊，他说比如这个羊肉啊，打个比方，我这一盘肉的成本啊是20，我呢卖30，我的是利润是多少呢？得利润是33%，对吧？
1: 对，三分之一嘛，
0: 三分之一。他说那个你看 什么菠菜啊，什么豆腐啊，什么这个茼蒿啊，什么油麦菜啊，生菜啊，大白菜，说这些东西，你看，说我这一盘的成本啊是1块钱，
1: 嗯，
0: 但是我卖8块，
1: 你看这利润率是多少？
0: 对，
1: 是吧？您看这开火锅店的都这么说了，是吧？买的没有卖的精，这确实是。
0: 他说嘛，他说我别的不怕，他说就怕你不吃菜
1: 啊。吃菜他就赚钱了，
0: 对，
1: 嗯，荤素搭配我们是要记住的哈，
0: 对，
1: 但我们也知道营养学上这个荤素搭配它是一个总量上的平衡，
0: 对，
1: 我们想是经济实惠嘛，
0: 对，
1: 你如果想吃的很实在的话，你这一顿没吃菜你也不用觉得这是个事儿，
0: 是是是，
1: 嗯，
0: 就是不必啊拘泥这一顿啊，
1: 对对对对，嗯，您这顿吃肉了，下顿我多吃点菜，
0: 是是是，
1: 这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说是过日子也好，下馆子也好，还需要一点小算盘，
1: 确实是，是吧，
0: 啊，对，所谓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才说穷，
1: 这句话太好了，是吧，也是说给收音机前的那个家庭主妇听呢，哈，就是我也长知识了，嗯，说到这儿了，我知道李老师的那篇文章里哈，说完羊蝎子，您还捎带手的说了一个羊棒骨，
0: 对， 对，
1: 这羊棒骨呢很多朋友也爱吃，
0: 嗯，
1: 您再给我们着吧两句吧，
0: 啊，它就是羊的腿骨，啊，
1: 嗯，
0: 这个羊棒骨啊，它这个跟羊蝎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0: 为什么呢？
1: 啊，比如羊蝎子现在15块钱一斤啊，十几块钱一斤。
0: 嗯，
1: 这个羊棒骨呢，5块钱一斤，
0: 更便宜。
1: 更便宜，
0: 嗯，
1: 价格也就是羊蝎子的1/3，它呢筋儿多，
0: 哦，
1: 脂肪含量少，

0: 乐趣的一件事情，
1: 非常非常有乐趣。
0: 制作的程序可能跟做羊蝎子是一样的，
1: 哎，有这差不太多。
0: 这个也不用事先泡，因为它就没有多少肉，
1: 没有多少肉。
0: 但是吃的过程还是蛮有乐趣的。
1: 对对对，有一次、我在这个，超市就买这个羊棒骨，我后面啊有一个中年男同志，就对他的太太就说，指着我就说，你看看他多会吃。啊，是说又没有多少肉，然后价钱还便宜，那是几年前1块钱一斤，说价钱还便宜，又没有多少肉啊，肯定是筋头巴脑，汤还特别有营养，
0: 就是呢、这也是一个对饮食有自己见解的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我们要做一个会吃的人哈、会吃的人会享受生活、
1: 嗯、
0: 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啊、
1: 嗯嗯。
0: 希望大家在工作之余吧、能够走进自家的厨房，自己做做美味的羊蝎子和羊棒骨。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

0: 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2: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0: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太忙了。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糖尿病和饮食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糖尿病这种疾病哈，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的生活挺近的，因为好多身边的朋友就是糖尿病患者，吃着吃着饭可能自己要注射胰岛素，就觉得生活怎么变成了这样。我们知道它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
1: 对，
0: 老百姓会说它是富贵病啊。为什么富贵了之后生活好了之后我们还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疾病，这样的一种副产品呢？
1: 是这样的，糖尿病确实和它

0: 高，
1: 嗯，
0: 然后咱们东方人少，现在呢东方人一点都不少了，这和咱们饮食过程中还有包括生活方式里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
1: 嗯，
0: 最主要的核心就是能量摄入过高，然后消耗过低，
1: 嗯，哦，就是吃的多然后又代谢不出去，
0: 对，是这样的，
1: 嗯，哦，
0: 所以过多的这种脂肪在体内积聚以后，
1: 嗯，
0: 脂肪其实可以算作一个内分泌的器官，
1: 哦，
0: 它会把人体内的内分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1: 哦，
0: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会发生这种胰岛素抵抗啊，对这个胰岛素不敏感啊，这些情况，然后使得糖尿病的一些症状表现出来。
1: 嗯嗯，您说这个脂肪哈，
0: 嗯，
1: 它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理解上有点困难，因为我们觉得器官的心肝脾肺肾这是器官，脂肪也算是器官吗？
0: 对，它可以影响到性激素的这种分泌水平，
1: 嗯，
0: 也可以影响到体内许多其他的内分泌的这个激素的水平。嗯，比如说它和咱们妇科的这种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不孕不育，它都会有影响。嗯，脂肪太多或者说过于消瘦的小姑娘都不容易怀上孩子。
1: 哦，
0: 那和诸多方面的影响，这个脂肪可以说是因为以前咱们没有这么多食物的时候，大家皮下脂肪基本上是有一定量的，
1: 嗯，
0: 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的，当它过多的时候，它就会改变你的身体内的一些激素水平，
1: 哦，进而影响你身体的某些
0: 代谢
1: 啊，功能啊，
0: 嗯，
1: 哦，这是您说脂肪特别多了哈，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胖的人呢他这个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就比较高呢？
0: 是这样的，是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的，但是胖呢还是有一个怎么说呢，脂肪分布和这个糖尿病的关系现在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证实，就是体内如果它只积聚在皮下还好说，
1: 嗯，
0: 在内脏周围的脂肪和糖尿病的并发症和糖尿病的相关性更高，
1: 就是说这个人肚子比较大，
0: 哎，对对对，
1: 大腹便便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说白了，相对来讲，肢体胖一些还好说，嗯，要是真的肚子大，那确实是糖尿病的患病风险非常高。那相应的呢，就是从糖尿病的治疗角度来讲，运动和饮食控制就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能够少吃一些多消耗一些，能够使得能量达到一个合适的这种平衡，
1: 嗯，
0: 这个糖尿病可能慢慢就会不存在，就会真的是会被完全控制下来。但是这个做起来对于已经形成某种行为方式的咱们的普通人来说是比较痛苦的，
1: 嗯，就是改变您已经长此以往多少年形成的一种习惯有的时候很难，
0: 对，
1: 哦，
0: 所以才会辅助于药物，就是药物治疗，然后让它少吸收，让它的代谢发生变化，
1: 嗯，
0: 然后让它尽量多排出，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
1: 平衡，
0: 一个新的平衡，
1: 嗯嗯，
0: 就是和原来咱们的行为方式所达到的那种平衡要有所改变，
1: 嗯
0: 嗯，所以这样情况呢，我觉得最根本问题是您尽量没形成那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您就合理饮食，
1: 嗯，
0: 然后有健康的这种生活习惯，它就能够不往糖尿病那个方向去发展
1: 啊，嗯，我们说糖尿病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哈，嗯，很多朋友就问了，是因为我身体里某些物质缺失或者不够，我对糖的代谢能力降低了，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个病吗？
0: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您缺失的可能不是能从嘴里补进去的，可能倒反而是，
1: 哦，
0: 更多的是锻炼，是身体的这种活力，
1: 嗯，
0: 是需要消化功能更加
1: 强大，
0: 哎，对，是需要这些方面，是需要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方式。

0: 是。
1: 哦，需要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方式哈。那我们说糖尿病啊，很多人觉得那这东西得上就是一辈子，所以就是特别特别害怕。但您刚才说了，如果改变生活方式哈，或者进行一些其他的介入治疗，它似乎是可逆的。
2: 是这样的，就是，至少我们应该能够控制它的发展速度，
1: 哦。
2: 尽量。其实糖尿病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也就是说，因为血糖是在血液中，所以对所有的小的血管和大的血管都有影响。那糖尿病病人可能相对来讲，不管是视网膜还是神经，还是包括肾的一些动脉，它都会有受到累积。那这样全身的血管的一个问题的话，以后就会非常麻烦。大到呢，可能中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会提高；小的呢，包括末梢神经的感觉有异常，然后也包括像糖尿病足，然后甚至是容易长这种疖子啊等感染性的这种疾病，然后不容易痊愈，然后也包括视网膜病变。这些都是很多很多的问题，都会慢慢的积累出来。
1: 所以听吴昊老师这么一说哈，确实是，如果得了糖尿病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和治疗的话，生活品质要降很多很多。
2: 对，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说，我严格限食，但是我也饿。我，你看我这么严格的控制饮食，这个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1: 对呀、啊。就是没什么意思了，吃都这个大打折扣了。
2: 所以我们说，应该是第一呢，在没有得糖尿病以前，应该先进行宣教，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的饮食应该不偏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结构，按照咱们这个膳食营养指南的这种要求去吃，然后得了糖尿病以后，应该合理的限食和控制饮食，同时你需要加上运动，有运动和没运动，你出量不一样，入量自然会不一样。所以，这是在糖尿病的治疗里面也是非常被强调的。从咱们的就是食疗角度来讲的话，那合理的饮食就包括你可能相对蔬菜和肉的这种平衡，需要保持在一个比较正确的范围内。咱们很多朋友，尤其是我知道的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从小可能家里条件都比较好了，现在所以就喜欢吃肉，不吃菜。那咱们这样以后慢慢蓄积起来，他可能年幼的时候你看不到问题，他没有什么问题，他也吃得挺好，他也长得挺好。但是，一旦超过20岁、30岁，然后常年的只吃肉不吃菜，就会有很多很多营养素的缺乏，也包括有一些过剩的表现，脂肪的吸收过剩。那摄取过剩，那这样的话很容易发展成为糖尿病。就是这种习惯是从小从一点一滴去积累的。我们从平时说四口菜一口肉，如果您说咱们倒过来吃，那我觉得您吃吧，吃可能1年没事儿，2年没事儿，吃5年、10年，您都觉得这个就应该这么吃的时候，就问题就来了。
1: 这个时候如果想挽回的话，可能有点追悔莫及的意思哈。
2: 对，这个时候习惯已经形成了，你想再改，改习惯是很痛苦的一个事儿，
1: 非常痛苦。
2: 但是又不得不改，因为疾病在那儿。
1: 对呀，您当时是过了嘴瘾了，特别舒服，觉得还是吃肉香。很多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这样长年累月的，可能就形成了一种疾病的偏向哈。
2: 对，
1: 这个时候就晚了。还是那句话，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平安的，是健康的哈，不要出现疾病，或者让疾病来得越晚越好。所以说，控制糖尿病或者说治疗糖尿病哈，要从很多方面入手，运动啊，饮食啊。那我们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还要继续跟您说糖尿病和饮食之间的关系，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刚才我们说到了糖尿病的一些表现，其实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糖尿病人会有三多一少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对，糖尿病其实在中医呢叫我们叫消渴，其实它是指的它的特别典型的症状是叫三多一少，一个是吃的多，一个是喝的多，一个是尿的多。然后一少呢是指的消瘦，这个是一个糖尿病极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相当发展到了一个很经过很长的时间了，然后糖尿病比较重的状态下会出现这样。因为现在的咱们人们都意识很都被提高了，然后一般对自己的血糖呢也比较重视，然后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及时咱们就就医了，所以咱们周围看到的血糖有问题的朋友很多。但是呢说出现特别典型的这种三多一少的这样的朋友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一般都还到不了那个时候就就医，就已经开始看了。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和就是和你自身的这种代谢是有密切关系的嘛，然后也是因为长期的这种能量过剩然后累积而形成的这种代谢模式。
0: 那您刚才也说了哈，就是这样的人群就是动得少，这是前提了，不爱动会儿，还有就是他比较爱吃油腻的，比较爱吃甜的，
1: 对，
0: 这样的人群是容易得糖尿病的。
1: 对，我周围的很多的糖尿病的朋友都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有非常大的运动量，不管他是运动员还是军人哈，就是都是有很强的体力劳动的这种习惯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摄入大量的那时候可能没有特别多的这种
0: 健康营养知识，
1: 对，限制这种饮食，不管是摄入大量的主食还是摄入大量的油或者肉类食品，没有问题，因为它一边动一边就出去了，
0: 消耗了，
1: 对，消耗了。那之后呢它就有一个吃饭有一个
0: 习惯，
1: 对，有一个习惯，它吃量很大，然后它的油啊这些东西都很爱吃，然后之后呢运动减下来了，变成从走路变成开车了，然后从有一些体力劳动变成了没有体力的或者是非常轻微的体力劳动了。那这个时候呢饮食上没有继续进行控制，还保持着原来的习惯，没多久，可能几年，因为年纪越大咱们的代谢会相应的降低，也同时呢你的运动又下来了，所有摄入的这种能量没有出路，那都堆积在身体内，没几年就糖尿病了。
0: 哦，就是饮食的习惯保留下来了，但运动的这个习惯消耗的这个原来这个模式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就失衡了，失衡了之后就得病了。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还真不是说你有多大胃口就吃多少饭，有的时候你还得量出为入。
0: 哦，量出为入，看您消耗能消耗多少您就吃多少。
1: 对，
0: 哦，你天天都不动会儿你还吃那么多，这肯定是失衡哈。
1: 对，或者您要量入为出也可以，就是您真的是咱们糖尿病的朋友，然后你特别纠结说我这个东西我就是特别想吃一口，咱不用特别多，解解馋是可以的，你吃一口可以，但是你相应的可能要出去运动，你把这个热量算出来，你大概跑两圈步啊或者怎么样，如果你有这个精神其实血糖控制下来应该说不是说那么难的事儿。
0: 对，就是
1: 再配合一些医药哈，
0: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哈，总比您生病之后很难受这个生活状态还是要好的，因为这个你毕竟是可控的。说到糖尿病哈，很多朋友在看到一些资料或者是接触到一些身边的人的时候知道有一型有二型，就想问问吴浩老师这什么意思，它和遗传有什么关系？
1: 一型糖尿病呢是一个胰岛素依赖型的，我们叫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叫一型糖尿病。理论上认为呢这个跟遗传是密切相关的，它应该是有遗传因素的，但是上呢现在往往也并不一定能找到。

0: 家族史。但至少呢，就是它的主要的意思是胰岛基本没有功能
1: 哦，
0: 或者功能极度的不足。
1: 嗯，
0: 就是你必须通过，
1: 像先天似的，
0: 对，你必须通过补充胰岛素来完成整个的代谢。
1: 哦，
0: 那二型糖尿病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周围又吃药啊，这个又逐渐得上的，这样更多的是和咱们的生活方式相关，是和饮食方式、运动方式相关，而且二型呢一般都不会就是一上来咱们就是比如说很小的孩子他就二型糖尿病，一般都是需要一个累积过程的。但是要提出警惕的是，现在二型糖尿病的发病年龄在年轻化，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能看到咱们中国的小胖墩儿，然后这种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堆积能量，
1: 对，
0: 然后他的这个年这个发病年龄就会很年轻，甚至以前都觉得可能十几岁发病就应该是个一型的，现在你也不好说，
1: 是吧？有可能是二型的，
0: 对，
1: 所以啊，就是我们培养孩子哈，有的时候要消除这样一个误区，不是我们家孩子越胖啊，长得越壮，比别人家孩子个头都高，这就是好哈，未准好，而且可能还给他后来的人生埋下了很多隐患。
0: 对，确实是。其实我也看到，就是我们的小区里呀，还有一放学的时候，校门口，你真的看到现在的孩子没有原来的孩子那么灵活。
1: 对，
0: 很多时候就是他一旦胖了以后，他自然就不想动，因为他动的时候会消耗更大的这种体力，然后这样呢他就变得懒了，越懒越不想动，越容易胖，那这个两个互为因果，这样的情况身体咱们孩子都没有，后面什么都拼不了，可
1: 就是啊，所以说不要觉得特别胖就好，是吧？你以后让他减肥，让他改变饮食习惯，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说，一个智慧的家长啊，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让你的孩子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
0: 对对，
1: 充满活力，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糖尿病的一些知识哈，还要落实在具体的一些食材上，一些饮食上。那什么样的食材是有利于我们降糖的？糖尿病人也可以吃，我不想得糖尿病的这个朋友也可以吃。
0: 是这样的，我们医院的童小林童院长是糖尿病方面的首席科学家，然后他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我觉得是很可取的哈，就是他认为糖就是甜味的食品和糖尿病有密切的相关，就发病有相关性。那相关的就是能够克制它的这些味道，比如说像酸的和苦的，对糖尿病病人就有一定的帮助。从中药的使用里面确实是这样，我们能够看到明显的这种疗效。但是从咱们日常饮食上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可以推广，也就是说咱们吃的糖特别多确实与糖尿病病人没有好处。同时如果你能摄入一部分苦味食品，比如说像苦瓜，这是咱们中国的饮食里面比较典型的苦味食品，它确实对糖尿病这个控制啊有一定的帮助。还有酸味食品，我觉得也是应该适当的使用的。那从味道上呢是这样，从真正的食物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推荐一个呢是更多的吃蔬菜，因为蔬菜里面咱们真的是绿叶菜或者是瓜果类的这种蔬菜，它所含的能量很低，它含更多的都是维生素啊，或者果胶啊，或者纤维啊，这些东西它都能够甚至抑制能量的摄入，过多能量的摄入。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比较特殊有一定降糖或者辅助降糖作用的食物可以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像大蒜的这种辣素，对，它有一定的这种增高葡萄耐量的作用。然后像无花果，它也有一定的降糖作用。但是咱们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是一个饮食的平衡，也就是说它摄入的能量和它使用的能量的

0: 这种平衡，还有就是它摄入的脂肪要在一定范畴内，
1: 嗯，
0: 然后呢，蛋白质的摄入应该有一个控制，就是各个方面的这种平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咱们就要去找一个食物，
1: 嗯，
0: 不管是南瓜也好，还是苦瓜也好，虽然它对降糖有好处，但是你吃过多并不一定就会能够治疗这个疾病，饮食的控制均衡比某一个食品
1: 更
0: 更
1: 重
0: 重要。
1: 哦，就是还是您的饮食习惯，您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哈。我们知道，刚才吴浩老师也说了，改变一种习惯其实非常非常难。其实改变的同时，您也是在培养一种新的习惯，这又要涉及到一个坚持的问题了哈。
0: 对，
1: 你一天可能做得到，但是天天一年365天，你能做得到吗？坚持这件事儿容易也容易，因为你想做就能做得到啊。难在于你不想做你就不做了啊！我们经常说健康长寿哈，收音机前肯定也有很多的老年听众，长寿的前提一定是健康的，这样的人生才是高质量的。如果生病了，那真是您自己受罪，家人也受累哈。所以说，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当然更好，我们给您提个醒儿，您饮食均衡啊，吃动平衡，即使得了糖尿病呢，也要客观的正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在饮食上，在运动上多加调节，肯定会有所改变的。那也非常感谢吴浩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
3: 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6: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7: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

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境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0: 洋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2: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3: 铃，我爱唱歌表演。
4: 铃，我爱童话故事。
5: 我爱。
1: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6: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非常好听的一首《完美世界》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16:09，王芳在直播间要问候各位，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呢，我特意的安排了这首《完美世界》来送给大家，因为我觉得我们在陪伴成长的路上，不管是家人、朋友、同事，还是和我们的孩子，我们要进入一个完美的状态，有一段完美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呢，我们彼此之间才是相互滋养的，我们才会有更好的状态去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王芳真诚的邀请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一起聊一聊你陪着孩子成长、陪着家人成长那一些美好的故事。

包括我们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妈妈们需要了解到的一些各方面的知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呀，有些孩子好像真的什么都知道，而且你跟他们说起来，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有些孩子呢对动物感兴趣啊，他们说起恐龙滔滔不绝啊，讲起宇宙的能量滔滔不绝，甚至有的孩子呢喜欢说历史，有的孩子喜欢说科技说文学，他们一点都不怯场。你以为是天赋吗？其实不是，是他们在书本当中读到了这些内容，然后很好的记在了他们的小脑瓜里。所以如果你能大量的去读书，你几乎可以学会任何的东西。所以今天呢，当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和大家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想告诉各位，其实我们只有通过书本，只有通过成长，才会给我们足够的养分。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很多的小朋友会和我们分享，比如说他喜欢昆虫，他就会到户外去认识草丛当中各种各样的小甲虫，然后他的妈妈就觉得非常的惊奇，而且就觉得说孩子在这一方面肯定是下了不少功夫。其实这是什么呢？这是他们的兴趣支撑了他们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大家一定要让孩子爱上阅读，因为在爱上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你一定会为孩子呢开一扇门。而且越小的孩子一定要去什么？一定要去大量的阅读。我记得之前呢，我们在参加课程学习的时候，有一位妈妈就问到老师说啊，自己每天工作特别的忙，想要去坚持30分钟的阅读，有时候呢真的做不到，说这样呢会不会影响孩子。其实呢，你有没有认真的去读书，有没有孩子去给他一个很好的榜样，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哪怕你每天是10分钟，至少你认真的坐在孩子对面，打开书本，读到了什么样的内容，有什么样的收获，认认真真的去做笔记，这对孩子来说就是最好的榜样。其实儿童对阅读呢更深的理解来源于什么呢？首先是听，然后说，最后是读和写。慢慢的，孩子从听故事，听觉输入，他开口讲故事，语言表达，到后来孩子慢慢学会了自己阅读，对文字有理解，最后呢他能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良性的阅读循环。而且呢他需要调动组织思考和输出的能力。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孩子越小呢，你要让他进入一个阅读的世界，就从读一本绘本开始。然后呢孩子会一边听着，比如说在讲这个故事，他一边呢还通过看这个图来了解说啊，怎么样去通过表达来能说明图画中的内容。然后呢简短的文字还让孩子一边去识字。听着听着，他的大脑发展就循序渐进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就什么了，听，然后到能说，然后到会看会读，然后慢慢的自己可以把一本书读完。所以呢这就是孩子重复的去进行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帮助孩子进行语言积累，他看到了熟悉的文字，慢慢建立了识字的兴趣。如果说他通过讲故事，爸爸妈妈还能和他去讨论故事里的情节，那么他又锻炼了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你看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比如说尤其是在幼儿园或者是小学阶段的孩子，我们让孩子大量阅读，通过什么呢？通过比如说童话、绘本、科普、历史、自然、地理等等等等。孩子读得越广，大脑里储存的知识背景就越丰富。而且这些知识呢，平时也许看不出什么，等到了孩子真正用的时候，就像我们给大家讲到这个费曼学习法，那么他要用的时候就会一点一点发挥着价值。所以很多的孩子呢，他在之后有了一定的积累的时候，他能快速的理解一篇文章，听懂一节课，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不断的经验积累啊，这就是费曼啊，你输入了，然后你转化，最后呢你去输出。等到孩子到了初中高中，学习节奏越来越快的时候，阅读方式也会发生着变化。那个时候呢，广泛阅读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他需要围绕某一个学科的学习兴趣方向和现实当中的问题进行一个精准深度的阅读。所以你看低龄段孩子的阅读呢是什么？真的是一个积累，而且是孩子之后进行这种深度阅读精准阅读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记得有一个老师呢举了一个很贴切的例子，他说说起他

那我们可能不懂。他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像我们盖房子一样，你想要盖这个楼层高，那么你的地基就要打得深，然后那个地基呢也要很扎实。比如说啊，我们你看，如果说只盖一个一层的房子，可能都不用去挖地基。这就像孩子越来越成长，你让他的阅读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就需要很小的时候去给他进行一种积累。所以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呢是什么？是一个他有一个阅读的习惯，然后你引导他从简到难，慢慢的呢，孩子从不会读到有了起点，到起点越来越高，从读简单的内容、优质的内容开始，到一点点他能去了解的更深入啊。所以阅读呢，就像盖房子一样，就像爬山一样，你每跨过一个坎，后面的路呢就会越走越轻松。所以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坚持阅读其实就一个秘诀，就是让书和生活发生这联系。孩子读完了，你让他表达出来，让他讲出来。所以就像我们你看，我们比如说很多的妈妈在进行胎教的时候，她就会读很多育儿方面的书，她想改善沟通就会读心理方面的书，想提升工作能力就会读专业的书籍。所以当一本书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现实中的每一个问题，那阅读的成就感就来了，那就会成为你继续阅读的动力。慢慢的呢，你也会发现，当突破了一类书籍的阅读障碍之后，面对其他类型的书也会越来越有信心。所以伙伴们，阅读能力呢，从来不是一天养成的，它是在一次次的陪伴，一次次的翻阅，一页一页，一点一滴的积累当中慢慢长出来的。而孩子未来所有的理解力、表达力、思考力，都在这样的阅读当中悄悄的生根，悄悄的发芽。而且你有一天呢，会发现孩子的这个口语表达能力会越来越好。之前呢，可能在众人面前怯生生的不敢讲话的那个孩子，一下子他就会有了公众演讲的能力。其实这一点呢，在前两天孩子们的研学过程当中呢，我就有了很深的感悟。老师呢发过来一个研学的视频，他分享说这个孩子呢，之前他真的不敢在众人面前讲话，班会的时候让他起来说做一个自我介绍，这个孩子都会非常的胆怯。然后他的妈妈和老师呢也一度非常的担心，但是呢老师还是有办法的，不断的去鼓励他，每天呢要求他重读有十分钟的时间，那么你就去，不要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的，哪怕你去读一篇散文，或者读一篇你喜欢的小故事。一开始呢，这个孩子读的并不是很流畅，那在老师的鼓励之下，他从读到流畅，然后读到喜欢的故事，然后慢慢的呢，他非常自信的去朗读的时候，老师就觉得，你看阅读就给他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自信。然后呢，在这样一次研学的过程当中呢，一共有50多个孩子，然后老师说，谁能在我们的车上给我们大家活跃一下气氛，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诗词接龙，或者说啊，你有没有喜欢的古诗词，你给大家做一个分享。这个孩子呢，出乎意料的，他站起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他分享的是什么呢？他分享的是李白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诗句。当时呢，他说在他看，这个孩子可能不会有这么有勇气。他说在这么多人面前，他第一个敢站出来，他就觉得真的是一需要勇气，另外呢，他一定对他所分享的东西很清晰，而且掌握得特别好。没想到呢，这个孩子的开口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艳。然后老师让他分享说，那么你为什么喜欢李白？那么在这个喜欢李白的这么多的作品当中，因为他分享的是李白的《将进酒》，他读的呢非常自信，然后呢车上所有的同学都给他鼓掌。然后他说，我一开始呢并不理解这首诗的意思，他说我觉得这首诗离我有一点远，但是呢老师总是鼓励我们说，你先去读，那么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他说突然有一天，他说我读到李白写，他说他非常的失意，他非常失意的时候，他说他甚至都没有买酒的钱了，他说他要干嘛来换酒呢？他说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他说我就特别佩服他，他是特别有勇气的。然后他说我就喜欢上了这些古诗词，而且呢他说

后来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已经不局限说啊，我只能读这个四句的或者是简短的一些古诗。他说我渐渐的就喜欢上了这种小古文，然后到大古文。他说越来越读得顺畅，他越来越能理解诗中的含义。而且他说现在在读一篇第一次读的古文，他说他几乎都是能很流畅的来读下来。你看，这就是阅读带给他的收获。而且呢还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就是他提升了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然后让自己在很多陌生人面前可以去分享，可以去侃侃而谈。然后当他分享完这一首诗的时候，他说我要把一句特别他在诗中喜欢的一句话，他说要送给车上所有的小伙伴们。虽然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但是能有这样一次机会呢，说非常的难得啊，我们50个孩子来自不同的班级，那但是呢我们来自一个学校，我们就是同学啊，我们就是同窗。他说我喜欢的这一句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所以你看，就一个初一的孩子，他把这一首词能很好的记在自己的心中，而且能给他一定的鼓励，我觉得这是真的特别特别的棒。所以我们说在生活当中呢，你一定不要小看孩子每天早晨那5分钟的读写。可能在读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知道诗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诗句。包括我们说提起苏东坡，诗人呢总是能想到说啊，你看他才华横溢，他有非常乐观的心情。然后呢很多人感慨的是什么呢，说他能年少成名，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非常遗憾的是本可以在朝堂上大展宏图的年纪，结果呢他是一直贬书啊，从京城呢一路往南，一路被贬，一路被贬，一路被贬。到后来呢，你说这个苏东坡被贬到哪里呢，他被贬到了当时的荒芜之地海南岛。他半生颠沛，真的是尝尽了人生的起落。可是换做任何一个人啊，可能已经被现实打倒了。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会感慨说上天不公，或者说啊一生挫折太多了。但是苏东坡没有啊。这就是我们在读他的诗作，读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不仅能感慨他横溢的才情，更能被他乐观的性情所感染。66岁啊，他终于是预设北归了。路过镇京的金山寺，他看到别人给他画的画像，他提笔就写下了什么呢，他提笔写下了心似几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他的绝笔，也浓缩了他一生的修行境界。他并没有感慨说哎呀你看我这一生颠沛流离，但是呢他说什么，他说我留给后人的是什么，后人的是精神的宝藏。虽然啊，我好像这个心灰意冷了，但是呢我依然是清澈安宁的。所以年少时的苏东坡呢真的是胸怀壮志，他一心呢追逐功名理想。但是乌台诗案让他从云端上跌落下来，他并没有认命。而且在这么多年被贬的过程当中，他不管到了哪里始终是什么，行动始终向阳。而且呢他依然是认认真真的做事，认认真真的过自己漂泊不定的生活。然后他写出了很多很多的名篇佳作。然后这些名篇佳作呢是什么呢，就是他精神的一种写照。他把自己当成了一艘小船，天地呢就是江河。他的境遇是水流啊，水流到黄州，他写下了什么呢，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他到了惠州，他说什么，不辞常作岭南人啊，荔枝的味道特别的好。所以他不抗拒，但是他也没有抱怨。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人生呢是由我们自己掌控的，需要我们什么，需要我们有一颗阳光的向阳而生的心，然后去走自己的路。就是你不要怕风会来雨会来，因为
你决定不了风来和雨来，但是你可以决定自己面对风面对雨的心情和态度。繁华的京城，名利交织，最容易让人迷失，借最容易让人放大自己的这种虚荣。但是苏东坡没有。很多人呢，喜欢把生活里的这种人生里的不如意去掉啊，只留下好的东西。但是苏东坡也没有逃避，人生呢没有绝对的好环境，也没有绝对的坏环境。众人不避之不及的坎坷，但是在一个通透的人眼中呢，它可能就是提升你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所以我们说，千年岁月流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面对自己的状态去调整去成长。这就像苏东坡一样，他不断的在生活当中呢调整自己面对生活的态度。岭南就一定不好吗？但是他说不辞常做岭南人，为什么呢？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这样的人间美味其他的地方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如果想在生活当中看见阳光，看见美好，那么一定要让我们内心住着阳光，住着美好。我们需要成长，不论任何一个年龄段，不论任何一个时期。当我们陪着孩子从他咕咕坠地的那一刻，我们觉得说他一定要开启自己美好的人生，他一定要走一条平坦的光明大道。其实你错了，就从孩子蹒跚学步的那一刻开始，他摔倒了没关系，或者说他不止一次的摔倒都没有学会走路也没有关系，他再摔一次可能就会学会走路，再摔一次可能就走得更稳，走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成长。而在不断摔倒爬起来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去害怕路上有任何的坎坷，路上有任何的荆棘了。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要稍作休息，听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
0: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欢迎大家在广告和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王芳和大家一起聊了阅读，聊了孩子在阅读当中的一些改变。看到平台上呢，很多的妈妈们就发来了自己的焦虑，说每天呢都催促着孩子读书，买了一大堆的绘本课外书，但是孩子呢翻两页就跑了。还有的妈妈们呢说啊，孩子坐不住，读不进去，读书呢是全靠催，全靠逼。你看，还有阳光很好，他说孩子说一读书就脑袋疼。其实啊，孩子养不成阅读的习惯呢，不是我们的孩子不听话，而是我们把读书呢搞得太累了。伙伴们，你太有压力了。真正能伴随孩子们一生阅读的习惯，不是靠硬逼着，靠的是轻松、日常和不费力的潜移默化。就像孩子喜欢和你玩，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样，难道真的是你逼着，你硬催着，然后给他很多的压力，孩子才喜欢的吗？不是，是你们与生俱来呢有那种温暖，你们彼此之间的那种快乐，相互的吸引，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如果想让孩子爱上阅读，如果说想让孩子按照你的方式去很好的养成这个习惯，那么很多的家长们一开始呢就给孩子们定了规矩，比如说你必须每天怎么怎么样，你几天必须读完一本书。你看你们是不是非常熟

课的目标，也不用去追求的太多，读得太快。就是哪怕孩子每天只翻了几页的绘本，他看了一个小故事，哪怕孩子呢只是我随便的坐在这里翻一翻，囫囵吞枣，没有关系，这都会成为一个有效的积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先进来这个阅读的门，孩子才不会抗拒读书，才有可能去长期坚持。然后很多的家长呢就觉得说啊，我读书一定要给你设定一个标准的环境啊，整块的时间啊，你逼着孩子坐在那儿安静的去阅读。其实小孩子的专注力呢是有限的，强行的约束呢会适得其反。就是我们不如把阅读融进生活的碎片，比如说早晨晨读啊，孩子可以读两页，睡前可以听一个小故事啊，我们饭后孩子我们进行这个闲聊的时候可以共读几分钟，不用去刻意打卡，不用去刻意约束，让读书呢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是一个日常，孩子就会什么慢慢的养成读书的好习惯，而且他会爱上读书的。就是像我们说的，比如说孩子今天看了一个白雪公主的故事，哎呦，你就想这个白雪公主真的是她特别的善良，对吧？她特别的美，和她这个小矮人啊，和这个大森林和那些小动物发生的故事太有趣了。孩子看完了，那么在我们饭后玩的时候或者是闲聊的时候，你可不可以问问孩子，哎呦，今天听说你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孩子一开始可能不会理解是白雪公主，然后你就想啊，你在书本当中认识的呀，你之前不认识她，今天你认识她了，你能告诉妈妈是谁吗？她可能就在你的引导之下说啊，我今天认识了白雪公主。那么孩子就会给你讲她读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白雪公主啊，她有了一个什么样的遭遇啊，她在森林当中遇到了谁啊，她一点一点给你讲出来。所以很多家长呢总觉得说啊，我给孩子买名著啊，我给他买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孩子如果还小的时候，他的兴趣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他喜欢童话，喜欢漫画，喜欢小故事，那你就让他安心的去读这些书，不用去刻意的设限。就像之前呢我们遇到了一个家长朋友，他就特别的明智，他说孩子就喜欢读公主，他说他就给孩子呢墙上放了一张大白纸，贴了一张大白纸，他说每认识一个公主呢，你就可以把她的画像啊，你认为怎么画她合适，画在这个纸上，然后写上她的名字。他说因为呢，他就觉得阅读的初衷呢是让孩子来享受这个故事给他带来的乐趣，让孩子呢愿意主动去翻开书本，然后他慢慢的去积累，然后之后呢他只要养成了这个好习惯，他才能怎么样，他才能进入一个更美妙的阅读的世界。所以之后呢他才会阅读一些大部头的作品，纯文字的作品。那一开始呢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开始一定要从绘画和故事入手。这个明智的妈妈的做法呢，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我们可以去见解。孩子第一个认识的是白雪公主，好的，贴上来。第二个又认识了长发公主，认识了拇指姑娘啊，认识了豌豆公主，到后来呢他认识了叶落丽啊，等等等等。他说孩子经过了两年，把满满的他书桌对面的一堵墙呢画得满满的。然后妈妈呢说把这一张就是他画的这一张白纸呢，白报纸啊，一定要给他收藏起来。他说这是孩子什么呢，他说这是孩子走进阅读的世界，他喜欢上阅读，走进这个的一个过程，他说太珍贵了。所以孩子最好的模仿对象是什么呢，是妈妈，是他的父母，是他每天陪着他生活的那个人。我们不用去逼着孩子读书，就是我们回到家之后，我们陪孩子一起去阅读，聊书中的小故事啊，营造一种轻松的阅读氛围，而且你不用去刻意追求完美，和孩子一起来聊一聊，说哎呦，你看今天你读到了白雪公主，妈妈小时候也读过白雪公主，你看这个经典的白雪公主的形象让我们两个人都成为了她的好朋友。你就可以讲啊，你看妈妈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读到的白雪公主，那么你看和你今天是不是有了一些区别呢。孩子也可以给你分享他读到的白雪公主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包括说之后在书里认识的那么多的公主，她都可以和你一起来分享。其实这个呢
不仅仅可以

以用在你和一个年幼的孩子这个彼此交流和沟通亲子关系的一种经营上。你还可以用到什么？可以用到一个逐渐长大的青春期孩子的亲子关系的处理上。当然啊，和青春期的孩子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读白雪公主了？可能你就会读一些很好的文学作品。所以阅读呢，从来不是短期的刷题或者任务，它是陪伴孩子一生的一种底气。我们从小养成轻松读书的习惯，不用刻意咬牙坚持，日积月累的文字沉淀会变成孩子的眼界、气质和认知。所以呢，它会成为孩子人生路上、成长路上最珍贵的一种财富。所以你不要小看说啊，我今天呢，孩子读了一个特别没用的故事，他读了一个青蛙公主。但是呢，在孩子读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学到一些道理，而且一定会通过给你讲，他就会明白说啊，这个故事我怎么讲出来是更好听的。一次又一次，你不仅练习了孩子去认真读书，同时呢，也提升了孩子读完之后他如何表达出来。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告诉大家的费曼学习法。而且这个学习方法呢，不仅仅是可以用在这个方面，任何一个学科都可以用到。所以呢，一日读书一日功，一日不读十日空。孩子们已经进入假期了，假期呢是一个静心阅读的好时机。所以我们说，孩子们可以给自己假期定一个计划，比如说这个假期我要把哪些经典的作品读完了，然后呢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架上，每读一页呢，记得都可以照亮孩子前行的路。所以我们说，真正阅读的时光是什么呢？真正的阅读时光就是每读一页都会像一盏灯一样。而且我们每次谈到说，现在面对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的这么快，所以教育孩子的终极目的不是说你就养育了一个能听话照做的孩子，是需要他有一个敢思考、敢尝试、敢解决问题、独立从容的孩子。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家长的心愿。所以他如果说想有这样的收获，从哪去练习呢？那么就从阅读开始。我记得之前呢，说到阅读，有一个妈妈就说，我们的孩子不喜欢文科，他是学理的。然后当时呢，老师就问他，你说这个孩子做题他需要读题吗？是不是需要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不管任何一个学科，那么语文是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说，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去说啊，我一定要去把它局限的画得特别清晰，不需要。它就像你提升自己面对任何一个学科的学习能力一样，这是一个底层的能力。所以暑假呢，我们一定要给孩子留出非常宽松的时间。这个时间要干嘛呢？就是让孩子学会自主管理啊，不要去把他的计划定得密密麻麻，而让孩子自己来安排。尤其是在假期当中呢，那么你就引导孩子，我们一定要，比如说你喜欢谁的书，你喜欢哪位作家，那么我们把他的书列在我们假期必读的书目当中。让孩子在假期当中呢，不仅仅是可以有自己很多的时间去，很多的家长说需要查漏补缺没有问题，需要弯道超车也没有问题，但是孩子却需要，更重要的是需要在这个假期呢，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读一些真正能滋养他内心的一些作品。我觉得这个呢，不是在课堂上实现，也不是在学校实现，而是在孩子可以自主安排的时间里实现。

其实伙伴们，我们说到这个假期自主安排的时候啊，我们就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孩子要学会自主管理。其实这个自主管理的内核是什么呢？是掌控感。而且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理论叫自我决定理论。人天生呢，他是有自主、胜任和归属这三种需求的，但是自主排在第一位。孩子呢，只有在能自己决定做什么、怎么做的时候，他的大脑前额叶那个管计划、管克制、管判断的区域才会真正的开始发育。

所以我们说从小到大你替他把每一件事情都安排好的时候，等到他中学能够让他自己去独立自主的一个年龄，你就会抱怨他没有内驱力，其实呢是你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说在现在比如说孩子年龄段偏小的时候，那么你一定要让他学会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一定要学会让他每天去安排自己的基础任务，固定作息，然后把这个自主权交给孩子。当你让孩子有了这种自主权的时候，他的这种自主感才会慢慢的建立。所以我们说年龄小的孩子为什么他的自律性不强，就是因为他的前额叶还没有长好。所以我们说想让孩子学会自主管理呢，其实不复杂，而且呢你把几件小事儿做好就完全可以了。暑假了，让孩子制定他的假期清单，但是这个假期清单制定的主导者是谁呢？记得是孩子，并不是妈妈，哪怕他只有一年级，让孩子自己动笔自己规划，那么他才愿意主动遵守啊，这是第一点，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把安排时间的责任呢还给孩子，留白的时段怎么过让他自己来决定。比如说，那么我们建议孩子去爱上一项运动，孩子说我要去跑步，但是这个妈妈说哎呦 跑步太累了，妈妈就跑不了。你跑不了孩子就一定跑不了吗？所以这个自主权交给孩子，然后每一次孩子调整的节奏啊，他自我的修正都让他自己来做决定。家长需要做的就是放下焦虑，少一些干预，给他一个空白的时段。如果说你突然有一天看见书房的孩子在发呆，然后你千万不要去一拍桌子，然后你催促他学习，然后你突然看见孩子玩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游戏，然后你立刻去打断，说是你赶快去写作业。就是你越不急于填满孩子的空隙，孩子呢越能学会和自己相处，懂得合理分配玩乐和他需要学习处理一些正事的这种关系。所以呢还有的小伙伴们担忧了，说哎呀孩子他学习跟不上，他考得不及格。其实呢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发现，就是很多的孩子他有长处就会有短板。当然了，我们都是想要一个品学兼优，成绩呢名列前茅的孩子，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因材施教，让孩子学会自主去管理。那么在他能学会的前提下，那么再努努力获得比这一次更好的成绩。但是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给他很多的压力，然后让孩子很不快乐的去学习，然后他渐渐的厌学。所以孩子需要什么，真的是需要慢慢来。就像网络上特别流行的说，我们牵着一头小蜗牛在散步，这只小蜗牛呢它有自己的节奏，我们允许它有一段时间什么慢慢的走，它可能是浪费时间，但是我们需要按自己的节奏，哪怕它走的不是那么的正，一步一步来引导我们的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找到更好的方式。所以放下焦虑，慢慢的看着他去成长，这样呢他不仅仅会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另外呢内驱力也会越来越好。这真正的到了他可以去管理好自己的年龄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焦虑了。所以我们说陪着孩子成长，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留一些时间让孩子去浪费。就像我之前呢特别喜欢白岩松的一个演讲，他说孩子真的是需要做一些无用的事儿，他是需要说一些无用的话。他说他的儿子呢青春期是特别的叛逆，尤其到了高中的时期，他说除了自己呢家人几乎无法和他去沟通，但是孩子呢特别喜欢足球。他说在孩子高三的时间，他做了一件特别疯狂的事儿，有多疯狂呢？他说突然有一天他看到孩子学得特别的累，全家人谁都不能进他的书房啊。他说只要一进他的书房，他就会变得非常的暴躁，歇斯底里。他说有一天我敲门进了孩子的房间，他说我什么都没说，他说我就把世界杯的票放在了他的桌上，还有飞机票啊。这个孩子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的他说看着他的父亲，他说这是干嘛，这是真的吗？他说你打我一锤啊，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然后全家人都特别的反对，说是等孩子高考结束之后你们再去可以吗？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白岩松说我没有这样认同。他说第二天跟学校请假，

说他们父子俩背着背包踏上了去看世界杯的之旅。他说整整七天孩子回来了，他说你都不用去催着喊着，孩子主动的去把这一周的落下的东西补上。另外呢，他之后的学习呢非常的自律。他说孩子没有亲口说感谢，他说但是孩子给他写了一篇长信。他说这么多年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说他一直觉得父亲忙于自己的工作，根本就不懂得自己的这种兴趣啊爱好。他说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阶段，他说他压力真的特别大。他说为什么大呢？他说除了说看到这个亲戚朋友的孩子考得特别好，他说同事的孩子考得特别好，他说另外呢，每一次看到家人对他的那种眼神，他就觉得自己压力山大，他根本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说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说他的父亲能带他做这么一件疯狂的事儿，他说他说我无论多么辛苦啊，他说我在之后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他说都值得。他说因为父亲你懂我，爸爸你懂我，他说我非常感谢你用这七天的时间让我浪费了七天的时间，他说让我也懂得了这无用的七天真的是点燃了我内心的一个希望的种子。伙伴们你看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啊，高三了非常关键的时期，他说我带着儿子去做了这么疯狂的一件事，全家人都反对，甚至有的人都特别的不解，但是他说做完之后他就觉得他做这个事儿真的是太正确了。他说人的一生一定要做一些无用的事儿来滋养自己疲惫的灵魂。他说回来之后儿子就变了，真正的让他收获了什么是亲子关系，什么是父子之爱，孩子也收获了我要用什么样的努力去对得起我的青春。所以啊，当我听到他这个演讲讲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不由得就觉得每一个人真的是应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到适合孩子成长的那种方式。而且我们一定要把什么，我们要把亲子关系放在所有关系的前面，因为只有把这个关系搞好了，比如说你想要求他认真学习，你想要求他去背诵，你想要求他去阅读等等等等的事情才可以实现。如果说他从一开始就是抵触的，那么你对他所有善意的提醒，所有的引导都会是零，不会有任何的效果，而且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所以听完这样一个故事，当我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找到适合孩子的方式，适合孩子的节奏，不要把要求定得那么高，我们适当的给孩子一些空间，可能你就会找到更好的节奏和方向。所以伙伴们，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成长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阅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的家长们在焦虑，就说孩子走不进阅读这个门，那么他一定是有方法的，那么你打开的门的方式一定要适合孩子，而且你也一定要了解孩子的阅读兴趣在哪个方向，他的爱好是哪些文学作品。或许孩子年龄段偏小，那么你就从一本小小的绘本开始，让我们的孩子呢渐渐地打开阅读的大门，他走进去他可能就会爱上阅读的世界。所以伙伴们也不要着急，不管你在陪伴一个几岁的孩子成长，那么一定要记得你们彼此之间双向奔赴才是最正确的方式。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得我们节目播出呢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朋友们呢可以通过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提示各位，所有参与了节目的朋友呢都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送出的精美奖品。所以王芳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其实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成长。好了，朋友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孩子塔大桥到宝老兔沟大桥自南向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2: 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5: 年轻时，
6: 下班了，下班了，
7: 走了，走了。
8: 王海，走，喝酒去。
9: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8: 傻呀，你下班了，
9: 不弄完呀，不踏实。
5: 十年后，
8: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9: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8: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9: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5: 20年后，
10: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9: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0: 我也行。
9: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0: 嗯，师傅，我明白了。
5: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2: 谢谢，谢谢，
13: 谢谢，
14: 谢谢叔叔。
11: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5: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6: 听一分钟提神，
15: 听半小时醒脑，
16: 开心现场秀，
15: 听最开心的现场，
16: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北京时间17:13，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
1: 哎
0: 哎，又到周二。
1: 是的。
0: 哎，今天是凉快的一天。
1: 今天特别的舒服。
0: 哎，
1: 啊、虽然下午阳光出来了、
0: 嗯，
1: 但是已经不那么热了。
0: 温度没上来。
1: 嗯，
0: 这是我们都想要的。
1: 哎
0: 啊，今天这个天儿适合开窗户。
1: 今天这个天儿适合一会儿下了班
0: 啊
1: 去一趟美食文化节，
0: 哎，
1: 吃点儿，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
1: 那介绍，我跟你说，我昨天去了
0: 啊，我没去，在哪儿呢？
1: 我去了，就在乌兰穆伦景观湖区往北的两路口，
0: 往北，
1: 嗯，就往咱们单位这边来。
0: 啊啊啊！大概知道了。
1: 哦、原来东西南北不分呢。
0: 嗯，我不知道它位置在哪儿。
1: 怪不得有的时候人家就是这个经常说话说 啊，有些人呢、
0: 啊，
1: 跟你说呀，这辈子都找不着北。
0: 啊，我能找。
1: 我能找着，你还迟疑？
0: 啊，你给我个参照物，那乌兰穆伦湖区广场。
1: 我要是给你参照物的话，那就等于你找不着。
0: 你就不管怎么说，就是我找不着，反正。是这意思吧？
1: 是
0: 啊，
1: 你知道吗？
0: 不去。
1: 咱们在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去看地图。
0: 嗯，
1: 地图上我们说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0: 对，
1: 我们一直在这样说。
0: 啊、生活当中也通过
1: 这个辨别方向。生活当中，我有一次跟我们家孩子出门，我都惊呆了。
0: 嗯、哎，
1: 我们家孩子用地图上的那个方法辨别方向。就是把方向完全都是辨别的是反的，你知道吗？就是当你面朝东的时候，它也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然后他就在想，嗯，老师就是这样教的呀，说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0: 这就得有参照物。
1: 不管它面向哪一头，
0: 哎，
1: 它都是上北下南。
0: 找不着北没关系
1: 啊，
0: 你得找着东，
1: 对吧？
0: 对吧？
1: 它东
0: 可以找
1: 着，
0: 东好找。
1: 他小、
0: 嗯、
1: 他就没有这个概念，他就觉得老师说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0: 嗯、
1: 比如说他面向东面的时候、
0: 哎、
1: 他也会说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那这个时候的上北其实就是东面了，
0: 你看，
1: 然后西就变成了南面了，
0: 口诀记得挺溜、
1: 啊、
0: 实操的时候遇到点问题，
1: 实操的时候也挺溜
0: 啊
1: 他知道就、
0: 啊、挺溜，在自己的世界里挺溜的、啊、
1: 对，我说那如果你要是这样来找方向的话、
0: 哎、
1: 这个上北你至少是面朝着北的，
0: 对，
1: 上北、
0: 哎、
1: 下南、

0: 然后左西右东、
1: 啊、
0: 对吧，
1: 给孩子教会没，
0: 然后后来我敢给他教了吧、
1: 啊、
0: 我说你记得、
1: 哎、
0: 你这个地图上是这样找、
1: 嗯、
0: 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是这样找的、
1: 哎、
0: 啊，我们是要看太阳的，我说太阳一般是比如说在正南面的阳面嘛，
1: 嗯，
0: 然后我说如果你想按照地图的这种说法来找方向的话、
1: 啊、
0: 你得背对着太阳，
1: 对，
0: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1: 你看这就找到症结了，
0: 哎，
1: 啊，你得有参照物，就像你看这个方法就很好用，找东嘛，
0: 对呀、
1: 啊，日出的地方就是东嘛。
0: 但是如果在中午的时候，啊、请你找一下日出的地方在哪？
1: 我得看看太阳是在正中间还是在哪儿。
0: 啊，中午嘛，正中间。
1: 正中间的左边就是东。
0: 正中间。
1: 啊，你要偏左点呢，它也是东；你要偏右了，它就是西，
0: 是吧？
1: 啊，好找不？开玩笑呢，
0: 嗯，
1: 走这么多年路没丢过，
0: 哎，
1: 哎，你看，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生活当中啊，从小到大，
0: 哎，
1: 伴随着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
0: 嗯
1: ，Number One，
0: 第一，
1: 哎，
0: 第一名，
1: 第一名，
0: 尤其每一年的考完试
1: 啊，对，
0: 家长对这个第一名
1: 啊
0: 特别的关注，
1: 哎，是，
0: 你看以往的话，
1: 嗯、
0: 我们经常都在说说文科状元、理科状元，
1: 哎，
0: 全省第一，
1: 状元不就
0: 是
1: 第一啊？
0: 还有什么整个多少哪哪哪第一，怎么怎么第一，
1: 哎，
0: 就这个第一啊，
1: 对，
0: 就离不开我们的生活，
1: 经常被提及的一个词、
0: 嗯。
1: 你包括去了公司，
0: 嗯，
1: 这个月的销冠
0: 第一名，
1: 第一名。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月的啊反正是业绩第一名、
0: 嗯、
1: 啊，你看这谁啊，弄个大红花，弄个大红榜就给你贴上去了，是不是？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
0: 嗯、
1: 谁还没得过个第一名、嗯、对吧，
0: 对，
1: 今天来聊一聊你的人生当中得过哪些个第
0: 一名，
1: 哎，哪些第一名、嗯、你看看得仔细想想啊，谁还没得过个第一名啊，这么多年来想想，别说你真没得过啊，

0: 就包括这个最近我们的这个足球比赛当中，
1: 嗯，
0: 就有第一名，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要猛超联赛线第一名积分榜谁呀？
1: 谁啦？
0: 赤峰啊！
1: 咱们那神助攻那三分啊！
0: 那没招啊，这实力摆在那儿的，是不是？
1: 确实，人家今年挺硬啊。
0: 对，挺硬。
1: 就是整体人家这个队伍，
0: 嗯，
1: 很厉害。
0: 啊，是整体实力也强，而且对阵鄂尔多斯的时候是全部主力。全上，
1: 我说这有的时候吧，
0: 人家也很重，
1: 有运气，也有技术，
0: 对吧？
1: 方方面面。
0: 哎，
1: 嗯，
0: 你看看，今天和各位来聊一聊啊，你人生当中都得过哪些个第一名？
1: 哎，
0: 啊，从小到大，
1: 对，
0: 从前到后，
1: 嗯，
0: 啊，那些个第一名，能想的、能数出来的都说一说，
1: 嗯，
0: 包括这个。学习上啊，
1: 嗯，
0: 啊，班级里边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赛呀、啊，啊，或者是你这个进入到社会当中，
1: 哎，
0: 参与过的一些个这种比赛啊，或者是一些活动啊，
1: 嗯，
0: 都行啊。你这第一名怎么得的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是不是？谁还没得过个第一名，
1: 嗯、
0: 对吧？你像新畅刚说了啊，他那第一名那玩意儿，
1: 那你还不好弄吗？
0: 啊，很简单，干饭第一名。
1: 小的时候
0: 啊，
1: 我是属于就是什么都爱好嘛，
0: 爱好。
1: 然后在学校里面，你看一二年级的时候、
0: 嗯，
1: 我记得可能刚上一年级的时候
0: 啊，
1: 拿过第一名。
0: 啊，刚上一年级的时候。
1: 啊，
0: 你看印象很深。
1: 然后
0: 第一名这种东西呢，
1: 我印象深是什么呢？就是只限于一年级那会儿
0: 啊。
1: 然后紧接着到了下半年，我妈说
0: 啊。
1: 这个就前五了，
0: 哎呀，
1: 然后再往后就前十五了、
0: 啊、哎，
1: 反正就一直在中间儿。
0: 哎，你看这是怎么回事、
1: 啊、那说明我的心思已经不在学习上了
0: 啊，在交朋友上。
1: 交什么朋友啊？那会儿才上小学一二年级、二三年级啊，
0: 就爱交朋友跟啊玩儿
1: 呀，
0: 对吧？
1: 玩呀，
0: 对，就干这些个。
1: 对
0: 啊，你看，
1: 就是你放心、
0: 嗯、
1: 你的

0: 心用在了哪儿，
1: 哎，
0: 哪儿就有一定的收获。
1: 对，
0: 当然了，
1: 侧重点在哪儿呢，
0: 如果你把你的这个好多精力用在了多个地方，
1: 多个地方，
0: 哪个地方也别开
1: 花，咱多嚼不烂
0: 啊，那叫什么嚼不烂，还什么嚼烂
1: 也不败、啊、你看就是这种状态，人家要说你不管你干啥，你要在一个领域要有所专长。你像我们主持人就有一个短板是啥？
0: 嗯，
1: 我们是样样通，
0: 样样松，
1: 对吧？主持人的肚是杂货
0: 铺，大杂铺
1: 是吧？就是啥都知道点儿，
0: 啥都不知道。
1: 哎，对，就啥也不精通，就是大概就是，因为也和我们这个职业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是你除了你自己本专业的一些东西你需要做到精通之外，
0: 嗯、
1: 其他东西你就是。你得略知一二，
0: 哎，
1: 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跟人聊天或者在做节目的时候，嗯、
0: 通常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好多朋友都会问我们一句话
1: 啊、
0: 嗯？哎，你听过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吗？
1: 哎，
0: 听过，
1: 听过，
0: 仅仅
1: 那不就
0: 是
1: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吗？
0: 听过，就知道。哎，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有可聊下去的内容，
1: 对、
0: 哎，才有天可聊。
1: 嗯，
0: 如果人问，哎，你听说过那啥没有？好了，你们的聊天就画上了句号。
1: 对。这个时候就尬在那儿。
0: 但是有的时候啊，有朋友说，哎，你听说，其实我明明没听说过，但是我笑着示意，
1: 嗯，
0: 怎么了，
1: 哎，你说呀，倒是
0: 对，我不知道他，但我可以知道这个事情、
1: 啊、
0: 我可以从你这儿得到这个信息呀、啊、
1: 你说了我就知道，
0: 对吧。
1: 还有朋友说，哎呀，你要是我的地名
0: 啊、
1: 哦、有可能是小时候扩瓜子比赛手速第一。
0: 手速，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小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做过这个嗑瓜子比赛呀、
1: 啊？都有，
0: 都比赛过吧？
1: 啊，你们还比赛嗑瓜子呢？
0: 你们没比过吗？
1: 我印象当中没
0: 比过，我们
1: 比
0: 过啊，
1: 但是我没得过第一。
0: 就是、你刚刚一说了，我一下想起来、
1: 啊，
0: 我们先是用手扒，
1: 哎，
0: 扒不败了再用牙嗑，
1: 那都是用牙嗑呀、
0: 啊。然后一般都是
1: 给
0: 你分上20颗瓜子，
1: 啊、
0: 他分上20颗瓜子，
1: 哎。
0: 然后有的瓜子还磕碎了，甚至有的一着急都嚼
1: 了。哎呀，香啊，这瓜子现的，你看啊，嗑瓜子
0: 第一，你不能嚼吧？
1: 哎，你嚼了你瓜子少了
0: 啊
1: 啊！说后来了，哎呀，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图片，
0: 嗯，
1: 说贾浩今天割韭菜来了吧？这是，哎呀，谢韭菜。
0: 嫩嫩的，哎，这会儿的都是嫩韭菜呀、啊。前段时间韭菜稍稍有一点点老，
1: 吃点儿。
0: 韭菜
1: 包子、啊、
0: 包饺子
1: 包
0: 盒子、
1: 啊、包点，对，有可能
0: 可以的
1: 啊，上下晚上
0: 然后再看最后说，哎，我鸡蛋炒韭菜呀，
1: 哎呀，也行了也行的、啊、
0: 你看这个韭菜多绿，
1: 你看看，
0: 我跟你说自己家种出来的韭菜、
1: 嗯、
0: 真的是味道很不错，
1: 对，
0: 行了，守候、
1: 嗯、
0: 你是割韭菜第一名是吗？
1: 对，割韭菜第一名。哎，你要说这割韭菜第一名，
0: 它还有另外一种意思，
1: 对，
0: 就是指比如说我们
1: 指你网络上认识的那些，
0: 就是你在网络上认识的一些博主也好，
1: 网红
0: 也好、
1: 哎、
0: 然后他就希望你的钱变到他的包里，
1: 对，
0: 当你的钱变到他的包里，你就成了韭菜，他就把你割了、
1: 啊、然后他一波一波的割你、啊、
0: 对，一茬韭菜他就是一茬一茬的呀，
1: 对，
0: 我今天卖给你一支眉笔
1: 啊，
0: 明天卖给你一个唇油
1: 啊，
0: 后天天太热了、
1: 哎、
0: 太阳太大了，我再卖你点防晒，
1: 哎呀，
0: 反正总有割你的理由
1: 啊。那这么说的话，大多数女生都属于韭菜行列，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啊，让人左一波右一波，
0: 一波一波
1: 谁过来都能割
0: 又一波，
1: 哎呀，你看看、哎、还有朋友说，哎呀，你要是这个第一名
0: 啊，
1: 我一般都是抢红包手气最佳，手气抢最好的啊，抢的金额最高的啊，四楼上姐确实也防钱，你是也防二啊、
0: 嗯、
1: 啊，一毛二，让都是一毛钱，你是一毛二防钱、嗯、哎，挺好，这也算是第一名，对吧，
0: 对，
1: 哎，还有是啥呢，有朋友就说这个第一名啊，怎么说呢，
0: 嗯，
1: 不一定非得是奖状上写的那个第一名，对吧，啊，你有些人他是写在奖状上的，或者是贴在黑板上的啊，或者是那个那叫啥，
0: 嗯
1: 啊，挂在老师嘴上的，
0: 哎
1: 啊，还有一些朋友他不是表现在这方面，
0: 是的
1: 啊，人家有可能站在领奖台上。
0: 那人家要站在领奖台上，那第一名的话，
1: 啊、
0: 一般激动的都说不出话。
1: 啊，那是感谢 CCTV， 感谢 MTV， 感谢，是吧？
0: 不应该先感谢 你父母吗？
1: 啊，对，忘了哈，紧张，感谢我爸我妈哈、啊，哎呀，感谢他们，感谢我老师啊，培养我哈、啊，是吧？
0: 那你就感谢你人生当中出现的每一个人哈。
1: 啊，你看，这也算是第一名啊。这个一说到第一名，它其实就是大家这个人生的闪光点，或者是说也算是你那一个阶段或那一个时段的一个高光时刻，
0: 高光时刻嘛，
1: 对吧？
0: 对，是的。
1: 人
0: 来吧，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1: 嗯、
0: 啊，你比如说，
1: 哎，
0: 当你在某一个事情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1: 对，
0: 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的时候，
1: 哎、
0: 虽然他没有按排名来说，但是你也相当于是第一名，
1: 是，
0: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平时所说的销冠，那销冠那不就是第一吗？
1: 哎、是，
0: 对吧？再比如说你在某一个什么什么项目组里面
1: 啊，
0: 哎，你在这个项目你是属于主要负责人，这个项目非常成功，
1: 对，
0: 你是属于那个领头雁，
1: 哎，
0: 那这也算是第一名。
1: 我是那个带头大哥。
0: 哎，你咋一说带头大哥，我感觉有点不太正经。
1: 这个像当年杀害乔峰他们一家人那个，
0: 你想的是那个，我想的是啥呢？
1: 啊、
0: 我想的是杀马特的那个带头大哥。
1: 啊、杀马特，
0: 我能想到的是陈浩南。
1: 锤啊
0: 啊，
1: 那个叫扛把子，
0: 是吧？
1: 哎，
0: 那对对对，
1: 那也是 number one。
0: 但是你看这个扛把子，他虽然是在这个啊打打杀杀界的扛把子，但是他也属于第一，
1: 啊、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只不过叫法不一样。
1: 啊、叫法不一样。
0: 哎、
1: 啊，
0: 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
1: 对。
0: 你都有哪些个第一的高光时刻？
1: 哎，得过哪些第一？
0: 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是的，微信平台，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
1: 嗯，
0: 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啊、
1: 哎，
0: 综合广播是汉字。关注我们，来和我们聊一聊，说一说。
1: 当然，有奖状的小朋友可以给我们发过来，我们看一看，
0: 晒一晒你们的奖状啊！
1: 哎。

0: 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3: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4: 我心情不好。
3: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4: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3: 我心情不太好。
4: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3: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5: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6: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7: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8: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7: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8: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6: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0: 屈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面前，这差不多的城市到底什么才是亮点？差不多的工作和差不多的生活，如果不想平庸就拒绝这样活，不想自甘堕落活成心中的佛，需要我们积极努力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北京时间17:41，开心现场秀已经开始了，
1: 欢迎各位。
0: 这个孩子放假，
1: 哎，
0: 这个点儿基本上大家都能听节目了。
1: 是的
0: 啊，有空多关注关注我们啊，把你的收音机打开听一听。这么多年不用，
1: 还有收音机，
0: 收音机也坏了，是吧？啊，确实是，现在这个新能源车上车之后选择太多了，
1: 对，
0: 很多本地的朋友基本上车就啊那个啥，有多少朋友听节目呢，是不是 反正我们俩再坚持一段时间吧。
1: 是的
0: 啊，我希望我们能成第一名。
1: 那还再坚持一段时间，咋你不坚持你有别招。

0: 就我意思就是咱们在这个赛道上希望能得个第一名吧，对吧、
1: 啊、
0: 这节目多年了，
1: 这节目从2012年开始
0: 啊，我来的时候2014年嘛，
1: 嗯
0: 啊，
1: 14年了，
0: 哎你看十几年了家孩子都能中考了，
1: 嗯
0: 你看是不是，
1: 对，
0: 哎来今天说第一名时候说，哎呀看让我妈弄吧，我看着这韭菜挺多啊，我们家里边院多得很吃不完啊，我们家没院，没有一根儿没有。有朋友说了，我得过啥呢，我初中运动会得过30米自行车比慢第一名，
1: 比慢
0: 你看人的骑自行车啥的啊都是比谁快
1: 啊，
0: 看第一个冲到终点，这不是那相当于是那叫什么趣味运动会是吧，
1: 嗯
0: 哎就骑上那个车左拧右拐，尽量别让它往前走，保持平衡双脚不落地，
1: 对
0: 这我们也玩过啊，但是看来你这个技术还是可以的啊，一共8个人啊他得了第一名，就是最后一个过线的呗，就是啊比慢第一名那你意思你比快你也不见得能比过那前7个呗，是不是，比慢当然你看
1: 比慢呢，
0: 这是你的长项
1: 对吧，
0: 平衡能力很强
1: 啊，
0: 对于这个自行车的这种感觉 啊手拿把签，
1: 对
0: 是不是啊，这个当然这个确实是有点技术含量在里边，
1: 厉害
0: 啊，同样骑自行车骑得快那不见得是骑得好，
1: 哎你得是骑得又快
0: 啊
1: 又好
0: 啊，哎你看人这个就是反向思维啊，骑得又慢又好是不是，哎厉害了比慢第一名、
1: 行了
0: 也算是第一名啊，这是通过自己凭自己的实力得的第一名啊，这没有问题、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还有啊还有啥呢，哎呀刘小青说
1: 啊、
0: 哎呀我可小时候了，哎呀小了半天最后小起来我幼儿园时候玩游戏得过第一名，还是我妈告给我的再就没小起来人生当中再得过哪些第一名是吧，你仔细想想
1: 小的时候
0: 没有呢，太多了
1: 运动会呀
0: 啊
1: 没有吗，
0: 啊对呀、啊、你包括现在呀、啊、
1: 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运动会百米
0: 啊
1: 2、3年级3、4年级的时候基本上就
0: 无敌
1: 第一，
0: 是多么的寂寞，
1: 当时体育老师找我妈跟我妈说、
0: 啊、练体育吧，
1: 对
0: 这孩子有潜力，
1: 让我去练短跑去，
0: 哎
1: 嗯，看他小个不高那腿倒腾的老快了，
0: 你看这就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了啊，
1: 对吧，
0: 我们班、
1: 嗯、
0: 当年跑得快的那些个同学
1: 啊
0: 哎都是那前排坐的个子低的
1: 是吧，
0: 像我这种个子高的不行
1: 不行，那腿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根本跑不过，
1: 迈一下费劲
0: 是吧真的我们班的那个像男子组的这个第一名
1: 你看
0: 短跑50米100米
1: 啊
0: 就个子不高的男生啊，女子组也是
1: 底盘稳
0: 底盘低啊，你看他跑车为啥你看他就低呢，
1: 对呀、
0: 啊、对吧，底盘低吗，
1: 你就看那踩高跷的你让他个百米比赛你看看，
0: 那还是你发动机有点不行对吧，你要我这大长腿配上你的那个速度还有你的心率
1: 把我那配速给你，
0: 对我得倒腾开那玩意儿，我告诉你那地上都能刮出火星子来我给你跑的是吧你就想吧，但是我们班有一个例外，有一个女同学就个子 就很高、
1: 啊、
0: 坐最后一排、
1: 嗯、
0: 但是她在女子组的这里边
1: 她没整明白，她应该去跳远去，
0: 哎呀真的那她就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1: 大长腿她就适合跳远
0: 啊，三级跳远
1: 一下就过去
0: 啊，立定跳远，
1: 哎
0: 那她有优势，
1: 然后呢就是身体比较强壮的稍稍胖的乎的，
0: 哎她就是呢
1: 她就适合掷铅
0: 球哎呀什么铅球啦我们小时候也就这几项
1: 对吧，
0: 标枪啥也没有，
1: 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小学的体育
0: 啊，
1: 包括还有像运动会，
0: 哎
1: 啊我们家什么牙膏，小的时候那会儿就是你得第一的话比如一等奖是牙膏、
0: 啊、
1: 二等奖
0: 你们学校
1: 肥皂
0: 是不是有工厂、啊、校办厂，
1: 三等奖的话是毛巾呢、
0: 啊、
1: 然后还有牙刷啊，反正它就是根据这个金额不等
0: 啊，
1: 就有点像那超市抽奖的感觉
0: 啊，跑个运动

0: 会向他逛超市，
1: 靠你跑来的，
0: 哎，
1: 啊，所以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每次一开运动会
0: 啊，
1: 什么两块香皂啊，
0: 哎，
1: 两个牙膏啊，
0: 嗯，
1: 啊，什么百米的，还有这个四乘一接力呀，
0: 啊，
1: 哎，那会儿的话是真热闹了，
0: 哎，对，
1: 想报的随时都能报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通常我们班级里报什么项目都是同学一起推荐，
0: 嗯，
1: 哎呀，一个
0: 运动会谁体育课跑得最快？
1: 都把我
0: 赵新
1: 车，
0: 不
1: 行
0: 了，
1: 那就你吧。
0: 啊，老师说呢，还寄予厚望呢。
1: 四乘一接力，你也跟上吧。
0: 哎，那五十米完了，一百米行不？哎，老师，我努努力应该也行，那都给你也报上了啊。你看五十、一百，那剩下那一百到二百、四百、八百，最愁人是那一千五。
1: 哎呀。我跟你说，你看啊，就是春季的我们有校园运动会，
0: 哎，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整个这个城镇的一个大的
0: 啊，
1: 大
0: 运动会，
1: 就叫
0: 大
1: 运动会，
0: 对，
1: 各大学校
0: 啊
1: 花操表演呐，
0: 哎，
1: 还有广播体操比赛呀，
0: 嗯，
1: 然后还有万米啊，
0: 啊，万米是
1: 就是一万米比赛嘛，
0: 啊，就相当于越野跑。
1: 全民的，
0: 哦，
1: 啊
0: 全
1: 民，然后第一的那个是由我们当地的一些企业给的，哎，你怎么知
0: 道？哎，你说过。
1: 对吧，
0: 啊，
1: 以前是糖，因为我们那儿有糖厂有酒厂，
0: 嗯，
1: 各种各样的工厂嘛，
0: 哎，
1: 啊，然后第一的一般就是一万块钱到两万块钱的奖金，
0: 哎呀，
1: 哦，你要知道那
0: 多吓人
1: 呐，一万到两万块钱真的挺吃劲的
0: 啊。
1: 然后我就记得初中我们有一个这个同学，
0: 哎，
1: 他就是个子不是很高，
0: 嗯，
1: 啊，但是他肌肉很发达，
0: 哎，
1: 然后基本上连着两三年，每
0: 年的万米当
1: 啷
0: 当啷当
1: 的
0: 身上，啊，
1: 全都是他拿第一，他拿冠军，
0: 年年发家致富了，
1: 嗯，
0: 哎，
1: 然后再后来可能他就走了，也不是去哪儿，因为后来咱们也都长大了嘛，嗯，然后到了初，你看咱们那会上学的时候是初三，
0: 嗯，
1: 就要考试了，然后嗯一初一初二的可以参加，
0: 嗯，
1: 初三呢肖天在家眯着，
0: 哎，学习啊，
1: 好羡慕。等到高中的时候，高一高二的可以参加，
0: 嗯，
1: 然后这个高三的去上学去，
0: 对，不能干跟学习无关的事，想办法当第一名。老师，我在学习上当不了第一名，你就让我在那个万米上当个第一名得了。
1: 不行，万米不行，
0: 也不行。你看，
1: 因为他一般是社会跑的，然后女子队的，
0: 啊，
1: 男子队的，
0: 哎，也分着呢。因为他什么，他中间还有一
1: 个
0: 拿卡呀什么的这些，
1: 对，
0: 拿那些啊，你的证明你跑过去不是，
1: 然后
0: 别人自行车
1: 你过去。每一年的这个万米跑，
0: 嗯，
1: 都是在比，就是这个运动会，一般运动会开两天半到三天，
0: 哎，
1: 然后都是在最后的那一天的上午或者下午。然后大家都很期待
0: 啊，
1: 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网络直播，
0: 没有
1: 啊。如果那时候有网络直播的话，可能运动会场连人也没有了。
0: 哎，对对，可以啊，都是在现场给加油。
1: 然后我们都是在现场，尤其大家掐指一算，
0: 嗯
1: 啊，因为当时那个我们那个运动会场一圈是1000米还是多少，
0: 哎，
1: 反正说是应该是跑个大约10圈左右嘛。
0: 啊，
1: 然后大家就挺期待的。
0: 我们小时候也有，
1: 然后
0: 咱们
1: 万米一跑完之后，
0: 嗯，
1: 就开始进行颁奖了。
0: 对，
1: 花操比赛，
0: 哎，
1: 啊，获得花操比赛的一等奖的，
0: 啊，
1: 比如说是那个，地级小学，
0: 哎，
1: 然后这地级小学的校长就去了，
0: 哎呀，
1: 领奖啊，
0: 哎，
1: 然后还有就是地级的，然后哪个小学，
0: 哎，
1: 啊，就这样，
0: 哎，多好，
1: 特别好，
0: 哎呀，
1: 就是大家印象里面的，
0: 现在
1: 的
0: 这种运动还多吗？
1: 很少了，
0: 是吧？
1: 后来我们的那个运动会场就是特别大的一个体育场，
0: 哎，
1: 被卖掉了
0: 啊！
1: 被卖掉了之后，应该是从事了这个木材加工的一些其他的工作吧，
0: 啊，
1: 就生产一些这个木门板啊，
0: 嗯，
1: 是变成了一个那种板厂
0: 啊，那没办法，
1: 没办法，就是我们
0: 时代变迁，
1: 只属于咱们80后成长的那一代的，
0: 对对对，只有我们那一代留下了美好
1: 的。在巴盟那
0: 一
1: 面的话，你们现在还有这个运动会吗？好像学校里是有
0: 的，哎，市级运动会，学校里边运动会也有，
1: 学校里肯定是有的，但是社会上
0: 我感觉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么热闹，也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么，
1: 也是因为你
0: 声势浩大，
1: 可能是因为你
0: 因为我长大了，也有可能心
1: 境不
0: 一样。
1: 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啊，你看咱们小学23年级的时候，一个班主任 带领着全班同学40多号人在现场、
0: 啊、
1: 那就是平时这个体育场是不去人的，它是在一个很郊区的地方
0: 啊，很偏，
1: 对，然后一个老师带领着这么多孩子，
0: 嗯，
1: 当时

0: 师就敢带着你去。
1: 对，我们那会儿都是车不多嘛，
0: 而且通常都是比如说学校的体育老师
1: 啊，
0: 哎，会一个班一个班的去拉桌椅板凳，
1: 对，
0: 然后搭好的那个棚子搭的也是，那种帆布棚子
1: 啊，
0: 下雨也是可以遮雨的，
1: 哎，
0: 就是刮风可能会刮飞的那种
1: 啊，是，
0: 但是
1: 你们都是条件好，我们那会儿没有
0: 那
1: 棚子。
0: 就是你像我们那面的话还好
1: 啊，
0: 因为我们那面风不是很大，不像咱们这儿的春天，
1: 对
0: 啊，这个早上三七分啊，
1: 吹得你
0: 长
1: 盖了
0: 啊，
1: 眼睛睁不开，
0: 对。然后我们搭好棚子之后，这个凳子运过去，我们老师会提前下午带上几个同学过去整理一下凳子。
1: 对，
0: 那会儿哪敢用家长啊，
1: 缺四杆
0: 全是自己，
1: 哎，
0: 我跟你说全是老师
1: 过个白回来。
0: 因为那会儿你要知道，就是咱们这一代的父母真的不是上班的，
1: 哎，
0: 就是这个做买卖的，就是打工，都很忙的，
1: 嗯，
0: 啊。然后上学的时候早上早早的大家去了学校门口一集合，
1: 哎，
0: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出门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就一到了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坐的车并不是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轿车汽车，因为那会儿没有，哪有大巴车呀，
1: 没有，
0: 很少，特别少，然后一般都是这个老爷爷赶着的这个马
1: 车，
0: 马车和驴车居多，
1: 哎，对，
0: 啊，牛车太慢了。
1: 要不那种平板三轮车。
0: 你看现在好多孩子应该都没有这样的记忆了。然后一个车上，因为咱们很小，一个车上大约能坐个十来个、二十个孩子。
1: 看看
0: 啊，
1: 那都很幸福了，不用自己走。
0: 不用自己走
1: 啊。
0: 然后就是走那么一趟，一个人好像是这个2块钱还是几块钱，就是早上送过去
1: 啊，
0: 晚上再接回来。
1: 哎，
0: 啊，
1: 你看。你看看，
0: 嗯，
1: 你这没见过吧？
0: 你们都没见过吧？我跟你说，你们去羡慕去吧，
1: 哎，
0: 这只属于我们80后这一代的记忆，啊。
1: 想坐驴车，你都坐不上了，你。来，存问，主播是巴盟人吗？
0: 开语是。
1: 是了，巴盟人。
0: 啊，
1: 嗯，接机人。
0: 所以就是你看你们对这个运动会
1: 哎
0: 还有哪些记忆，
1: 对，
0: 现在孩子的运动会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现在孩子的运动会通常都是那个各位家长，我们把孩子顺利的送到哪个哪个位置，我们在这个位置等着你们呀，
1: 哎，啊，
0: 你看啊，咱们这个家长大军乌央乌央乌央开车过去了，
1: 哎，
0: 整个把路口都怼瘫痪了，
1: 堵得谁也进不去，
0: 水泄不通了
1: 啊，
0: 然后把这个孩子放到那儿之后，
1: 啊，
0: 通常老师还说留上咱们五到几位家长一起维持一下秩序。
1: 好的。
0: 那必须的呀，
1: 哎，
0: 那作为家长我们一定好好的这配合老师，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就真的有好多的事情都是家长在做，
1: 对，
0: 包括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那会儿你是考的第一还是不第一的话，那第一责任人肯定是你父母，
1: 是
0: 当然了，第一责任人老师那儿不一定是你的父母，
1: 哎，
0: 老师那儿第一责任人是你这怎么考的
1: 啊？
0: 在学校先噼里啪嚓把孩子先叫上，然后等到开家长会的时候，
1: 哎，
0: 然后说，哎呀，这个孩子这学期
1: 啊，
0: 不如上学期学得好，
1: 哎，
0: 啊，这怎么怎么样？
1: 开完家长会，
0: 对，人家可孩子知不知道无所谓，
1: 对，
0: 家长必须得知道
1: 啊，孩子知道不知道不重要啊，开始办。
0: 然后这家长一看见，
1: 反正没得第一，
0: 一回了家了之后，
1: 哎，
0: 饭还没等吃呢，
1: 哎呀，
0: 你这今天这是
1: 怎么回事？
0: 上午考试了
1: 啊？
0: 咋回事
1: 啊？
0: 来，你看看你做的，完这顿饭的孩子。
1: 啊，
0: 连哭带嚎的吃的，
1: 哎呀，吃的也不知道吃的啥，反正下午又上学去了，
0: 嗯，
1: 就是这种状，
0: 是吧？你看，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要我说，
1: 嗯，
0: 这几届孩子里面，
1: 哎，
0: 数第一快乐的还得是咱们那会儿，
1: 对，真的是，真的是因为啥呢？
0: 印象当中，
1: 70后条件没有我们那么好。
0: 嗯，
1: 我们80后
0: 条件已经改善了，
1: 哎，条件已经改善了。90后呢？
0: 90后的话，电子产品一上来之后，孩子们变得属于封闭起来了，
1: 啊，
0: 因为他有一个手机在手，他就不需要社交了。
1: 对，我们那会儿主要还是出去，
0: 我们那会儿还得靠社交，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你看，要这么比的话，我们的童年是第一幸福的。
0: 对呀，啊，
1: 来吧，今天的话题，我们和各位来聊一聊谁。还没得过个第一名呢，
0: 嗯
1: 啊，你从小到大得过哪些第一名呢？
0: 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啊。
1: 有奖状的直接给我们甩过来，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打开微信啊，有一个添加朋友，在里边输入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下个后卫有了现金。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9: 妈妈。
8: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

0: 还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嗯，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嗯，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3: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6: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7: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6: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7: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8: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9: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0: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1: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0: 我可以画圆，
11: 我可以画方。
12: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9: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3: 五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太忙了。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机场高速在桑盖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

0: 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896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1: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间是8:14，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格莱村说，我感觉玩电子游戏就没有玩泥巴快乐，
1: 是吧？
0: 哎，
1: 这种天然的快乐是电子产品给不了的，
0: 给不了。去那区号里头，抓河马，
1: 就是小的时候。其实你看啊，你在电子设备上玩游戏，虽然也是有着一群人陪你一起玩，但是你看不到。但是你要玩泥巴的话，你自己一个人在那玩也没意思，就是一群人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群人去玩，他肯定要比虚拟网络上的一群人玩的尽兴。
0: 你看是不是？
1: 嗯，
0: 我们那会儿有什么娱乐活动，看个电视就觉得很幸福。
1: 那会儿咱们比较知足，
0: 对，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
0: 就出去外边玩。

0: 真是知足常乐，
1: 抓个蚂蚱，
0: 嗯，
1: 逮个蜻蜓，是吧？ 哎，今天和大家来说的话题，来说一说谁还没得过个第一名呢？
0: 嗯，
1: 你得过哪些第一名？来说一说啊，分享一下你的人生高光时刻。
0: 是的，
1: 有朋友说，高中的时候吃那个5毛钱的方便面，
0: 嗯，
1: 吃出来一个一等奖。
0: 哎呀，
1: 滑板，
0: 别提有多开心。
1: 哎呀，我卖了，逮住就卖。哎呀，够了，够我
0: 够
1: 很长时间的这个生活费。你看是不是？你是有赚钱头脑的，
0: 还是可以的啊。
1: 哎，狼山秀才说，区号里面的河马，那是最接地气的一个戏啊。从学习角度，对每个人不论是大人小孩都是很好的啊。哎，
0: 啊，
1: 你看
0: 就得稳准。
1: 哎，你看是不是，啊，主要是他胆子大，啊，我怕
0: 别抓一手。
1: 我说我，啊，我讲一讲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啊。
0: 嗯，
1: 12年去迷笛音乐节，张北音乐节，12年在鄂尔多斯东胜看了好多好多摇滚乐队的演出。
0: 嗯，
1: 我是秀才啊，哦，那会儿我们经常还去采呢，那会儿那个酒吧叫什么派，好像是，
0: 嗯，
1: 经常会请一些个这个摇滚的乐队来鄂尔多斯演出，像什么南无呀，痛痒呀，好像都来过。啊，我们也去现场看过啊。你人生高光时刻，看来秀才他是比较喜欢这个摇滚，也比较喜欢音乐节的这种形式。
0: 嗯
1: 啊，前两天的包头的音乐节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没去吗？值得一去啊！
0: 我就这两天在手机上刷到了那个护士的人间体，
1: 啊，对，
0: 再看的时候，哦，下次去鄂尔多斯看呀，
1: 啊。哎，你看。对，当年的派酒吧啊，这个二手玫瑰啊，苏阳涵盖啊，这一看就是经常去追的啊，
0: 嗯，
1: 确实是在他的人生高光时刻是在这个时候。那你是什么第一？追星第一是吧？啊，也算啊，
0: 嗯。
1: 来说一说，还有朋友说，这个我这个有点不太好意思说出口。
0: 嗯，怎么不太好意思呢？
1: 小时候小干鸡瓜就嘘嘘那上就比水远了啊。男孩你看你这个
0: 你这游戏
1: 啊
0: 更接地气
1: 啊。男孩就啊，对吧，就是那叫什么，现在有个词儿叫，
0: 嗯，
1: 那该死的求胜负欲
0: 啊
1: 说就是男孩，你看小的时候你就干这事儿是吧，啊，就比谁远啊，那第一名啊。有，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同学也干这个，
0: 不是吗？
1: 啊，就我们班同学或者跟别的班同学也干那个，就不按常理出牌，你不往坑
0: 上
1: 站。
0: 上小学了，不是不应该再这样吗？
1: 哎呀，可淘气了，我跟你说，男孩那个调皮，
0: 嗯，
1: 啊，那大家都是吧？
0: 啊，
1: 上过学的都知道，
0: 都明白，
1: 都知道是吧？哎，这玩意儿，你说第一有啥用？陈颖涵说，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语文听写我得了人生当中第一个第一、
0: 嗯，
1: 全班就我一个是全对的，然后老师就让我站起来全班鼓掌。哎呀臊的我呀，哎呀羞死我了，当时哎呀就是那脸红红到脖子根儿啊，那时候就感觉啥呢，自己是全世界的中心，嗯，
0: 是吧，
1: 回家把这听写本举到我妈面前手都在抖，后来再没得过第一。哎呀，我跟你说，就这件事儿，我这一辈子
0: 得第一人不说不是啥好
1: 事啊，是吧？就
0: 是
1: 人生的这个高光太早，
0: 你们有这个说法没？
1: 不是，那你这
0: 啊，
1: 好像没这个说法，
0: 没有吗？
1: 这咋？你小的时候高光了，以后没光了？
0: 你不好过，
1: 拔不上去了，是吧？
0: 对，
1: 你看。2年级的第一名，
0: 嗯，
1: 成为了人生当中的
0: 唯一的一个第一名
1: 啊！确实，你要按新唱那说法，你这个确实是啊，
0: 啊，
1: 早了点。你要是那个高考呀什么的时候整这么一出，那你就不一样了，对吧？那他好歹也是第一名呀，那也是见证
0: 你
1: 当年好好学习，好好，
0: 就是你身边的那些厉害的人，
1: 嗯，
0: 他平时是不显山不露水的，
1: 对
0: 啊，
1: 人家就是高手在民间隐藏自己。
0: 对，
1: 嗯，
0: 就很稳，
1: 不把自己的这些个拿出来
0: 啊，就往往有一些，哎呀，我怎

0: 怎么怎么样，最后你会发现其实不过如此，
1: 不是
0: 你这更，我还说不过如此，你直接上个啥也不是，
1: 对吧？啊，就是你看是不是？
0: 对。
1: 还有朋友说，柠檬小仙女说，我小学画画比赛拿了个一等奖，因为全年级只有我一个人交了作品，老师把奖状发给我的时候说鼓励一下，我理直气壮的说那也是第一啊，然后呢就把那个奖状贴在床头上。
0: 第一个奖。
1: 对，唯全校唯一一个交了这个的，对吧？
0: 对
1: 啊，然后逢人就说第一名，后来长大才懂，有的时候敢于交卷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哪怕这个卷子只有你一个人交。
0: 是的。
1: 哎，
0: 确实，
1: 对吧？有的人就是你勇敢的迈出，
0: 你光看别人画的怎么怎么样，你重点是你参与啊。
1: 哎，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好多的，你比如说一些自媒体的博主，哎，拿出一件事情再说、
1: 哎、
0: 然后底下有好多人就留言说、
1: 嗯、
0: 这个事情就是可能就开始进行了自己的一个评判，
1: 你看。
0: 哎，但是当他自己评判完之后，还会有另一派的博主就在底下 啊
1: 对，
0: 这个开始评论了，说首先他敢于站出来，这个已经成功了。
1: 哎
0: 哎，不像有些人一直只能是在底下去，比如说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呀，
1: 对，
0: 或者在底下就是酸不溜丢的
1: 啊
0: 这种评论，
1: 对，
0: 其实也还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1: 刚刚，
0: 嗯，
1: 你得迈出第一步，
0: 容易迈出第一步啊，你就
1: 向第一名去，那个那叫什么？
0: 嗯，
1: 去奔跑，
0: 对，
1: 是吧？艾丽尔说，哎呀，刚上班那会儿公司搞了一个员工技能大赛，
0: 哎，
1: 就是我作为行政岗参加了那个打字比赛，
0: 嗯，
1: 就是那键盘子上啊架个架子挡住手和键盘，就不让你看，盲打，不像我们现在你看，哎，找 ABCD 在哪儿呢啊，找盲打，而且比谁打得多准确率高。哎呀，结果我以断崖式的优势夺冠，大概比第二名多打了一倍多的字数。我的获奖感言是，哎呀，当年的 QQ 可没白聊哈、聊 QQ 聊出来的那几个字啊，那几个键在哪儿都知道、啊、确实是，要没聊过 QQ 的，确实你上去照住打你也不见能打得那么多，还打得那么好，是吧？
0: 嗯，
1: 还有朋友说，哎呀，你要说人生第一名，那是初中的朗诵比赛，初一还是初二来着？我记得当时一般要求是先抑后扬，
0: 啊、
1: 哎呦，那会儿我们其实也不懂，因为没学，对吧？
0: 对，
1: 就基本上就是表达个什么乡愁啊，
0: 嗯，
1: 啊，后面就基本是《将进酒》呀，《龟虽寿》啊，《再别康桥》收尾，
0: 对，
1: 啊，就是当时我正处于人生的变声期。声音比较低沉，比较浑厚，
0: 嗯
1: 啊，我们班主任直接搞了两个激昂的啊啊，就是就哎呀，就一下子给就是那个表演的啊，那个有点太过于入戏了啊，就是当我一张
0: 是吧
1: 一张嘴的时候，就是那同学们都炸了
0: 啊，
1: 就不相信这是我这个岁数能发出来的声音。底下评委就说，哎呀，这个娃娃保底的第一名啊。啊，最后比完赛给了个特等奖，哎呀
0: 哎呀
1: 哎呀，你看这个就属于我人生的高光时刻了啊。
0: 嗯
1: 啊，初中时候的这个，那你是赶上了，你赶上变声期，
0: 对，
1: 男生的这种磁性的这种声音，对吧？确实得到了很多评委老师的认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第一名啊，对不对？
0: 嗯，
1: 你跟那个听写那位朋友，你俩一样，这个事儿能拿吹一辈子吧？是啊。
0: 对。
1: 哎，这就是很多朋友们人生的第一名，其实回想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啊。就很多这个第一名，回想起来，想象当年的那个场景，现在依然
0: 想当年那个不成熟的自己，
1: 历历在目。是不是？
0: 哎，
1: 反正这个很快乐啊，很快乐。虽然说现在我们走上社会了，很多第一名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是你不能放弃呀，对吧？
0: 嗯，
1: 你还是得冲着那个第一名去努力呀，对吧？
0: 对。
1: 哎，

0: 北京时间18:25，今天的节目也是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1: 是的，
0: 哎，希望大家又能度过开心的下班路程。
1: 哎，
0: 明天下午的17点，
1: 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的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2: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

本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

0: 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

0: 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

0: 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1: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 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4: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3: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5: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新生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2: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5: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2: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7: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 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

0: 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

0: 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准噶尔旗小水果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大产业；
1: 市政府常务会议暨安委会会议召开；
4: 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6次会议暨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召开；
4: 市政协开展暖城协商重学讲堂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盛夏七月，准噶尔旗龙口镇的仙桃李子进入集中采摘期，小水果成了当地群众增收的大产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段渊的报道。
5: 我现在在准噶尔旗龙口镇马扎村，放眼望去，油桃、毛桃、李子、蟠桃层层叠叠正挂满枝头，让我们随手摘下一颗。大家可以看，非常红润，看起来就甜度十足。为啥咱们龙口镇能种植桃李，发展邻国产业，稳稳拿下花果之乡的名号呢？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在果园里，我们来找找答案吧。
1: 龙口镇地处准噶尔旗最南端，是鄂尔多斯海拔最低的炎黄乡镇。黄河穿境而过形成的河谷小气候，让这里比北部地区无霜期更长，光照更足，昼夜温差更大，天生适合邻国生长。土生土长的马扎村果农王俊师是村里第一批靠种果增收的农户。在果园里转了一圈，老王拉着记者算了一笔账。
6: 这儿这个天时地利猴就是猴在哪呢？地是红泥地，水好，水是我们母亲河洗上来的水。你看传统啊，就是咱这地方是大体都是种的玉米，这个一亩杂交丢十亩玉米。这个月是2020年开始的，到今年七个年头了，大概是有12亩。今年吧，估计卖8至10万块钱，也就是个10000斤左右。
1: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给了龙口镇种好果的底气，但过去

0: 大伙儿各顾各种，品种老，存不住，卖不远，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这几年，龙口镇以马栅村为示范，把各家各户拧成一股绳，把马栅村摸索出来的路子一点点推开到全镇，让小果子真正成为稳稳的富民产业。准格尔旗龙口镇马栅村党支部书记
1: 聪明了，也通过我们的培训，也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这个改良这个嫁接这些技术了，这个品种了达到14种以上。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村委会了建这个保鲜冷库，可以延长村民的这个售卖期，一季储存，四季销售。还有我们提前有些订单了，按照订单的收购回来以后，我们村集体企业帮助村民把这些销售出去。我们马栅村集体企业呢，一年能帮助村民销售这个零果80多万元以上。
0: 从一户到一村，从一村到一镇，目前龙口镇有各类零果产业约1.8万亩，带动上千户果农增收。龙口镇的小桃李只是准格尔旗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全旗经济林面积已达196.27万亩，计划到2030年突破200万亩，总产值达到22亿元以上。这份甜蜜事业正让黄河岸边的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甜。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赵源报道。7月13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暨安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着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有关批示要求。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明察暗访自治区见面会精神，全区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扎实推进隐患问题侦查实改，动真碰硬抓好打非治违，从严从实强化矿山监管，切实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有关批示要求，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市防汛抗旱工作，强调要着力夯实防的基础，提升救的能力，全面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气象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防汛隐患，强化应急力量统筹和物资储备，实打实开展培训演练和科普宣教，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精神，强调要扎实推进文旅业提质增效，完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发挥独特资源优势，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赵源报道。7月13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7专题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有关内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抗劳一岗双责，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安全根基开展研讨交流，强调要牢固树立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进一步重塑安全生产4个体系，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会上，刘凤云讲授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安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在深学细务中树立正确政绩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切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在对照检视中校准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治重局部、轻全局、重险绩、轻前绩、重速度、轻质量、重形式、轻时效等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要在干事创业中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力以赴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扎实推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赵琛伟报道。7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6次会议暨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召开。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苏忠胜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石艳杰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成员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近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党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近期重要文件精神。会议听取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鄂尔多斯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打击违法犯罪工作情况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工作情况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会议还听取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推进各民族互嵌式发展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采矿临时用地政策施行效果及政策优化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鄂尔多斯市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的立法调研报告。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张浩报道。7月13号，市政协开展暖城协商重学讲堂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题做讲授，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和市委书记李李近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年党史、领袖足迹中汲取精神滋养，牢牢把握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自觉将正确政绩观贯穿市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以高质量履职助推鄂尔多斯15五开好局、起好步。苏翠芳还对开展学习教育提出具体要求。近日，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东胜部标准化医疗专用停机坪完成首次航空医疗转运实战演练，标志着我市首个标准化医疗专用停机坪正式启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天娇、张媛媛的报道。全市首个标准化医疗专用停机坪落地在市中心医院东胜部医疗综合楼楼顶，集成照明、消防、无障碍通道等物理设施，并融合了气象监控等信息基础设施，同时专设有无障碍电动升降梯用于病患转运，能实现从直升机落地到手术室救治的全程无缝衔接。市中心医院东胜部总务科副科长刘伟：
2: 停机坪可满座 AW119、H135 等大型飞机六栋以下直升机降落，启用后有效辐射鄂尔多斯 市及其辖区周边呼包鄂豫及巴彦淖尔市。
0: 医疗停机坪重点救助极危重症患者，特别是煤矿爆炸、严重交通事故等创伤患者，以及心脑血管急症等黄金救治时间极短的患者，有效打通了空中救援与院内救治衔接关键环节，补齐了区域急救短板。市中心医院急救医学科主任张海文：
3: 实现了空中与地面抢救的零延迟和无缝衔接。实际测试中，从直升机落地到患者进入手术室，仅需要2分多钟，切实将这个创伤救治的等待时间压缩到了最短。
0: 空中救援通道投用后，将丰富我市危重患者转运救治手段，为处置极危重症、各类突发应急事件增添新的救援途径，以现代化急救基础设施守护我市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报道，日前总投资1.53亿元的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余热发电项目投产运行，项目依托年产300万吨煤制烯烃装置的富余蒸汽资源，将工艺余热高效转化为电能。项目年发电量约3.17亿千瓦时，有效解决了化工生产过程中富余蒸汽直接排空造成的能源浪费问题，实现了能源的梯级回收与循环利用。
1: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张新胜、孟瑞玲、孙慧，统筹樊梨花，责任编辑张慧，播音文兰草语。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晚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爸爸，前面是红灯。
3: 不怕，这里没警察。
2: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3: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2: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3: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以沙排盛会架同心桥，以青春交融筑团结魂。为扎实落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落地见效，鄂托克前旗依托国家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平台，以体育为纽带，以青春为载体，深化各族青年广泛全面深度交融，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根植青少年心田。以赛事为载体，搭建

鄂族青少年交融互通平台。鄂托克前期立足本土文旅资源优势，承办全国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打破地域与民族壁垒，汇聚全国多省区市各族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相聚，同场竞技。赛事设置多元竞赛组别，覆盖初高中不同学段青少年群体，为各族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互帮互学、共同成长的优质平台。依托沙滩排球高度注重协作的运动特质，引导各族青少年在赛场拼搏中默契配合、并肩作战，在公平竞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赛场内外，各族青少年抛开地域差异、民族差异，主动交流训练经验，分享成长感悟，畅谈青春理想，在朝夕相伴的互动中增进彼此了解，凝聚真挚情谊，扎实落地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工作。以体育育人为内核，厚植青少年共同体意识。鄂托克前期坚持以体育人、以赛促融理念，将沙排赛场打造为沉浸式民族团结教育实景课堂，借助沙滩排球双人协作的赛事模式，着重锤炼青少年团结互助、包容共进的团队精神，引导各族运动员在赛场拼搏中相互鼓励、彼此支撑、直面挑战、携手奋进。在竞技比拼的过程中，各族青少年切实感受团结的力量，深刻体悟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丰富内涵。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丰富青少年民族交流内涵。鄂托克前期深度挖掘本土草原文化特色，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文化加交流的多元融合模式，为各族青少年交流赋能添彩。赛事全程融入非遗文化、民俗展演、特色美食、草原文创等本土特色元素，设置非遗展示、美食品鉴、文创展销、民俗演绎等特色专区，让远道而来的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沉浸式体验草原民俗风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多元文化互鉴交流中，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深化各族青少年的文化交融与情感连接。此次沙排赛事是鄂托克前期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鄂托克前期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草原村牌特色 IP， 常态化开展文体赛事、文化交流、实践体验活动，持续丰富各族青少年交往形式，拓宽交融渠道，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践行者，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896平暖城。今天的主题是从一季火走向全年热，旅发大会重塑内蒙古文旅新面孔。七月的鄂尔多斯，风里尽是沙柳的清香。备受瞩目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这里启幕。这场全区文旅年度盛会，不仅是行业交流的重磅盛宴，更是内蒙古文旅迭代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契机。当我们把视角从会场延伸到更辽阔的内蒙古大地，

会发现这场大会带来的远不止一次行业聚会。它将深度撬动全区文旅产业革新，激活全域发展动能，拓宽对外开放格局，为内蒙古文旅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全新活力。盛会的热度根植于产业稳步攀升的坚实底气。2025年，内蒙古全年接待国内游客突破3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超过45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不少游客都有这样直观的感受：现在来内蒙古不再是走马观花看草原的老套路，沉浸式多元化年轻化的文旅新体验蔚然成风。来自北京的游客万景丽，今年5一专程到呼和浩特打卡，连续看了2场演唱会，逛了塞上老街的青春音乐派对，还在老牛湾黄河大峡谷看了10景演出。临走前，他把呼和浩特列入了年度常来清单。他觉得内蒙古满是青春气息，体验感很棒。这样的变化正是旅发大会所推动的品质升级的生动主角。今年大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发挥全区文旅资源优势，提升优化服务品质，从顶层设计层面为内蒙古文旅划定了清晰的升级路径。过去不少游客吐槽的旺季服务跟不上、产品同质化严重的痛点正在被系统性化解。开年不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便释放出重拳出击文旅市场乱象的信号，一批违规经营、虚假宣传的旅行社被依法处置，从根源上规范了行业秩序。同时，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持续落地，针对旅行社的包机、专列、高铁游客奖励政策全年覆盖。呼和浩特更是拿出最高500万元补助支持新评定的5A级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大型演唱会最高可获150万元奖励，星级饭店、等级民宿、自驾车营地都能拿到专项补贴。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One Night 街区早已成为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夜幕降临，光影秀在建筑墙面上流转，民族风情与潮流消费在街头碰撞，数字文创藏品、主题演绎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游客。这个入选2025数字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典型案例的项目，正是旅发大会所倡导的文旅加科技融合的缩影。它不再是简单的夜景街区，而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生态。开业后，夜间消费占比大幅提升，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曝光量过亿，让传统文化以更时尚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视野。旅发大会带来的还有开放的全新格局。就在不久前，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在内蒙古召开，三方共同为万里茶道合作写下新的注脚。从呼和浩特发车的中俄蒙万里茶道自驾车集结赛，一路穿越草原，串联起三国20余座城市。车友们在蒙古国的草原上搭起帐篷，在俄罗斯的街头感受茶文化的独特魅力。俄罗斯铁路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曼·巴拉科夫斯基已经和不少中国旅游业者敲定了新的合作计划。他们运营万里茶道旅游项目10余年，今年打算推出更多串联中俄蒙城市的跨境专列产品。莫斯科市旅游委员会也宣布，年底将在北京举办以莫斯科茶文化传统为主题的展览，让双方的文旅交流走得更深。10年来，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从内蒙古出发，合作版图不断拓宽，而旅发大会的举办正在把内蒙古打造成为向北开放的文旅枢纽，让来自内蒙古的风吹得比以往更远。更动人的改变藏在四季的细节里。过去内蒙古文旅长期困在7至9月是旺季，其余时间冷清清的困境，如今全域

全季旅游正从口号变成现实。春天的乌苏图杏花季，呼和浩特公主府的桃花雅集吸引着游客踏春而来。夏日的草原，歌游内蒙古1700余场活动遍地开花。秋天的额济纳胡杨林里，摄影爱好者们架起相机定格金色童话。冬天的冰雪季，各地的滑雪场、冬捕活动、温泉度假让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爱游内蒙古智慧文旅平台把全区的文旅资源装在了游客的手机里，一键就能搞定门票、住宿、路线规划，让旅途的每一步都更省心。从呼伦贝尔莫尔格勒河畔到阿拉善的沙漠星空，从考古公园到网红街区，内蒙古文旅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蜕变。这场旅发大会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它让这片辽阔的大地不再只是游客旅途中的一站，而是成为可沉浸、可反复、可深耕的高品质文旅目的地。当内蒙古的风带着文化的温度、开放的活力与品质的诚意吹向八方，内蒙古文旅的新故事才刚刚翻开最精彩的一页。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
6: 你猜猜我是谁啦？
5: 切，骗！
7: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5: 哼，盗号！
8: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9: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1: 网银升级。

0: 及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2: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3: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湖泊因为其独特的气质，吸引了很多人的垂青怜爱。中国有很多著名的湖泊，比如西湖、洞庭湖、鄱阳湖等等，它们气质不同，风格各异，不少文人墨客在那里留下过动人的文字。今天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臧克家去领略镜泊湖的静谧之美。我国有许多著名的湖，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洞庭湖，茫茫千顷，气象万千的太湖，我都是闻名而心向往的。西湖，我曾经踏着苏堤端详过它那动人的姿容，孤舟深夜三潭上看过映月。至于大明湖，那是家乡的湖，我更是一个熟客了。盛夏划一条小船，在荷花镇里充饥。在过去那些黑暗的岁月里，何止一次和朋友们寒宵夜游，立夏庭前狂歌当哭。镜泊湖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七月间到了沈阳、长春、哈尔滨，游览了名胜古迹，参观了工业建设，往返三千里，历时一个半月，以抱病之身登山涉水，使朋友们为之惊讶，叹为奇迹。可是东北的同志们却对我说，到了东北看看镜泊湖方不虚此行。他们说镜泊湖的红霁如何鲜美，他们给我唱了镜泊湖的赞歌。看景不如听景，我心动了，但一想到那遥远的路途，我又踌躇起来，心里怀着望美人兮天一方的惆怅。眼看着和自己住在同一旅社的客人们一批又一批地出发了，里边有一位82岁的名医，他幽默地说，不看镜泊湖我死不瞑目。走，他的话给我们从哈尔滨送到牡丹江。这是一句美丽的城市，像北大荒边上的一朵花。八女投江的故事使他名满天下。又是两个小时的火车，我们已经和镜泊湖一同置身在黑龙江省的宁安境内了。下了火车，坐上GAS-69汽车，牡丹江昨天是好天，镜泊湖附近却落了雨。刚一上来，这小卡车在20几公里的平展的公路上轻快地飞跑，高粱、谷子一色青青，微风吹来，绿波粼粼，扩展到极处，和青山与碧水相接。望着眼前的景色，心里惊叹着祖国的辽阔广大。已经接近初秋了，这里的麦子刚刚上场，关里关外的气候悬殊真大。小卡车好似一只蚱蜢舟，冲开碧波跳荡的绿色的大海时，一个庞然大物老虎似的迎面而来，一时烟尘滚滚，风声鸣鸣。原来是一部大型柴油汽车，拖着5-6节车厢，上面横躺着粗大的木材。3355朝鲜族的妇女不时从车边走过，头上顶着罐子，走起来衣裙飘飘，大方而

美丽。光滑的路走完了，接着是崎岖的沙泥路，一个坑就是一个小水塘，车子在上面蹦蹦跳跳，像是在跳舞。远远在望的青山看不见了，我们的车子已经走到山腰上。

但是湖在哪里呢？我们在绕着它走呢。迎接我们的那位同志回答。车子转到了山顶，从司机座位发出一声，看，镜泊湖从丛林的缝隙里，我看到了你漫长的银光闪闪的腰身，你引领着汽车向它的终点疾驰，又好似望到了亲人，热情地追在车子后面。我的视觉，我的嗅觉，我的心灵，完完全全地浸沉在镜泊湖美妙的氛围里了。一栋又一栋木头房子，不同的式样，不同的颜色，别致新颖，彼此挨近着，或隔一条小路对望，里面住着各种工作人员和他们的眷属，还有科学家、作家、教授和名医，他们来自北京、沈阳、哈尔滨，他们要在这幽静的湖边度过夏季最后的一段时光。晚上躺在床上，关上电灯，湖光像静女多情的眼波从玻璃上射过来，没有一声虫鸣，没有半点波浪声，清幽神秘朦胧，好似置身在童话里一样。第二天一早醒来，浑身舒畅，才知道自己就睡在他的温柔清凉的环抱中。

0: 当下。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今天呢，带您领略的是镜泊湖。镜泊湖是牡丹江干流上的火山熔岩堰塞湖，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上游的安宁县南部老爷岭和张广才岭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山重水复，蜿蜒连绵，时而水平如镜，时而微波荡漾，秀美无比，被誉为北方的西湖。很多人都为镜泊湖写过诗，比如陈雷在《镜泊湖上》里说：折曲湖山几复弯，云落清波若镜天。钱俊瑞在《调剂天字浣溪沙镜泊湖》里说：湖光山色绿带夫，峰回流转湖连湖。鲁哥在《游镜泊湖调剂南乡子》里说：人在镜中行，云影天光上下明。从这些描写镜泊湖的诗篇中，不难看出人们对镜泊湖之美的深情感叹。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随作家臧克家来欣赏美丽的镜泊湖。踏着满地朝阳走到他的身旁，小桥上有人在持竿垂钓，三五只小船在等待着游客。向南望，一望无边，从幽静的水里看扯连不断的青山，听不见蝉鸣，听不见鸟声，偶尔有一只鱼鹰箭头似的带着朝夕从半空里射到水面上来。站在湖边上，望着四周险峻的峰峦，清澈幽深的湖水，想象百万年前火山着魔似的突然一声轰天巨响，地心里的水光涌而出，高峡出平湖。它纵身在海拔350米的高处，像一个美人舒展着横陈着她长长的玉体。她心怀幽深，姿态天然，隐藏在这幽闭处，顾影自怜。是不是怕扰乱了他的清静？实在夏季，鸟不叫，蝉不鸣，虫也无声。小径上有稀疏的人影，有大人有小孩，见了面很自然地点点头，站住谈上几句，就像老朋友重逢。从森林里走出来一群孩子，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蘑菇，有的黄黄的像面包，有的红红的像一柄小伞。80多岁的老人也像大自然的一个孩子，拄着手杖，手里擎着一朵万年青，像得了至宝似的得意地向人夸耀。这湖是个宝湖，它养育着鳖花、湖鲫、红尾鱼，吃一口保管你一生忘不了它的鲜美。它可以发出大量的电，它可以把千万条木材输送到广大的世界里去。这山也是宝山，水獭、狐狸、豹子，说不尽的异兽就以它为家，一圈大电网把它们围在青山深处。幸运的人到森林中可以捡回深海子、黄芩这一类的药材，到处都有。大好湖山是全国稀有的圣地，也是名贵物品的出产地。在淡淡的夕阳下，一只小汽艇载着我们向湖的上游驶去，湖面上水波不兴，船像在一面玻璃上滑行，粼粼水波仿佛丝绸上的细纹，光滑嫩绿。往远处望，颜色一点深似一点，渐渐地变成了深碧。仰望天空，云片悠然地移动，低视湖心，另有一个天，云影在徘徊，两岸的峰峦倒立在湖里，一色青青，情意缱绻地伴送着游人。眼看到了尽头了，转一个弯，又是同样的山，同样的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

水。真想他来点变化，可是走过南北120里，仍然是同样风姿。真是山外青山，湖外湖。比起波浪汹涌的洞庭湖来，镜泊湖是平静安详的；比起太湖的浩渺浑圆来，镜泊湖太像水波不兴的一条大江。大明湖和它相比，不过是一池清水；西湖和它相比，一个像青山低秀、秋水凝眸的美艳少妇，一个像朴素自然、真静自守的厨子。镜泊湖没有半点人工气，它所有的佳胜都是自己所具有的。岸上没有一座庙，没有什么名胜古迹，真有有孔脂粉屋颜色的意味。早晨它可以给天仙当镜子，从始晨妆；晚上它可以给月里嫦娥照一照自己的美丽倩影。在炎夏的日子里，如果神话里的仙女到幽静的湖边来裸浴，管保没有人抱走罗衫，使他们再也回不到天上去。两岸山游，青翠欲流，树木丛茂，郁郁苍苍，这全是解放以后植育的幼林。那原始森林的参天古树，敌伪时代被日本侵略军一把火烧得精光。船慢慢地走动着，微风轻轻地吹着，真是像画中游。湖面上一片一片的小球藻，在小汽船冲动了的水波上微微的荡漾。水里的大鱼突然把它庞大的脊背突出水面来，使人惊呼。水产公司撒下了网子，浮标长长的，一串又一串。听说昨天起网，一网就打到了24000斤鱼。想想看，如果是在夕阳的金光下，锦鲤闪闪，那景象该多美，多么动人。在湖左边的山窝窝里，突然出现了几座瓦房，耀眼的红给古朴色调的大自然平添了无限景色。我们向司机同志发问，这是什么地方，使我想到在哈尔滨参观了两次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那些烈士的形象和战斗的生平，使我想到在牡丹江在休养所里遇见过的那些抗日领袖人物，有的至今脸上还带着抗战时期留下的未愈合的伤口。湖山是美丽的，然而它是血洗过的，因为当年这一带经过不止一次的战斗，所以它的景色格外美丽，格外动人。镜泊湖上也有八大名景，大孤山、小孤山和长江里同名的小山相仿佛，珍珠门两座圆秃秃的山像两颗水上明珠，船从当中走过，最著名的湖北口的那个天然大瀑布吊水楼，我从彩色照片上、从名画家的画上早已经欣赏过它壮丽的面容。镜泊湖水从20米的波脊背上一倾而下，像一面水晶帘子，水落潭中轰然作响，烟雾腾腾，溅起亿万颗珠子。它的声色不比庐山的瀑布差逊，虽然它的名声还不太大，可惜我们到的时候正在雨后，翻过一层山，有一道拦腰大水把人拦住，使你只能从绿树丛中隐隐约约遥望着白茫茫的一点水影。是不是因为它太美丽了，自己不愿意轻易以真面目示人呢？我们在山上停了5天，天天去探水，水势无意消退，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只好怀着美中不足的遗憾，怅惘地辞别了镜泊湖。这吊水楼也许它别有深情，故意在我们心上留下个响头，希望我们下次重来。惜别了镜泊湖，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

0: 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3: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4: 蜡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年的承诺是实质，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0: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啊，咱们讲的这百里奚成为了秦国的相，现在叫二相扶秦呢。那么一个是百里奚，还有个简书。那么这个秦穆公呢，对这二位是格外的高看，给百里奚盖了个官府，大排宴宴。百里奚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啊，他就哭了，想起了自己的糟糠之妻呀，四十来岁离开，现在我快七十了，哎，贤妻你在哪里？想我那儿子啊，已经长大了，正在哭泣当中，后边有人喊了一声：“夫君呐、啊。”我在这儿呢。回过头来一看，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百里奚细看，正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杜氏。说老太太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这很传奇啊！百里奚在秦国当了官之后，这就传出去了。那么这个杜氏自打百里奚走后，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开始流浪，要了饭了，后来呢，给人家打短工，供儿子读书。哎呦，百里奚这儿子可了不得啊，叫孟明视。说那是他儿子吗？怎么姓孟呢？啊，他叫百里奚，他儿子姓孟，孟明视，人家是明视，字孟明，哎，百里奚，哎，孟明视，古代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孩子也长大了。那么老太太听说百里奚在秦国当了相了，这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正好呢，百里奚他们家招仆人，他就混进来了。混进之后给做饭，百里奚在前厅发感慨，老太太扶着门一看，正是自己的丈夫，这才哭出声来啊。然后老夫妻相见。哎，那么儿子也找过来了，孟明视。哎呦，百里奚看自己这儿子可了不得呀，小天文之力呀，那有其父必有其子嘛，人家是自学成才，马上推荐给啊国君，立刻得到重用。那么由于这简书和百里奚二相扶秦，秦国是突飞猛进。另外秦穆公这个人呐、啊，

也非常不错，招贤纳士啊。有这么一段故事，在历史上记载的很有意思，就有这么一个相马的叫伯乐，这伯乐会相马，哎，对这个马呀看得非常透。那么有一天呢，这秦穆公就见到这伯乐，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了。这时呢，有一天呢，秦穆公就问伯乐说，比你相马的啊还有没有高人？哎呀，伯乐说，比我相马的太有高人了，我有个朋友啊叫九方高，这九方高的相马呀那可比我高的去了，所以如果国君你要想见他呢，我就把他引进来。哎，那赶紧引进来吧。就这么的把这九方高引荐到国君面前。哎呦，一看这九方高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哎呦，就这模样踢了他拉的，秦穆公就有点儿没太瞧得起。这远近衣帽近近彩呀，你看这百里奚还有那简书，那你别看穿的不怎么样，气宇轩昂啊，他那个气质非同一般，你这什么都能装，哎，就是气质你装不了，所以那你就给我相去吧。这九方高就走了，没过几天就跟这个国君说，秦穆公说，说我看到一匹好马，是黄色的，哎呦，这匹马太棒了啊，是一匹母马，哎，稀溜溜爆掉，嗯，这个马的品质那是一等一的，那牵过来吧。一牵过来，秦穆公啊把嘴都气歪了，哪是什么黄马呀，是个黑马啊，而且呀这马还怀着孕呢。那么这时节呢，秦穆公就找到了伯乐，说你看你这朋友是不是，咱姑且他品马相马好坏不说，连颜色都不分，这黄黑不分，你这受了吗？而且这马还怀着孕呢。嗨，伯乐笑了说，君上啊，你可不知道，凡是这种高手当中的高高手，大到一定程度了之后，他不会从外观取决了啊。我看的是表面，九方高相马看的是内在，看着这马的灵魂，看着这马的内里的力量，这是一二。九方高看到这马肚子里那马驹，日后就是千里马，万马之乘之雄啊，你不信你试试。没过几天，这马就生了个马驹子，哎呦，那成为了秦国第一匹宝马良驹。你看看，说九方高的相马都相到这种程度，所以他就告诉这秦穆公，任何事情你不要在外表啊看个表象。所以秦穆公是大的往里头招人呢，往里头搂人啊，所以招贤纳士，盖了一个大的招贤馆，一定让这个秦国沸腾起来。他这边啊，哎，热热闹闹的拜百里奚为相，招贤纳士可把晋献公给气坏了。怎么的？百里奚在这边当相了？哎呦，本来是个沛奴，我嫁女儿啊，弄了个沛奴罚过去了，结果他如获至宝。晋献公他可不知道啊，他的内宫已然乱了，哎，马上就是一个血腥的场面出现。说秦穆公那是一个胸怀远大的人，也有目标的人，也是一个志向很大的啊，也称雄的人，他从内心发自肺腑的佩服这个齐桓公，这人也是很仗义，但是他这后宫就没处理好。我前文书说过，他先头娶那个贾氏，没给他生孩子，后来呢，他就把他庶母，也就是他爹的啊那个偏妃，叫齐姜，给娶来了。齐姜就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叫申生，他特别喜欢申生，就把申生呢立为太子。齐姜又给他生了个女儿，他就把这女儿嫁给了秦穆公了，哎，秦晋之好嘛，嫁给秦穆公了。后来齐姜就死了，但是他对这个太子申生是很好的，

很好，申生这个人，这个太子也绝对够格，无论是品道都到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呐，又孝顺。那么后来呢，这个献公又娶了啊胡突的两个女儿，也就是胡季姬，胡季姬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重耳。那么这个季姬的妹妹呢叫荣子啊，又给这献公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叫伊吾。后来晋献公大败利荣国，利荣国就是犬戎国啊，犬戎把这个国家给打败了。这个利荣国是个男爵国，公侯伯子男，他占男爵国，结果国王呢给打服了，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给了献公了啊。那么长女就是利姬，利姬到了之后就给这献公生了个儿子叫奚齐。那么第二个女儿呢叫少姬，又给献公生了个儿子叫卓子。那么表面上啊就是这些儿子，是暗中那个侧妃呀乱七八糟生十来个，那表面上这几个呢，那就是申生、重耳、哎伊吾、奚齐、卓子，是吧？那么这几个都是很了不得的，可这里边啊就出事了。因为申生是太子啊，这个太子那是相当够格的太子，上指他爹，下指百姓，满朝文武大臣没有一个不对这申生好的。可这利姬就是这个利荣国的啊国王这个女儿，嫁过来之后不生的稀奇吗？就老琢磨，你说我年纪轻轻的啊，我嫁到这个外国，是不是嫁到你这晋国，那可不外国怎么的，他们这是这个利荣国的，我生了个儿子，我儿子如果不当这个晋国的国君，我不是白嫁一回吗？这国君我非得把他弄到手不可。别看我儿子小，申生已经很大了，这个利姬也就开始吹这个枕头风。也许啊这个枕头高，也许呢他这个嘴呢没有力量，力气不够足，吹不动。这晋献公不听啊，答应笑，是吧，你要立奚齐为太子啊，你看看将来咱这儿子肯定出息。你看这个申生吧，有点太蔫头耷拉脑的。哎，你是不懂啊，晋献公不是糊涂人。这时候啊立即才发现这申生可了不得了。怎么的，这个献公就把晋国的兵权交给了申生，让申生出去打仗，哎，带领军队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居然打败了十几个国家，这个威望是越来越高。可申生老在外头这么打仗，就引起了两个重臣的不满，一个是侍卫，一个就是李克。他们就觉得为什么献公让太子带兵打仗呢？这个与礼不合，与规矩不合，不应该这么办，莫非说献公另有所思？欲知详情下集再说。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个晋献公的这个后妃利姬想要害这申生太子，扶自己的儿子奚齐将来当未来的国君。可是这申生啊太能干，这个太子没毛病。另外晋献公也不是傻，他也不是二，他跟这个申生这么多年了有一定的感情，他跟这齐姜特别有感情，所以说这父子二人呢处得很好。而且的献公把绝对的军权就交给申生掌握部队呀，带兵打仗。哎呀，不过这就引起两个大夫重臣的不满，一个是侍卫，一个是李克，这都是献公的啊左膀右臂，特别是李克。他就琢磨这国君干嘛呀，这太子不是干这个的。他就跟这个献公说，太子是干嘛的，是守坊的，太子还有一个别称

送死，荒中就是坟的意思，知道吧？守坟的。打仗的事儿不是太子的事儿，太子是国君出外办事，哎，国君上外去打仗，扫灭四方，太子是守家的，处理朝政的，因为他是未来的国君呐。如果你把他变成了一个三军的统帅，说不定哪天阵亡了，这算谁的？这损失可大了去了。所以与周礼不服，啊，与周礼不和，说万望国君你三思。也说不上献公怎么想的。那这里边历史学家也就排出几种观点，一个是献公呢，哎，就是故意让太子上前线打仗，好死在前线，或者是你败了，我就把你斩了。可是呢，申生呢，没打过败仗，啊，灭掉好多敌国。这是一方的这个言论，还有一方言论就说，说坐地献公就没有那个心思，啊，就是为了锻炼儿子。可但是大臣李克说的非常对呀，太子不是干这个活的，你为啥让他这么干呢？所以这很不正常。但献公呢，在史书上有一句话，啊，说我有那么多儿子，即便申生死了也无所谓。突然在史书上跳出这么一句来，所以现在我们也没法猜这个晋献公当初派申生率征伐是什么目的。那么你敢这骊姬啊，这骊妃一看，哎呦，把这申生还害不了啊，因为声望太高。所以这时候他就找到了两个外壁，外壁啊，内壁是什么呢？内壁就是受宠的侧妃，外壁是什么？男宠。哎，这个晋献公还有俩男宠，一个呢叫梁武，一个叫东关武，二武，二武子，俩二武子。这也说不上这晋献公还有哪口啊，这个宫里边有这个婢人内宠啊，宠妃，外边还养着俩男宠。所以呀，啊，这李妃呀，啊，就问这梁武和关东武，说如果你们两个要帮助我把我的儿子扶到太子的位置上，哎，我呢一定厚报你们二位。我儿子如果当上国君，你们二位就是国相。哎呦，这梁武和关东武这二五子俩人眨着眼睛说，那好办，咱们呢里应外合，关键是得把申生弄走。不但要把申生弄走，还要把那重耳，还要把那夷吾，啊，那三个都弄走，把他们打发远远的。只要他们不在身边，咱们在献公面前，在国君面前说什么就是什么。就这样就开始了。这边啊，骊姬就开始每天吹着枕头风。那么外边呢，梁武呢和关东武呢就开始在外边进行往里攻。怎么攻的呢？他们是这么个啊语言，说你看咱们晋国现在强大了，在您的这个领导下，我们已经威震天下了，在诸侯国当中也是名声很高了。不过呢，这个国家这个越强大，敌人就越多。现在咱们很多重镇必须得有人把守。你比方说咱们这个祖宗兴隆之地曲沃，得派个人去镇守。派别人还不行，派太子申生到曲沃去镇守那儿，以威服百姓，威服外夷啊。那么还有个蒲城，还有个曲城，让重耳啊和这伊吾这两名公子，一个镇守蒲城，一个镇守曲城，这都是咱们边塞重镇，必须得有重臣把守，以威服百姓，威服外夷。这两下这么一说，献公觉得有理。好，那既然这样，这是对的。就这样，他把这个申生打发到曲沃去了，镇守曲沃，就把这重耳打发到蒲城，把这伊吾打发到曲城。可这个引起了侍卫和李克的

0: 杨烈不满，说太子怎么能立功呢？啊，太子就得在你身旁啊，给你处理国事啊，帮助你啊，怎么能把他打发到外边镇守什么曲沃去？献公说让他锻炼锻炼啊。那么这时这骊姬啊和这个二武啊，这梁武还有东关武，第一步这棋可就走对了，先把他们打发掉，远离晋献公，然后再使坏。只要这人不在跟前儿，这说什么不是是什么。所以这风啊就加紧的吹啊，一会儿说这个申生着急当国君，每天在曲沃那儿啊发牢骚。一会儿说呢这申生怀揣不满啊，对这个父亲有意见。一开始啊献公根本不相信，你驾雾常说常弄。后来又说了，说申生这人呢淫荡，特别淫荡。你看在他爹面前他夹着尾巴做人，一离开他爹的视线立刻原形毕露。这话说长了三人成虎啊。这晋献公有时就扒着嘴，我儿子真这样吗？哎，突然有一天这骊姬就使了个计策，这个叫蜜蜂计。实际这个在史书上没有记载，只是民间一个传说。就是有一天呢，这骊姬啊就把申生叫来了，叫到绛城啊，叫到了首都。然后呢趁着这个献公要回来的时候，知道献公要下朝了回来，这个骊姬在自己脑袋上啊抹了一下子蜂蜜啊，他让这申生呢陪着他在这个后花园转悠。这蜂蜜啊抹到脑袋上，那蜜蜂啊呜就围着这个骊姬的脑袋上转。哎，这时候骊姬就说，哎呀申生啊，你快帮我是不是轰一轰。那么这时候申生呢就开始用这手轰这骊姬脑袋上的这些蜜蜂啊，就这一这么这捂着。哎，那么这骊姬也就假装着捂着这脑袋，俩人在这捂着呢。这时候这献公正好由院里面进来，一看，哎呦，一看他儿子申生啊抓他后妈脑袋呢，他后妈抱个脑袋。这时候骊姬一看献公进来，突然放声大哭。这时献公大喊一声，住手，你这是干什么？一转身献公走了。事后献公问这个骊姬怎么事儿，骊姬说你不知道，他趁你不在他调戏我啊。啊，他要调戏他后妈，你说这哪是人呢？这骊姬说完了又感觉后悔了。为什么呢？这献公也是啊，跟他庶母后妈啊生的这申生嘛，是不是？哎呀，献公那脸就不是颜色了，这有妻夫必有妻子啊，这是啊。我因为跟戚江，戚江是我的后妈，是我的庶母，我们两个都有了孩子，生的申生，这怎么的我这儿子也学我呢？真是岂有此理。哎，这是一个传说。在这儿这个献公呢就记恨这申生。实际真正的历史是怎么的？怎么献公要杀这申生呢？也是骊姬使了一计。突然有一天，这进入史书了，也就是在公元前656年那么一天，这个骊姬呀就给申生就去了一个信，说呀，我昨天梦着你母亲了。他母亲不戚江吗？啊，梦着你亲妈了。你亲妈在阴曹地府说饿，你在那边祭祀祭祀，给你母亲烧点纸啊，上点酒，上点肉。申生接到了骊姬的那封信，那立刻大操大办呗，就在这曲沃这地方举行了盛大的祭祀活动。祭完祀了，按古规矩必须把这个酒和这个肉得捧进啊绛城，进宫献给当朝国君。所以我们这位申生拿着酒抱着肉由曲沃来到了绛城啊，这才引出杀身大祸。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0: 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2: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3: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2: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4: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2: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5: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2: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雷基定了一个计，要害死这大太子申生啊。他一看要不动点真格的还真不行，因为这个申生啊，在这个晋国的呼声太高，老百姓对他也好，大臣们也非常满意，这个太子都维护这申生，申生也特别孝顺。那么现在呢，这骊姬啊，经过里应外合，这个外边呢，他勾结了梁武，还有这个东关武，这两个人是这献公的男宠。你看晋献公还养男宠，也说不上啊，他这个兴趣爱好啊，到底是往哪边使劲？他不光有女宠，还有男宠，这个人双重性格，哎，这两下夹攻。就说这申生坏话，这也使这献公啊产生这转轴脑袋，有时候也怀疑了，我这儿子就这样吗？可也差不多哈，是这样。哎，另外他最狠的在哪儿呢？这骊姬啊，就说这申生啊想早早的当国君，这是他心思。所以骊姬定了一计，跟申生说，我梦着你母亲了，你亲娘在阴曹地府啊挨饿，你祭祀一下。就这样，申生呢就在曲沃这地方搞了一个大型的祭祀活动，搞了完之后呢，就把这个祭祀的肉和酒得拿进都城啊，让这个晋献公吃。这是规矩，因为这个酒肉有灵性，通过祭祀典礼啊，贡品，古代人吃贡品，这个能吃完了说吉祥，长生不老，不得病。那么结果就把这酒肉带到绛城。这个申生自己有太子府啊，把肉酒就放到宫里了。晋献公没在家，跑到外边行为采猎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说他倒霉不？他来送这酒和肉。骊姬说：“那你就回府中等着去吧。”啊，国君回来他就吃。隔了能有大概五六天，晋献公回来了。哎呀，骊姬呀，打扮的花枝招展呐。这个晋献公啊，对这个骊姬，谁也不行。当然了，在一些政治方向上，晋献公还是有自己的主意的。这个骊姬这个表面文章做得非常好，表面上他不参与国政，实际哪个事儿他都参与。暗度陈仓的那么参与，哎，这个女人很城府极深，是个鸡贼似的。所以呢，这个献公看的是个表面。那么有时候这骊姬呢，就在献公面前哭，说：“我说申生不好，我是为你好啊。这个申生是真好，不过呢，他也是有私心的。”我是说的是实话，为了你好，只有你好，君上啊，你好了，我们娘们才能好。这太子是个好人呐，你要好好对待他。你看他有时候还这说这个，

所以这个相公回来之后，这个骊姬打扮花枝招展的，因为这个相公有个毛病，晚间他离不了骊姬，这骊姬给他捶腰砸背，哎，揉腿，所以啊，他躺在骊姬怀里头能睡着了。这相公有个失眠的这个毛病，所以他每晚上都离不了骊姬。这回来了之后，骊姬就说了：“你儿子申生来了，把祭祀的酒肉拿来了。哎呦，赶紧端上来！这酒放在这儿，肉放在这儿。”晋献公就要吃，就要喝。骊姬一挥手，慢，说：“这么多天了，是吧？你拿过来就喝，万一这有毛病呢？试一试。”就把这酒拿过来，往地上这么一倒，坏了，滋啦一下，那酒倒到地上，就把这砖呐，哎，烧了直冒烟，啊！相公可懵了。然后骊姬又拿起那肉来，把一个狗叫过来，那狗吃了立刻翻白眼死了。把一个厨子叫过来了，这厨子啊，哎，跟骊姬呢有点矛盾。上回呢严格多了，骊姬说他两句，他摔马勺，当当，骊姬就有点急了，说哪天我非你整死不可。哎，就借这节骨眼上把这厨子叫过来，你把这肉吃了。这厨子吃了翻白眼死了，这个咱就开玩笑了，反正总而言之搁一个活人搞实验，狗也死了，人也死了。晋献公可就纳闷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骊姬就哭了，那还用问吗？你儿子申生啊，太子就想夺其大位啊，怕你早点死，他好继承国君之位啊，这不是害你吗？害完你就该害我了，害完我就该害那西岐了，害咱们儿子了。哎呀，这相公火可上来了，来呀，到得太子府，把他给我抓来，抓来问话。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就是是不是真事儿，咱们对质一下。实际相公也还有30%不相信太子申生能害他。那么去这个人把这话给传错了，去的这个人是骊姬的人，都让骊姬买通了，跑到太子府，啊，就告诉这申生。你爹找你呢，就要杀你，你呀赶紧走吧，你赶紧跑。这骊姬派的人呢是一步步往前逼啊，就把这事儿弄得越大越好，别让他们见面呢，你这一见面就麻烦了，是吧？一见面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啊，所以先把申生逼走。申生说，那我跟我爹说说，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下的毒。哎呀，你现在说不明白，他趁个活的把你宰了怎么办？你先跑吧，完了再说。哎，申生啊真听话，跑了。这一跑更火上浇油了，骊姬马上就有话了。你看看，要不是他下的毒他能跑吗？哎呀，这相公可有点急了啊，你不敢见我，跑了，派人去把他给我追回来。这就派人去追去，这里边又是骊姬的人，就跑到了曲沃，到了曲沃，就说你爹要找你，国君找你，你回去。这个你弑君之罪。哎呀，申生啊，坐在这儿傻了。手下人不干了，手下人说呀，说这个太子，那你就回去跟他对质一下。哎，申生长叹一声，居然说出这么个逻辑话来。他说我要回去去对质，没办这事儿，我明明知道是骊姬办的，那么我说是骊姬下的毒，栽赃给我，我父亲把骊姬杀了，我父亲那么大岁数了，晚上没人陪他，没人给他揉腰，没人给他捶腿，没人陪他说话，过两天我父亲就老死了，对不对？那我就是不孝，所以我去到那儿对峙就会水落石出，一水落石出我父亲就得收拾那骊姬，骊姬一死我父亲也活不多久，你说我这孝顺吗？那首先人说，那

赶紧跑吧。哎，我跑哪儿去？谁能留一个我这样的人呢？我现在是给父亲下了毒，弑君之罪的人，没有品德修养的人，没有道德的人，谁能留我呀？

这玩意儿我怎么跟他对峙都不对，万一把他气好点气病了也不行，所以我就死了吧，身生上吊死了。大孝子就出来这么一堆逻辑语言，为了父亲既不能得罪这骊姬，也不能让父亲生气，万一骊姬死了父亲睡不着觉这就不孝，跑到哪儿去也不行，因为什么呢，我弑君之罪呀，谁能留我呀，啊，自杀了。他这儿一自杀呀，这骊姬立刻得寸进尺，说你不知道啊，国君呐，申生要杀你那还有两个同谋之人呢，谁呢，重耳和那一无啊，那两个公子就你那俩儿子也参与这事儿了啊。那相公有点老糊涂了，因为申生一上吊死啊，相公有点懵了，晚年丧子啊，这人要懵了啊，哎，就找不着方向了。说重耳和一无也参与了，大胆，来呀，把重耳和一无给我叫来，给我叫来。嗯，那重耳和一无可不像申生那么傻，特别是重耳，哎呦，那未来的霸主之一啊，啊，重耳啊，一听怎么的，我爹让我让我去干嘛，见他啊，谁下的毒，你谁下毒与我有什么关系，这见着还受得了吗，跑吧，嗖砰，重耳跑到蒲城，到蒲城没两天收拾收拾包赶紧走。哎，那么你改那一无呢，这一无啊跟重耳一样，福地不远离，祸地不久居，赶紧走啊，啊，现在我爹疯了，好家伙也跑了，这二公子出逃，气得这个晋献公三煞神暴跳的豪气腾空，肝胆结扎，两肋生烟。你想想，太子上吊了，那俩儿子啊，他们仨整了半天一伙的想把我干掉，好家伙，我养这什么儿子。正在气头上，突然来了封信，谁来的呢，齐桓公小白，齐国的诸侯霸主，给他来一封信，约请献公立刻参战，要组织一个联军队攻打楚国。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公元前656年，晋国的国君晋献公接到齐桓公的一封信，干嘛呀，让他开会，几个国家的首脑要坐一起商量一件大事，准备是决战楚国啊。这个晋献公啊派下好多奸细，这些细作呢反映上一个情况来，就是楚国要发动战争，要打郑国。那么现在齐桓公他可知道啊，这个楚国可是真强大，所以他请这个晋献公啊，咱们商量一下，看怎么防这楚国，怎么打他，决一死战，定除雌雄。可是晋献公啊，现在是焦头烂额呀，家中这些事儿实在让他闹心了。太子申生自杀上吊了，对晋献公一个打击太大了，青天霹雳一声雷，咔嚓就一声响啊，那么多年的父子感情啊，另外他跟齐姜那是很有感情的，生下申生啊，他这儿子为他卖多大命啊，出多大力呀，死了。晋献公感觉到非常后悔，怎么就没绕开这弯儿呢，心平气和的我跟他聊聊啊，为什么我要下令去抓他去，我儿子是误解我了还是我误解他了。另外最要命的那重耳啊，还有一无跑了，这晋献公啊，这火可就来了，他就把对申生

这事儿啊，这火全撒在这重耳和这个一无身上了，大病一场啊，能不闹病吗？所以齐桓公来的这封信，晋献公去不了，啊，回了一封信，身体有恙，重病在身，万望原谅。那么晋献公他是怎么知道楚国要发动战争的？这个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那春秋时代啊，特别是战国时代，那个间谍呀、特工啊，遍地都是。现在楚国这个楚成王可了不得啊，怎么的？在这个窦谷无图的领导下，楚国进行了天翻地覆的大改革，使楚国呀经济发达，军事发达，上下一心呢。所以我们这位楚国的楚王就想往北楚，他想打这郑国，现在正做准备呢。他为啥要打这郑国呢？这郑国呀，那跟这个齐国是铁了心的反楚，可以说郑国是反楚的先锋。那么他前边有两个国家，离他最近的是蔡国，这个蔡国呀早已跟楚国和好了。哎，这个蔡国是个小国呀，跟这个楚国已经是服了，臣服于楚。可郑国不行，郑国离大周非常近，离这个洛邑，就离这个周天子，我就打你这个郑国，我上天子跟前就发威去。所以他现在做充分的准备，所以这个情报就被齐桓公给得到了，所以请了几个国家的国君商量对策。因为齐桓公心里头非常明白，这楚国是实在难打，兵多将广啊，所以大伙儿这些国家咱们凑在一起，弄不好再来个乌合之众，所以在没打之前必须得调节好，把方方面面的各层关系。真让齐桓公给猜对了，经过充分的准备，在公元前659年。这一年发动了战争，楚国开始打郑国，那是长驱直入。也就在这一年，这个春秋史上再记录楚国的事儿，就不写荆棘啊、荆人啊，原来都甚至写荆国，这回给他正号了，直接写楚了，啊，楚国，哎，楚国打郑国，长驱直入，势如破竹。那么郑国就抵挡不住了，这个楚国大军是步步往里头逼近的。哎呀，郑国的国君立刻呀，急报给齐桓公。齐桓公一看怎么样？好，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召开八国会议，这都是铁子。晋国没来吗？晋献公。那么这八国来的，宋国啊、鲁国、陈国、魏国、郑国当然在里边了啊，还有许，还有曹，共计八个国家的代表，因为郑国也来代表了。哎，这八个国家的这个有国君，还有上大夫、上卿往这一坐，开了个会，那就是齐、宋、鲁、陈、魏、郑、许、曹这八国就坐在一起了。你方方面面都得协调好。要跟这楚国大决战，是不是？你这个粮食，哎，供给，是不是？那都得协调好，谁出什么，谁拿什么？你出粮食、出钱的，啊，部队多少，那都得有算计，根据国家的大小。齐桓公在这上工作做的是最细，所以这个会非常成功，立刻就组织了一个军团呐。这就号称春秋的八国联军，八国联军，这兵团就建立起来了。大伙儿啊，就觉得这齐桓公肯定是得跟那个楚国打。

呀，是不是？因为楚国这个部队在郑国地面上呢，楚国打郑国呢，肯定把这八国联军部队拉到这个郑国地面上，跟这楚国决一高低，叫一雌雄。没有，在管仲和齐桓公两个人一合计，和毛氏们一参与的情况下，齐桓公做出了一个别人没想到的这一招，不打楚国在郑地，啊，是打蔡国。你蔡国不是这个臣服于楚国吗？因为楚国要想挺进中原，他的必经之路就是蔡国，那是个咽喉。那么中原诸侯国要打楚国，最直接的路径那就是在蔡国这儿直接插过去。那么另外呢，这齐桓公还有个理由，你不能发无名之师啊，对不对？你出师得有名，没名不行。齐桓公这个君子啊，哎，不能做小人之事。他有什么名呢？是因为婚姻问题，是我齐桓公的婚姻问题。书中暗笔交代蔡国呀，那前文书我不讲过吗？蔡哀侯啊，让楚文王给抓到楚国去了，没回来，死到那儿了。那么你赶上这个蔡哀侯死了，蔡穆侯当上国君了，他儿子当上国君之后，为了调解这个各诸侯国的关系啊，他就在这楚国和齐国之间进行摇摆。那么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把他自己的妹妹蔡姬许配给了齐桓公，做了夫人。夫人呐，这个位置可不低啊，因为齐桓公的正妻没了，直接就立这个小蔡姬为夫人。这个蔡姬呀，年轻啊，就嫁过去了。这时齐桓公的年岁就很大了。有一天两个人出去玩，在湖上泛舟，采莲为乐，采莲，哎，结果这个蔡姬啊就摇晃着船。齐桓公是北方人，不识水性，在这船上，哎呦，他遭了罪。他这一晃啊，齐桓公就把着这个船呐，就喊着你千万别晃，吓得脸都白了，哇哇直吐。那么这个师姐呀，在这个蔡姬的眼里，这不是什么霸主，也不是什么齐国的国君啊，也不是自己什么老公，他年轻啊，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可乐的一个老头，是不是啊？吓成这个样子，他越喊你停下，他这越晃。坏了，等这船到岸上，齐桓公啊脸都绿了，一跺脚啊，第二天就安排人把他送回去。怎么的？把夫人给送回去，哎，就派人把这蔡姬给送回蔡国。哎呦，这蔡穆侯一看这妹妹回来了，哭哭啼啼，一问怎么事儿啊？这么事儿啊？啊，这是休了还是给打回来了？是怎么的？你得给个说法啊！齐桓公也没给说法，你看两口打仗呢，是不是？没想到，好长时间就没勒这茬。赵实说，这时候蔡穆侯啊，写封信派个特使问问我，赔个礼道个歉就完了呗，那个齐桓公也能给个台阶接回来吧。没有结果呀，这蔡穆侯啊心中暗想，你不是瞧不起我们吗？把我妹妹给打服回来了啊，打服回来了好办，他不回去了呢，我再给我妹妹找一主。他把他妹妹又给嫁出去了，这传言可就出去了，说嫁给谁了？说嫁给齐桓公的死对头楚成王了。哎呀，齐桓公这个气呀，有你这么办事的吗？你还讲究点不？你到这说一声，我就把他接回去完了呗。结果你把你妹妹又嫁出去了，真是岂有此理。那么这次齐桓公八国联军要决战楚国，我先把你蔡国打了，我出师有名，就在这老婆这上事儿，我得跟你蔡国好好说道说道。就这样啊，这八国联军是长驱直入，直逼蔡国。那蔡国能扛打吗？叮叮当当三下五除二，是大败当场，把这蔡穆侯让齐桓公把他逮住了。

那么随后这个大兵哗往前一推，就到了楚国的边境，一场春秋大战即将开始。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6: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

0: 继续看。
1: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
0: 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2: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0: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2: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3: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4: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誓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誓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就在你的身边，
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4: 好的，宝宝。
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涉22省市中国名民商传销案，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一个人一年可以发展4096人，筹集资金可达1640多万元。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看守所，中国名民商传销组织第三任全国总头目曹某这样对记者说，随着曹某的落网，涉及全国22个省市中国名民商特大传销犯罪黑幕被一一揭开。该传销组织自2011年6月以来，在黑龙江省发展下线人员6000余人，涉案金额达2100余万元，涉及9个地市。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公安机关共破案27起。而早在2011年，辽宁省大连市公安机关就已经先后抓获了中国名民商传销组织总头目鲍某某及其接班人宗某。案件涉及面广，人数众多，发展蔓延快且顽固，往往是这边头目刚打掉，那边马上又有新的接任者了。7月上旬，记者深入齐齐哈尔、大连两地采访，逐一还原中国名民商传销组织的蛊惑欺骗性和对社会的危害性，以及两地公安民警为侦破该案夜以继日的奋战经历。
7: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一个月卡上筹集资金达400多万元，从哈尔滨市到齐齐哈尔市富裕县，记者驱车走了4个多小时，而名民商黑龙江负责人王某某卡上汇聚400多万元，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名民商传销速度之快，蔓延之大，令人震惊。富裕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广宇说，在齐齐哈尔市女子看守所，记者见到了王某某。现年59岁的他是2011年7月加入的，
9: 过去一个老邻居介绍的，当时我不太相信。老邻居当时给了我2套宣传资料，说是一个扶贫组织，宣扬中国和谐文化，口号是利国利民利天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爱无疆，还发放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我当时就信了，买完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后，我就变成了环民，要生根发芽，介绍两人就可以了。当时就想这也太容易了。
8: 王某某说，王某某告诉记者，每次聚会就唱国歌，热血沸腾的，当时也没有说是传销，感觉像是互助性的。4000多块钱也不是一大笔钱，但大家的钱聚在一起就能干大事。据王某某介绍，加入这个组织成为环民，需要先交4010元钱，之后发展两个下线叫生根发芽，之后就可以开资了。第一个月是2000元， 第二个月是500元，第三个月是1000元，第四个月是5000元，第五个月开8000元，之后就是14000元，再之后每个月是上一个月的1倍工资。要想一直开下去，下边的人必须完成生根发芽的任务。2011年3月，王某某开始负责黑龙江省发卡收款，然后往北京打钱。
9: 组织上拿我的身份证在北京建了一个账户，打到我卡上的钱越来越多，就9月份一个月时间，我账户上就有了4000多万。手机上不断有短信进来，说谁谁打进来多少钱，卖出了10000多张中国全民借住银行卡。
8: 王某某回忆说，10月初北京总部突然来电话，通知去营口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临时改革委员会，是曹某组织的。记者问，你不知道这是传销组织吗？
9: 我当时也有这个担忧，最后一个进来的还民怎么办呢？曹某当时解释说，要搞创业革命，品牌代理。这个说法让我接受，当时真不知道自己会走到这个地步。
8: 营口会议回来之后，王某某往明明商总部朱某某处汇去430万元之外，其余资金由其自行给还民开支，退商退款。自其具有接收入会费权利以来，至案发，黑龙江省各地流入王某某处总计1700余万元。参加该组织的人都有一夜暴富的心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广宇介绍说，周某某仅在富裕县就发展了147人，得款58万元。通过周某某上线抓获大庆总代理曹某某，最后在哈尔滨抓获黑龙江省总代理王某某。经过缜密侦查，富裕县警方查明了全省参与传销人员数量及涉案金额，形成了该传销组织全国网络结构图，为实施毁灭性打击奠定了基础。去年8月19日，大连市警方了解到有传销组织近2000人要在高新园区搞秘密聚会。接到任务是当晚的10点多，当时高新园区分局民警全员出动，分了10几个小组去摸情况，进行车辆跟踪，发现有10几辆大车从火车站拉了人往同一个方向走，这就确定了地方是大连安博培训学校。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方雷是最早参与侦破该案的民警。中国明明商组织很严密，戒备很严，参会的人都有牌证，民警不好混进去。最后民警乔装打扮成会务安保人员进入会场摸情况，了解到是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在大连开会。第二天凌晨5点左右，在保证每一个房间门窗都关上的情况下，防止跳窗跳楼意外发生之后，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大连市工商局高新园区分局联合将大连安博培训学校控制。该传销组织总部的头目鲍某某听到风声，当时就撤了，没有到大连。公安机关当天就清点排查1800人左右，当场抓获传销骨干人员4人。中国明明商全称为中国特色品质营销全民互助明明商，2010年7月份成立，是以宣传和谐文化为名，假冒中国农业银行和文化部合作平台名义，虚构成立所谓的中国全民借助银行，以借款高额返利为诱饵，以生根发芽的方式发展下线。加入中国明明商的人需要通过介绍人介绍到新地，也就是各地区常设办公场所，缴纳3990元人民币资助金，也就是入会费和20元材料费，并填写如无隐独善情理法借助银行私契单，办理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成为还民。还民要生根发芽，也就是发展两个下线，还民有了根和芽后，就成为新种，才能。

0: 在生根发芽后的第三个月得到中国民营商的返款。两年为期，谎称两年累计返利319万元。还民如果想按照上述规则得到返利，就必须将这种生根发芽、发展下线的方式不断进行下去。如果中间任何一个环节的下线在一个月之内没有继续发展下线收取入会费，那么人员和资金链条随即断裂，还民则无法得到返利。方雷介绍说，中国民营商实际上就是组织庞大、欺骗性较强、危害社会稳定的传销组织，以其高额返利为诱饵，采用双轨制方式发展下线，收取入会费，按照不能实现的返利原则进行返利，达到骗取还民入会费的目的。我们当时掌握另一负责人董某在会场，但由于情况一时摸不清楚，等发现时董某已经驱车奔营口了。20号晚上10点多，我们当即成立追捕小组，到达营口发现董某将车停在营口亲戚家，人又跑了。后半夜发现他人到了鞍山，这一路我们的捷达车车轱辘都要掉了。到达沈阳的时候，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就两个人，一组在沈阳火车南站，一组在北站，大海捞针一样啊。在火车候车厅没有找到这个人，后来了解到他混上了凌晨3点多钟去往北京的火车，我们当即决定坐飞机到北京。中午1点多到的北京，当时是什么都没有带啊，局里又派出一组到北京。已经是好几天没有合过眼的方雷说，方雷说鲍某某在北京市昌平区一个大院里出现过，我们就在门口蹲守了一天一夜，下午1点多钟鲍某某出来了，我们上去抓的时候他拿着行李准备逃跑。传销来钱快，鲍某某被抓时按工资名义拿的一个月已经是达到10几万了。他被抓后，民营商高层起了内讧，大家都想取而代之。宗某在鲍被抓后就取而代之成为了中国民营商总领航人。该传销组织的新加入者称为根和芽，其上线称为新种。种被打掉，根和芽会继续变成种，生根发芽，继续发展下去。领航人抓了好几波了，但就跟割韭菜似的，抓了一波马上又长出来一波。方雷说，五省市出动警力抓获犯罪嫌疑人97名，屡打不进，松散型的，打掉头目下头就有人接上自己单干，打掉头后根和芽继续发展。王某某被打掉后，该组织在伊春又有发展。黑龙江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副总队长邹玉祥介绍说，中国民营商传销组织多线多点开花，蔓延快，打进难。多点开花，一个城市中可以有多个民营商头目，他们互相间谁也不认识，这一不同以往拉人头式传销组织给侦破工作带来了难度。记者了解到，2012年3月以来，公安部经侦局按照先打头后扫面的侦办模式，先后部署山西、黑龙江、吉林等地公安机关，对本地区中国民营商主要头目进行打击，并深入摸排该组织的人员架构和活动情况。随后5月11日部署各涉案省份公安机关开展集群战役收网行动，各地公安机关迅速行动，分拨分次开展打击工作，其中山西、辽宁等地锁定核心人员，进一步扩大侦查范围，深入开展打击，并将相关线索及时提供各涉案地公安机关，为各地联动查处创造条件。5月18日至31日，在公安部经侦局的统一指挥下，黑龙江、山西、辽宁、天津、吉林等地公安机关出动警力1100余人，成功侦破这一特大传销犯罪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97名，查扣冻结涉案资金527万元。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实录：广州刑警打掉6000万公积金套现黑手。广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在

0: 三打两件中成功摧毁以秦某坚为首的非法套取公积金团伙。这是广州迄今抓获的最大一个非法套取公积金犯罪团伙。记者在广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深入采访，揭露了这个团伙的犯罪手法。造假，结婚买房都是假的。在广州某单位工作的王某看着躺在公积金账户上的6万元钱，想将这笔钱取出来再投资，但他既没买房又没租房，不符合提取公积金条件。2011年4月，广州某家日报的一条分类广告让他眼前一亮，代提公积金。他把对方的联系电话存在了手机中。2011年9月份，眼瞅着公积金账户中的钱在增多，王某决定找人提现。他拨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人自称姓陈，其实此人的真实姓名叫秦某坚。秦某坚在电话中详细询问了王某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说先要查验王某公积金账户内有多少钱，还要求王某自行回单位财务部门拿一份公积金领取表格。其实秦某坚一方面想了解对方公积金账户中有多少钱，如果太少就不想帮助提取，另一方面核查一下王某是否已被列入公积金管理中心黑名单。如果他曾经违规提取公积金而被列入黑名单，就算造假也无法提取。秦某坚把王某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手机短信形式传到了珠江新城某银行内一名公积金核查人员手机中，那人很快就回短信说公积金账户有6万多元，可以提取。接下来秦某坚致电给王某，当秦某坚说出公积金账户有6万多元时，王某对他的能力深信不疑。秦某坚问王某需要提多少公积金，一次性提取还是分批次。秦某坚还讲明需按提取公积金总额的 9% 收取中介费。秦某坚按照王某的个人资料叫人伪造了假结婚证、假购房合同、购房发票等资料。等这些假资料备齐后，秦某坚约了王某在长堤见面。你要熟记结婚证上的妻子的名字，你要记住你购买房屋的面积、地址以及小区名称，如果银行有人问，你必须能答出来。秦某坚临时培训王某套现，几天提取6万多元。王某熟记了房屋资料后进入一家银行网点，该网点是秦某坚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发现广州有几间银行网点核查比较松，王某成功办理了提取公积金手续。走出银行时，秦某坚从中抽取了5400元的中介费。整个提取过程从两人刚开始接触到成功提取6万多元，约4-5天的时间。临走时，秦某坚还向提取人王某收回了假资料。无独有偶，外地来会未婚的李军惊讶地发现自己被结婚了。2011年9月，他在广州海珠区看中了一套二手房，购房后需要办理公积金贷款，但银行工作人员查询后说你丈夫已经提取了公积金，你不能再提取了。
1: 莫名其妙，我现在是单身，什么时候结婚了？
0: 李小姐申辩道。电脑显示李小姐的丈夫几天前以购房为由提取了她的公积金，这意味着李小姐已无法再提取公积金，她连续向银行公积金管理中心媒体投诉。原来公积金提取中心规定配偶拥有的房产可作为提取条件，秦某坚利用这一规定伪造假结婚证，凭假购房发票帮助王某顺利套取公积金。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抽调专门力量对2009年以来各承办银行审批的提取资料进行稽核，共复查可疑提取资料1.8万份，发现利用伪造文书证件套取住房公积金案件近10000宗。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今年2月向广州市公安

安局报案称，有大量人员通过伪造他人的购房合同和租赁合同骗取高额公积金。广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大队在三打两件行动中介入调查，他们发现住房公积金提取中购买、建造、翻建、出租等情形规定不甚严密，造假购房合同、假租赁合同、假证明成为套取公积金方式的首选。2008年广州公积金增规集额是 202.92 亿元，而提取额达到 124.34 亿元。同时2008年广州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多达 75.54 亿元，提取额和贷款额二者相加已经达到 199.88 亿元。2008年归集额所剩无几。2009年1月至5月，广州每个月平均缴存17亿元公积金，而每月平均提取公积金达到 12.13 亿元。在这些提取额中包含了秦某坚等人违法套取的住房公积金。刑侦三大队介入调查，根据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供的线索以及提取人留下的虚假购房合同和租赁合同、发票等资料，从提取人入手倒查找线索。他们找到提取人王某，王某提供了从广州某报分类广告上找到的陈某电话。刑警来到报社，找到当日的报纸，果然发现分类广告上有代提公积金分类广告。刑警们又用倒查的办法找到多位公积金提取人，他们均反映是从报纸分类广告、街头小广告、手机短信广告上找到了陈某或秦某的联系方式。专案组细心挖掘固定犯罪证据，发现以秦某坚为首的犯罪团伙。今年六月，专案组统一守网，在黄浦区丰乐南路抓获犯罪嫌疑人秦某坚和邓某，随后在黄浦区、罗岗区、天河区等地抓获秦某婷、徐某慧、陈某峰、梁某妹、李某荣等八名团伙成员，行动中缴获伪造的购房租赁合同、印章等作案工具一大批。这个团伙涉案套取公积金380多起，涉案金额达6000多万元。这伙人如何将6000万元的公积金套取出来？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犯罪团伙以秦某坚为首，广州黄浦区人，曾经是广州市某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人员，也当过二手房屋中介经纪，累积了一定的客户和房屋资源，认识银行内部人士，又熟知公积金提取存在的漏洞。秦某坚首先找来亲戚帮手，组成一个有组织的团伙。他们除了在广州的大街小巷上张贴非法套取公积金的牛皮癣广告，又在广州某家日报上登出分类广告，声称提供提取公积金的业务，不买房子不租房子又想拿公积金的人都可以，不成功不收费。秦某坚还收买了出租屋管理中心人员、银行工作人员，为其非法提取公积金提供便利。秦某坚在做房屋中介经纪时，与珠江新城内一家银行公积金审批专员李某荣相识。秦某坚为保证能顺利提取公积金，找到李某荣请他帮助。起初李某荣还有些犹豫，但经不住金钱的引诱被拉下水。李某荣作为某银行公积金审批专员，可利用职务之便对公积金提取人进行资金查询和审核，也成为他的生财之道。每次提取公积金后，秦某坚按每笔提取公积金总额的2%支付给李某荣。出租屋管理中心人员梁某妹提供

0: 业务。秦某坚跑不过来，就叫亲戚帮忙。秦某坚的银行账户中几乎每天都有财务交易。据初步估算，秦某坚一伙人在套取的6000多万元公积金中获利达数百万元。警方建议，广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大队叶副大队长表示，要根据不同的套取行为采取疏堵措施。目前，住房公积金仅按照银行存款活期利率计息，对于长期没有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市民，应采取一定措施做出补偿或者奖励，如提高利息、提高缴存人公积金账户资金的收益，适当的提高利息，降低套现的意愿，减少套现人数。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从2012年1月1日起已采取措施，堵塞利用假结婚证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漏洞，房屋产权人的配偶、房屋产权证或购房合同上没有其名字的，首次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时，除提交规定的材料之外，还必须由夫妻双方持身份证、结婚证原件和复印件一同前往办理。第二次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时，除提交规定的材料外，还应提供夫妻双方的身份证和结婚证原件供查验。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易慧，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7: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8: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7: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9: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7: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10: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7: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1: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全国首例互联网高清播放器侵权案宣判。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因影视剧版权问题打假，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和京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走上法庭。该案被称为全国首例互联网高清播放器侵权案。日前该案一审宣判，京伦电子被判向对方赔偿5000元。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画皮遭侵权， H3 播放器。

疑为凶手。2008年，内地和香港两方合拍了爱情魔幻电影《画皮》，该片改编自中国古典名著《聊斋志异》。影片上映19天后，票房就超过2亿元，是当年最卖座的电影之一。在网络上搜电影《画皮》，排位靠前的就是乐视网《画皮》的播放连接地址，点击可以直接进入乐视网收看。我们在2008年取得《画皮》电影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乐视网法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这位工作人员介绍，所谓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后来我们发现，画皮通过网络高清播放器被转播到了电视上。经过监控调查，乐视网发现一款名叫经纶电子 H3 播放器的机顶盒产品提供了点播电影画皮的内容。经纶 H3 播放器在连接互联网以后，通过电视机终端能够实现在线看画皮，而乐视网根本没有授权经纶电子播放该片。工作人员指出，据经纶电子官方网站介绍，H3 播放器可以在电视上播放高清电影电视剧、浏览互联网、玩游戏，它是一款数码产品，售价2800元。H3 播放器产品的一段演示画面显示，把 H3 播放器连接到电视上，开机后显示点播的主页面，通过电视上网可以提供网上上千部电影点播。从这段演示可以看出， H3 播放器为电视观众提供了电视剧欣赏的便利，在家里就可以感受到高清的视觉享受，还有大量的影视作品可供选择观看。乐视网工作人员介绍说，对用户来讲，一般不会特别的关注厂家卖的产品中所播放的影视作品究竟是盗版还是正版，用户的要求是作品播放画面清晰，能够及时观看即可，这是用户的基本需求。经纶电子恰恰迎合了用户的这一需求。经纶电子未经授权，私自通过网络在线播放乐视网购买享有权的电影，向用户提供播放资源，侵犯了乐视网的版权。乐视网工作人员强调，你在网上提供，我为什么不能转到电视上播放呢？近年来，随着生活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观看影视剧的质量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网络高清播放器随之应运而生。它能够将网络内容经过格式转换后在电视上播放，高清画面收看质量和效果明显提高。据乐视网介绍，画皮的版权授权费用比较高，达到380万元。最近几年，乐视网在版权上投资20多亿元。乐视网同样生产了高清播放器，用户购买后能够通过电视观看高清网络影视作品，这些作品正是乐视网出资购买版权的影视作品。对于乐视网而言，其经营有一定的版权成本压力，但对于经纶电子来说，没有购买影视作品的版权而提供播放，其版权成本则为零，直接进行经营销售，破坏了高清播放器生产行业的良性发展。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乐视网一纸诉状将经纶电子和 H3 播放器的经销商苏宁电器一并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15万元。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乐视网在起诉书中称，经纶电子侵犯乐视网独占享有的画皮版权，苏宁电器作为经纶 H3 播放器的唯一销售途径，销售侵权产品应当承担责任。面对乐视网的起诉，经纶电子并不认同，其代理律师在庭审中反驳，涉案的 H3 高清播放器从技术角度讲是中立的产品，
本身不涉及侵权作品。乐视网法务人员则认为，高清播放器俗称机顶盒，其里面没有什么内容，机顶盒本身也没有什么价值，关键是机顶盒能够在线提供作品。经纶电子在宣传时称， H3 播放器有海量作品可供用户欣赏，真正的卖点在于它拥有海量作品可以供用户播放，而不是机顶盒里面储存了多少作品。对这一说法，经纶电子表示反对。

只是一个提供网络连接服务的电子产品，所播放的视频都是网上可以搜索到的。这一说法听上去似乎也有道理，乐视网本身就提供画皮的点播，既然你在网上提供，我为什么不能通过格式转换把它转移到电视机上播放呢？提供侵权链接， H3 播放器有过错。乐视网和京伦电子各执一词，在视频业内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引发社会尤其是业界的高度重视。案件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京伦电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办理该案的法官接受采访时表示，第一，京伦 H3 播放器搜索画皮的结果是唯一的，通过正常的链接搜索功能可以发现画皮涉案的链接具有特定性。第二，画皮的链接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链接行为，还附带电影海报、演员信息等丰富信息。第三，京伦电子的网站上 H3 播放器介绍时提到，来自网络海量的高清影视资源，经筛选和整理，呈现最新、最好、最经典的高清电影电视剧。这三点说明，京伦电子提供了画皮的链接，实施了筛选和编排行为。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京伦电子通过京伦 H3 播放器向用户提供侵权链接行为具有过错，侵害了乐视网对画皮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苏宁电器作为京伦 H3 播放器的销售者，具有合法的产品来源，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近日，朝阳区法院依据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本案作出宣判，判决京伦电子停止通过京伦 H3 播放器提供画皮的链接服务，判决苏宁电器停止销售可在线链接画皮的京伦 H3 播放器，京伦电子赔偿乐视网经济损失5000元。庭审后，法官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提供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商在主观上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电影是侵权电影，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产品在提供链接的过程中不单是一个链接，而是一个特定的链接，而且经过了筛选编码，生产商应当知道影片属于侵权作品，所以主观上具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谁将成为下一个京伦电子？该案对电子生产厂家将带来什么警示？法官表示，高清电视和高清播放器的出现能实现比较好的播放效果，建议生产厂家尽量与影视作品权利人合作，得到许可后再使用，这是合法使用他人影视作品的一个发展方向。当今网络视频行业竞争激烈，一些视频网站不得不花高昂的价钱取得电影电视版权，但混乱的行业盗播现象，一些零成本投入利用盗播来盈利的公司反而更有竞争力，严重影响了网络视频行业的健康发展。对此，法官认为高清播放器市场必须规范。首先，制作电影电视剧的权属应该清晰，应该让普通大众知道电影电视剧的版权知识。其次，网络传播权在公开的市场上应该找到比较好的合作方，把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或者以授意的方式行使，可以最大化地实现电影投资带来的效益，同时也可以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2011年12月，优酷网和土豆网两家视频网站因为《康熙来了》的版权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为了视频行业的健康发展，鼓励版权方维权，一些权利人士对盗播现象联合发表了反盗版声援。演员赵毅表示，一旦出现盗版，版权方就收不回成本，以后谁还敢花钱去拍影视剧？没有拍，观众以后还可能看到高质量的作品吗？大家应该携起手来保护知识产权，一起打击盗版盗播。

0: 著名演员王刚说，互联网高清播放器的出现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版权保护带来不少困境。遭遇盗播状况的视频网站绝非乐视网一家，被盗播的电影也远远不止画皮一部。整顿互联网高清播放器市场，提高从业人员版权意识，离不开高清播放器消费者的监督与配合。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贩卖假证团伙，雇黑客制售真证，入侵政府网站，修改数据，被侵网站遍布30个省。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在行动。出生证、结婚证、大学英语46级证书、各大高校毕业证、学位证，各类证书从陈某农位于湖北省武汉市一间简陋的出租房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更离奇的是，这些证书的编号都能在相关网站上查询到。近日，公安机关破获了这起专门从事网上入侵、篡改政府部门大学网站数据，在利用互联网公开贩卖虚假证书牟利的特大跨省网络犯罪团伙，共抓获罗某杰、陈某农等涉案犯罪嫌疑人165名，收缴各类假证书7100多本，假印章10000多枚。据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网络案件处处长王小阳透露，这是近年来公安机关破获的最大一宗入侵政府网站贩卖假证案件。被入侵的网站多达185个，涉及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区市。政府网站竟被添加非法链接。2011年12月8日，广东省揭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的人事考试网的工作人员在定期维护巡查时，竟意外地发现该网站被黑客入侵并添加了非法链接。网站中的一些信息被修改成了专业技术人员资格鉴定，你点击之后会进入到另外一个非法网站，对话框显示输入身份证号和姓名进行查询。揭阳市人事考试办公室主任徐伟鹏说，接到揭阳市人社局报案后，揭阳市公安局网警支队立即展开侦查，并迅速打掉了以犯罪嫌疑人吴某忠为首的办理销售虚假技术职称证书的犯罪团伙。然而这次行动只掀开了案件的冰山一角，通过进一步的深挖，一个以罗某杰为首的特大网络犯罪团伙浮出水面。据揭阳市公安局局长谢耀奇介绍，鉴于案情重大，公安部将该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2012年4月13日，广东省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分布湖北、山东等13个重要窝点实施抓捕。7月，公安部部署20个省市公安机关开展统一打击行动，陆续发现涉案窝点70余处，捣毁制售假证团伙10余个。经侦查发现，2010年以来，犯罪嫌疑人罗某杰出资租用境外服务器，私设数据库，并雇佣黑客徐某斌、魏某、杨某来等人入侵全国各地人事、财政、卫生、建设等部门以及大专院校的网站，篡改网站数据库数据，在网站中添加非法查询页面，并广泛发展各级下线代理，伪造买卖各类假证书，非法牟利，发现各类假证案值上亿元。在揭阳市公安局网警支队的一间会议室里，警方查获的假证书、假印章堆积如山。为了把这些赃物收缴，警方雇了好几辆车才将假证全部运回。光是在武汉打掉的一个制假证窝点，就收缴假印章3486枚。揭阳市公安局网警支队支队长陈小平

0: 平说，出于专业需要，该犯罪团伙在网上打出了业务推广词，2012年挂网项目汇总，先看单子量，我们来开发。该广告后面还附了一张明细表，列明了已被入侵可以随时开展业务的各省市政府人事网站73个，直言即便所需认证网站不在单子上，只要数量够多也可以做。与大街上随处可见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牛皮癣办证不同，这种高端假证每本从4000元至10000多元不等。一般的证是便宜，但你经得起上网查证吗？你用得安心吧？在揭阳市看守所，罗某杰对记者说，贵有贵的道理，我们解决了客户的后顾之忧，有意者可首付30%款项，待收到证件上网查证满意后再补其余款。陈小平告诉记者，该团伙背后有一个黑色利益链条，分工明确，有人负责上网发布广告招揽生意，有人负责整理传输数据，有人负责提供技术，还有人专门负责制作假证。随之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利润，仅吴某忠等人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就非法获利达50多万元。警方最终在该团伙使用的数据库中发现3万多人办理各类假证，涉案金额上亿元。黑客愿选获利网站进行攻击。在揭阳市公安局，记者看到了本案中黑客自制的入侵教程，而被入侵攻击的网站以各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最多，也不乏全国性网站。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涉案黑客年龄都很小，学历也只到初中中专水平，这些黑客的技术其实都不算太高明。陈小平解释说，他们大多采用2种办法，一是网站本身具有查询功能，黑客直接进入数据库将正规信息删掉，然后把假证人的信息置换进去，此时假证实际上变成了真的，每隔一段时间，这些网站的管理员会将信息更新一遍，非法连接就会消失。一旦客户投诉，假证贩子就必须让黑客重做一遍。二是网站本身没有查询功能，黑客将网站上的某一普通信息删除后，添加非法链接，然后进入另一个非法网站提供查询。网站的漏洞其实是相对的，并不是这些政府网站更不安全，而是黑客更愿意选择能够获利的网站进行攻击。在陈小平看来，真正可怕的并不是黑客的技术，而是假证贩子和黑客勾结在一起，将技术型犯罪和传统犯罪相结合，隐蔽性和欺骗性更强。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易慧，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活该怎样。
1: 媳妇儿了，
2: 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5: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走。
3: 媳妇儿，
1: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5: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准格尔旗小水果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大产业；
1: 市政府常务会议暨安委会会议召开；
4: 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6次会议暨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召开；
4: 市政协开展暖城协商重学讲堂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盛夏七月，准格尔旗龙口镇的仙桃李子进入集中采摘期，小水果成了当地群众增收的大产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段渊的报道。
5: 我现在在准格尔旗龙口镇马扎村，放眼望去，油桃、毛桃、李子、蟠桃层层叠叠正挂满枝头，让我们随手摘下一颗，大家可以看，非常红润，看起来就甜度十足。为啥咱们龙口镇能种植桃李，发展邻国产业，稳稳拿下花果之乡的名号呢？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在果园里，我们来找找答案吧。
1: 龙口镇地处准格尔旗最南端，是鄂尔多斯海拔最低的盐黄乡镇。黄河穿境而过形成的河谷小气候，让这里比北部地区无霜期更长，光照更足，昼夜温差更大，天生适合邻国生长。土生土长的马扎村果农王俊师是村里第一批靠种果增收的农户。在果园里转了一圈，老王拉着记者算了一笔账。
6: 这儿这个天时地利猴就是猴子拿来，地是红泥地，水好，水是我们母亲河洗上来的水。你看传统啊，就是咱的地方是大体都是种的玉米，这个一亩杂件丢十亩玉米。这个月是2020年开始的，到今年7个年头了，大概是有12亩。今年吧，估计卖8至10万块钱，也就是个1万斤左右。
1: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给了龙口镇种好果的底气，但过去大伙儿各顾各种，品种老，存不住，卖不远，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这几年，龙口镇以马扎村为示范，把各家各户拧成一股绳，把马扎村摸索出来的路子一点点推开到全镇，让小果子真正成为稳稳的富民产业。准格尔旗龙口镇马扎村党支部书记
7: 聪明了，也通过我们的培训，也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这个改良这个嫁接这些技术了，这个品种呢达到14种以上。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村委会呢借这个保鲜冷库，可以延长村民的这个售卖期，一季储存，四季销售。还有我们提前有些订单了，按照订单的收购回来以后，我们村集体企业帮助村民把这些销售出去。我们马扎村集体企业呢，一年能帮助村民销售这个邻果的80多万元以上。
1: 从一户到一村，从一村到一镇，目前龙口镇有各类邻果产业约1.8万亩。带动上千户果农增收。龙口镇的小桃李只是准格尔旗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全旗经济林面积已达196.27万亩，计划到2030年突破200万亩，总产值达到22亿元以上。这份甜蜜事业正让黄河岸边的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甜。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赵源报道。7月13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暨安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着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有

0: 关批示要求。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五组明察暗访自治区见面会精神，全区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扎实推进隐患问题侦查实改，动真碰硬抓好打非治违，从严从实强化矿山监管，切实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有关批示要求，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市防汛抗旱工作，强调要着力夯实防的基础，提升救的能力，全面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气象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防汛隐患，强化应急力量统筹和物资储备，实打实开展培训演练和科普宣教，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精神，强调要扎实推进文旅业提质增效，完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发挥独特资源优势，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赵源报道。7月13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七专题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有关内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抗牢一岗双责，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安全根基开展研讨交流，强调要牢固树立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进一步重塑安全生产四个体系，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会上，刘凤云讲授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在深学细务中树立正确政绩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切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在对照检视中校准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治重局部、轻全局、重险绩、轻前绩、重速度、轻质量、重形式、轻时效等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要在干事创业中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力以赴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扎实推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赵琛伟报道。7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6次会议暨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召开。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苏忠胜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石艳杰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成员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近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党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近期重要文件精神。会议听取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鄂尔多斯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打击违法犯罪工作情况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工作情况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会议还听取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推进各民族互县市发展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市人大常委

0: 会关于采矿临时用地政策施行效果及政策优化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鄂尔多斯市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的立法调研报告。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张浩报道，7月13号，市政协开展暖城协商重学讲堂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以树立

0: 合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题做讲授，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和市委书记李李近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年党史、领袖足迹中汲取精神滋养，牢牢把握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自觉将正确政绩观贯穿市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以高质量履职助推鄂尔多斯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苏翠芳还对开展学习教育提出具体要求。近日，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东胜部标准化医疗专用停机坪完成首次航空医疗转运实战演练，标志着我市首个标准化医疗专用停机坪正式启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天娇、张媛媛的报道。全市首个标准化医疗专用停机坪落地在市中心医院东胜部医疗综合楼楼顶，集成照明、消防、无障碍通道等物理设施，并融合了气象监控等信息基础设施，同时专设有无障碍电动升降梯用于病患转运，能实现从直升机落地到手术室救治的全程无缝衔接。市中心医院东胜部总务科副科长刘伟：
1: 停机坪可满座 AW119、H135 等大型飞机六吨以下直升机降落，启用后有效辐射鄂尔多斯市772区、周边呼包鄂语及巴彦淖尔市。
0: 医疗停机坪重点救助极危重症患者，特别是煤矿爆炸、严重交通事故等创伤患者，以及心脑血管急症等黄金救治时间极短的患者，有效打通了空中救援与院内救治衔接关键环节，补齐了区域急救短板。市中心医院急救医学科主任张海文：
2: 实现了空中与地面抢救的零延迟和无缝衔接。实际测试中，从直升机落地到患者进入手术室仅需要两分多钟，切实将这个创伤救治的等待时间压
0: 制极危重症、各类突发应急事件增添新的救援途径，以现代化急救基础设施守护我市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报道。日前，总投资1.53亿元的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余热发电项目投产运行，项目依托年产300万吨煤制烯烃装置的富余蒸汽资源，将工艺余热高效转化为电能。项目年发电量约3.17亿千瓦时，有效解决了化工生产过程中富余蒸汽直接排空造成的能源浪费问题，实现了能源的梯级回收与循环利用。
3: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张新胜、孟瑞玲、孙慧，统筹樊梨花，责任编辑张慧，播音文兰、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晚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0: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 啊！
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着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9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2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她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有钱的造假厂商，有权力的官人，有名望的专家，还有那些谋财害命的医务人员。有人说他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会赢得这场战争，可是他却顽强地坚守阵地，对医疗腐败的死穴发起一次次猛烈的进攻。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导医给未婚女挂不孕科的号，专家给她诊断为继发性不孕症，入院不到3小时就被推上手术台，不到24小时花去40000元。2006年11月28日，彭浦新村的一户人家在晨曦中苏醒，两室一厅的房间一派凌乱，客厅里的餐桌上一片狼藉，上面堆放着锅碗瓶罐书本杂物，电视机对面的沙发上堆着乱七八糟衣物手袋，孩子的哭声在两个房间窜来窜去，白黄的京巴狗嘟嘟不时地回应几声后，欢实地跳上沙发，又摇头摆尾地跳到地上。陈小兰在卧室和客厅不停地忙碌着，女儿和小外孙都感冒了，发着高烧，她不仅要哄不停哭啼的小外孙，还要照顾生病的女儿。大人病了，或多或少还有点忍耐力，孩子可不行，只要不舒适就哭就闹，不一会儿就把他自己和大人弄得满头大汗。人生若股市，走势的曲线由拐点构成，有拐点在就会改变方向，有时七拐八叉，人生就进入意想不到的境地。陈小兰原来是地段医院理疗科的医生，9年前的光量子事件成为陈小兰人生一大拐点，把她拐出了医院。后来光纤针又成为她人生的第二大拐点，她被迫退休，离开了医疗岗位，成为没有收入、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打假医生。从此陈小兰的命运曲线变得活跃起来，10年来，他举报的7种经药监局注册的医疗器械被取缔，为国家和百姓减少经济损失数亿元。正当陈小兰忙得不可开交时， 铃铃铃，电话不停地响了起来，汪汪汪，嘟嘟，跟电话较上了劲儿，不甘示弱地吼几声。陈小兰一手抱着小外孙，一手拿起话筒，里边传来带有东北口音的声音。他说他叫王红艳，居住在上海。他在解放日报上读到陈小兰被评选为真情和谐2006年度人物的消息后，通过解放日报读者热线打听到陈小兰的电话，他又跟陈小兰反映上海协和医院的医疗欺诈问题。近年来，找陈小兰投诉的病人越来越多，其中有真有假，有的义愤填膺，有的声泪俱下，有的唉声叹气。经过九年的医疗打假，陈小兰成熟稳重多了，已不是那个除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之外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天真的别人说什么都相信的医生了。他觉得这种事情在电话里是说不清楚的，约王红艳面谈一下。下午在上海黄河路的一家咖啡厅，陈小兰跟王红艳见面了。王红艳是黑龙江人，31岁，人很聪明也很机灵。她在上海已经生活多年，不仅购下了房子，还买了车子。陪她来的还有她的妹妹和一位她过去的老房东，退休军医，也姓陈，也叫陈医生。陈小兰的衣襟有一块还湿湿的，这让他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在离家前，小外孙吐了，将白花花的奶瓣吐在他的衣襟上。约定的时间到了，衣服来不及换了，他只好用抹布擦擦衣襟，匆匆赶来。他的衣襟还散发着被未消化过的奶味儿。奶是好东西，不论多么好的东西，经过肠胃之后就难闻了。几杯咖啡随着袅袅热气的飘逝变凉了。王红艳的讲述像寒流似的在陈小兰的心里流过，让她感到了一阵阵的发冷。王红艳说，11月20日上午，她到上海东方医院体检，她的男朋友是美国人，很注重身体检查。那天他感到腹部不适，甚至说有点痛。医生说你的子宫前位右侧增厚。11点半体检结束，他在自己的车里将体检中心发的面包和牛奶打发进度。不知是子宫前位右侧增厚让他心烦，还是体检报告又在9天之后才能拿到令他心焦，亦或是该他倒霉，在回家的路上他开的线带被剐了一下，虽没伤筋动骨，但剐掉了车牌。他把车开到修理部安上车牌，又给线带美了美容。2点多钟他回到家里，体检中心的牛奶和面包已消化得差不多了。他打开电视，一边调台一边吃香蕉和零食。子宫前位右侧增厚意味着什么？会导致什么后果？医生的那句话像什么东西悬在头顶，让他恍然不安，恨不得找根竹竿把他捅下来，看看到底是血是雨还是陨石。他父亲和奶奶死于癌症，这一家族病史是他的一块心病。9天才能拿到体检报告，9天，216个小时，对渴望知道病情的患者来说是多么的难熬。他手持遥控器在不停地调台，上海生活时尚频道在播放上海协和医院妇科专家门诊的广告，当他调到另一频道时，看到的还是那个广告。那个广告好像跟他有缘。医疗事关生命与健康，可是最不可信的就是医疗广告，能将尘埃吹到地球。

0: 将蛆虫说成恐龙，不过协和医院几个字却让他怦然心动。他知道北京协和医院那是一家历史悠久、举国闻名的医院，他急忙上网查询一下，网上说上海协和医院体检中心是目前上海市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型体检中心之一。在上海协和医院的网页上，他还看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链接。上海协和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可能是一家。人一生病，想象力就丰富起来，他越想越相信这两所医院是有关系的，否则上海协和的网页上怎么会有北京协和的链接？这年头，谁会在自己的网页上给别人做广告宣传？王红艳拨通上海协和医院的电话。协和医院吗？我现在去你们那儿做妇科检查，今天能不能拿到检查报告？可以拿到。接电话的是位女性，声音柔软，口气坚定。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据《望东方周刊》报道，在莆田的游医的培训资料，医院电话接诊技巧上说，接诊的目的只有一个，把病人引诱到医院。为此，不论病人提什么要求，不论医院能不能做到，都要先答应下来。也就是说，接诊人员要信口开河，什么大话都敢说。别说当天出检查报告，就说两天前马路上撞死一个人，现在要送过去抢救，接诊人员也要拍胸脯担保，保证能救活。病人不来怎么宰？退一步说，就算这一刀落空了，他也不出路费，什么也没搭。病人越是抱着侥幸心理，越是幻想奇迹的发生，也就越容易上当受骗。王红艳若不想违背常规，不幻想当天拿到检查报告，或者说他若懂点医学常识的话，也就不至于上当受骗了。可是中国有多少病人具备医学常识？如果病人都掌握医学常识，游医岂不都得跑到建筑工地去打工？再说了，如果医疗完全靠病人监督，还有必要养活那么多卫生监督人员吗？中国医疗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就是监管不到位，给不良的医院和医生留的空子和机会太多了。王红艳关掉电视，拎包下楼，驾车而去。这时她有点后悔，如果上午去的不是东方医院，而是协和医院，那么此刻体检报告已拿到手了，东方医院的511元体检费算是白花了。王红艳走进上海协和医院，对导医小姐说，我是王红艳，刚才给你们打过电话。导医小姐笑盈盈地说，是我接的电话，请跟我来吧。医院所有员工的收入都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导医小姐问都没问就给王红艳挂了50元的专家门诊，把他领到3楼的不孕不育诊疗中心，交给了一位40岁左右、方脸、皮肤白皙、面带微笑的不孕症治疗专家。你是怎么找到我们这里的？祝新阁医生不先问病情，先问来路。王红艳听祝医生说的是东北话，亲切感油然而生。我看了电视广告。王红艳实话实说，我们是东北老乡啊。你的病情很严重啊，宫颈糜烂，肥大，有脓有血，你看看电脑。祝医生边检查边说，诊床边上有一台显示器，病人可看检查的情况，那

0: 图像对王红印来说十分陌生，陌生的他根本不知道怎样是正常，怎样是不正常。
1: 子宫里面没有神经，就是得了癌症，你也不知道。只有到医院检查才能发现。你知不知道梅艳芳？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她就是这么死的，子宫颈癌。
0: 祝医生说，
1: 对于生活正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不断升起的人来说，这是一股无可抵抗的强大的寒流，一场残酷无情的冰雹。况且王红艳这样对癌异常敏感的人，他从枕床下来时已经浑身绵软，两腿像泡了好几天的方便面，快撑不住身子。尤怡认为，要想让病人把钱留下，就得先把他吓个半死，让他回家后三天三夜别想睡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攥在手心里的钱拿出来。你有男朋友吗？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哦，收入很高吧？你在上海住的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你开的是什么车？哦，祝医生像位古道热肠的东北老大妈，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可是手并不闲着，笔在处方上勤奋地耕耘着，不一会儿就开出一厚沓检查化验单，递给跟诊护士。跟诊护士领着王红艳去收款处交了1000多元钱，然后带着她做 B 超和血常规等检验。王红艳检验完后，跟着跟诊护士转回祝医生那里。祝医生接过跟诊护士递过去的检验报告，扫两眼后严峻地说，你的病很严重，需要进一步检查。接着他又埋头在处方纸上耕耘一番，王红艳乖乖地跟着跟诊护士又去交了4000多元钱，然后去做肝功能、B 超、支原体、衣原体检查。莆田人的医生销售技巧实法上说，如果不去判断病人的支付能力，不灵活运用销售技巧，只一味追求营业额，无异于杀鸡取卵。好的销售技巧是让顾客被动付钱到主动付钱，好的销售技巧是平衡顾客满意度和经济效益的方法，销售技巧是在对病人的支付能力有一个大概的判断后，循序渐进，逐渐加压的方法。祝医生在游移技巧的应用方面算得上专家，他神不知鬼不觉就打探出王红艳的经济状况。9000元钱花出去了，这回总该拿到体检报告了吧？当跟诊护士把部分检验报告交给祝医生后，祝医生做了诊断。王红艳患有继发性不孕症、盆腔粘连、双侧输卵管炎、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多种疾病，这一串的病像散落的陨石劈头盖脸砸来，将这位热爱健康的女人砸懵了。接着祝医生给这位陷入绝境的女人指了一条金光大道，做宫腹腔镜手术。破财免灾是一个无奈的抉择，也是一个幸运的抉择。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如果失去了生命，钱再多有什么用？王红艳像小品卖拐里的范伟一样，怀着感激和庆幸的心情在手术单上签了字，然后被推进手术室，做了宫腹腔镜探查术，包括盆腔粘连松解术、双侧多囊卵巢电凝打孔术、双侧输卵管疏通术、子宫内膜息肉摘除术。

0: 四日，王红艳出院了。在18个小时之内，她在上海协和医院做了甲状腺全套检查、不孕不育检测、性激素检测、肝肾功能、体格检测等24项检查，还做了3次阴道超声波冲洗、2次体内微波治疗、3次中药离子导入以及1次宫腹腔镜手术。出院时，祝医生还给王红艳开了20袋口服汤药制剂和10袋惯常用的中药溶液。尽管从入院到出院，王红艳花了39875元，但是他对祝医生却心存感激。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咖啡袅袅的热气已经飘散，显得有几分寂寥。陈小兰静静地望着王红艳，看来她的确被骗了，将一位未婚女子诊断为继发性不孕症，可谓医疗史的奇迹。什么是不孕症？不孕症指的是育龄期的妇女在婚后2年性生活正常的情况下，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而未妊娠者。另外，导致女性不孕的因素很多，其中有将近一半的原因在男方身上。因此，不孕症的诊疗原则是先查男方，后查女方。在没有男方检验报告的情况下，是不应该把女方诊断为不孕症的。可是作为不孕症治疗专家的祝医生，却把未婚的王红艳确诊为继发性不孕症，他凭的是什么呢？是几十年的临床经验，还是利令智昏？有时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很复杂，有时看似复杂的问题却很简单。祝医生只有给王红艳诊断为继发性不孕症，他才能接受宫腹腔镜手术。要他接受手术，就得诊断他为不孕症。否则哪个女人没病没灾的肯花1.9万元去做他们的宫腹腔镜手术？他们宁肯拿钱去美容，去隆鼻去皱，去大包小裹的采购时装，去天南海北的旅游，也不会跑到医院在肚皮上打3个孔。再说了，无利不起早，否则人家祝医生凭啥冒着风险要费劲巴拉的给你王红艳诊断为继发性不孕症？王红艳说，在22日去医院输液时，把妹妹也带去了，因为在出院时，她无意中提到妹妹偶尔痛经，没想到这话却激起了祝医生的满腔热诚，一再叮嘱王红艳一定要把妹妹带来检查一下，如果需要治疗的话可以优惠。祝医生给王妹做完检查之后，转身对王红艳说，你妹妹的病情比你还严重，需要手术。王妹一听就吓坏了，在2个月前，她从失败的婚姻中走了出来，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哪里拿得出4万元钱治病？祝医生，医疗费用太高，我治不起。她决定放弃治疗。祝医生看着她，又看看王红艳，他把王红艳拽到一边，严肃地说，你一定得救你的妹妹，她的病情非常严重，如果不手术治疗的话就会废掉。我摸过她的输卵管，很硬，这样吧，我给她优惠。王红艳怎能不救妹妹？她掏出信用卡，一笔接一笔地替妹妹支付了3万多元钱。妹妹顺利地做了手术。

0: 回家去张罗钱了，摁下了葫芦，起来了瓢，手术做了，病治了，欠下那么多的债怎么还？那位病友睡不着觉，眼睁睁地望着天棚。王红艳也睡不着，白天神经像拉满的弓，连吃饭都忘了。妹妹的手术做完了，她的神经松弛了，有了饿的感觉。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你好，我是杨志，这里是电台情歌，欢迎您的再次锁定收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莫文蔚，忽然之间。

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的《忽然之间》，发行在1999年。而这样的一首歌曲，感情细腻耐听的一首作品，其中三段吉他的独奏勾起大家浓浓的情感。吉他伴奏之下，莫文蔚的歌声异常质朴，他和一般的赈灾歌曲不同，没有喊那些看似励志实则用处不大的口号，只用灾难来临时受灾人民的那种思维来歌唱，所以十分动人。继续来听到的是宋冬野的一首《斑马斑马》。

宋冬野作词作曲创作的一首歌曲《斑马斑马》。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情歌来自于庄心妍，《以后的以后》，这是作者从失恋之后有感而生的创作灵感，搭配上精良的编曲，音乐团队的制作，将伤感的爱情故事再次唱进人的心里。庄心妍通过这首歌是想慰藉一下自己的心灵伤害，告诉自己微笑面对。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来自于谭咏麟的一首《朋友》，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于1985年，当时我记得 MV 出演的全部都是香港的一些名人，他们来自于香港明星足球队。这里是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来听到赵雷《我们的时光》。

来自于赵雷的我们的时光。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感谢你和我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闪不会走了，升级。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喂，啊，归。

0: 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来自于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是他1996年的一首作品，收录在音乐专辑《红》当中。那他在跨越97演唱会上也唱过这首歌，而且现场效果相比专辑收录的版本有过之而无不及，歌迷们也是称听一万遍都不够。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下一首歌，邓丽君《漫步人生路》。

来自于邓丽君1983年的一首作品《漫步人生路》。仔细想一想，这样的一首歌曲也已经有3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哈。继续我们要听到的经典的情歌，年代呢也是比较久远，来自于黄安1994年的一首歌《样样红》。

来自于林俊杰2003年专辑《月行者》当中的一首《翅膀》，由张思尔填词，林俊杰作曲。这里是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主持人杨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若英的一首《最好的未来》，歌曲由张亚东作词，崔一树作曲，在2007年9月发行，也是一首公益歌曲。

听完了这首《最好的未来》，今天的电台情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和我们来分享属于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我们明天的电台情歌不见不散。

把羊送还给远，把渔人送还给山，把色彩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早安，鄂尔多斯。FM 89.6，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FM 89.6兆赫；树林兆，FM 93.1兆赫；薛家湾，FM 98.6兆赫；嘎鲁图，FM 106.3兆赫；悉尼镇，FM 94.5兆赫。乌兰镇 FM 89.8兆赫，敖勒赵旗镇 FM 97.4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 89.6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朱元璋确确实实是一个好父亲，他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团结一致，共同辅佐他选定继承人朱允炆。

0: 但就如今天的所谓代沟一样，子孙们有自己的打算，特别是皇族的子孙，他们是无法体会朱元璋这种深厚的父爱的。在他们看来，这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早就应该领退休金走人了，他们关注的只是这个老者所坐的那把椅子。朱元璋奋斗一生，为子孙积攒下了大笔的财富，可当他走的人生终点时，他的子孙的眼睛却只盯着他手中握着那笔财富，投向这个老人的只是冷冰冰的目光。这无疑是朱元璋一生中最大的悲哀。
1: 到时候，那么就让我们呢，给朱元璋一个公正的评价吧。
0: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代，没有依靠，那么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手掌，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朱元璋的那个时代啊，有着无数的厉害角色，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那么朱元璋呢，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是的，谁会想到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乞丐，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呢？是的，命运之神其实并不存在，他也不会将什么宝剑和钥匙交给一个乞丐。在那绝望的日子里，并没有人去同情和可怜这个人，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告诉我们，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他告诉我们，执着的信念和无畏的心灵才是最强大的武器。当朱元璋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回望自己一手建立的强大国家时，他有充足的理由为之而骄傲和自豪。我是朱元璋，是大明天下的缔造者。600多年过去了，但笼罩在朱元璋身上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停止的迹象。他有过不朽的功勋，也有过严重的过失，这些争论可能再过600年也不会停止。朱元璋，你就是你，历经时间的磨砺，岁月的侵蚀，你还依然屹立在那里，你的丰功伟绩和成败得失都被记录在史册上，供后人评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本是一片宽阔的农田，在一次政府征地中被征收，种上了草，并成为了皇室的专用马场。朱元璋现在就站在这片属于他的土地上。多年的马上征战使得他对于骑马这项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始终不能忘怀当年纵马驰骋的岁月。岁月催人，当年的风华少年如今已经年华老去，当年的同伴好友如今皆已不见踪影。回望这一生，我得到了什

又失去了什么？为了建立这个伟大的帝国，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精力，牺牲了爱人、朋友和属下。他杀了很多人，做错了很多事，现在终于走到了终点。一个孤独的老人守护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就是最终的结局。他又一次跨上了马匹，虽然他的身体早已不适合骑马，也不服当年之勇，但当他骑上马，舞动马鞭，一股熟悉的感觉柔然而生。是的，是的，一切又回来了。黄觉寺里，明月相伴，孤灯一盏。濠州城中，谨小慎微，奋发图强。鄱阳湖畔，碧波千里，火光冲天，茫茫大漠，金戈铁马，剑舞黄沙。开创帝国，保世宏观，光耀后代。他纵马奔驰，江河大地被他踩在脚下，锦绣山川被他抛在身后。一个个的身影在他眼前浮现：郭子兴、马皇后、陈友谅、徐达、常遇春、王宝宝、胡惟庸、蓝玉，有的他爱过，有的他恨过，有的他信任过，有的他背叛过，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的敌人。此生足矣，足矣。少贫贱兮壮志扬，千军如烈怒弦张。我雄无锡大明强，我雄无锡天下壮。他勒住马头，迎着落日最后一丝阳光，向壮美山河投下最后的一幕，仰天大笑：我本怀有不一，天下与我何家焉。31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年71岁。

朱元璋病逝前，指定皇太孙朱允炆继位。那么朱元璋逝世的时候啊，很是安心呐，因为他认为这朱允炆一定能够继承他的意愿，将大明王朝治理得更好。一个安心的人走了，嘿嘿，却留下了一个忧虑的人。朱元璋巨大的身影从朱允炆身上消失了，朱允炆终于可以独自处理政事了。但这个年仅21岁的少年惊奇地发现，他依然看不到太阳，因为有9个人的身影又笼罩在他的头上。那么这9个人呢，就是朱元璋的9个儿子，从东北到西北分别是辽王、宁王、燕王、古王、代王、晋王、太王、庆王和肃王。如果说这朱元璋是最大的地主，那么这9个人呢，就是保卫大地主的地主武装。朱元璋在全国各地封了24个儿子和1个孙子为王，那么这些特殊的人被称为藩王。他们有自己的王府和军队，每个王都有3个护卫。但您要注意，这3个护卫不是指3个人呢，所谓护卫是一个组织。

称，护卫的人数从3000到19000人不等。那么这样一算呢，就可以了解藩王们的军事实力了。上边那句话的关键所在就是不等。按照这个规定。

然干不过中央。可见朱元璋啊，在安排军队建制时，那是有所考虑的。但这事情往往坏就坏在例外这个词上。可以例外的就是我们上边提到这九个人的某几个，他们之所以可以例外，是因为他们担负着更繁重的任务，守护边界。他们的防区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么这九个武装地主就如同九大军区，分别担负着不同的任务。其中呢，这个燕王和晋王的势力最大，他们各自带有十多万人马，可谓兵势强大。但这二位还不是九王中最生猛的，公认的打仗第一强人是宁王，此人带甲八万，戈车六千，看似兵力没有燕王和晋王多，但他手下却有一支当年最为强大的武装，朵颜三卫。这可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啊，可以说是明军中的国际纵队，全部由蒙古人组成，这个战斗力是极强。那么有人就问了，为何这些蒙古人甘心给明朝打工呢？其实啊，这个答案也很简单，因为明朝按时发工资，那么这些外援们吃饱饭还能去娱乐场所去休闲一下，而这北元呢却经常打白条，打仗前许愿抢到战利品归个人所有，结果啊往往抢回来就先交集体，剩下的才是自己的。这就是明显的赔本买卖，拼死抢了点东西回来还要交工，万一要死掉了估计还没人管埋，确实不如给明朝当公务员啊，按月拿钱还有福利保障，无数的蒙古人就被这种政策吸引过来了。在利益面前呢，要保持忠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那么另外宁王本人呢也是极为凶横，据说他每次打仗啊都领头冲锋，活像那第一滴血里的兰博呀，是杀人不眨眼，砍头如切菜，连燕王这样的狠角色看到他也让他三分。这几位镇守边界的武装地主啊，还经常搞什么联合军事演习，动不动就是十几万人在边界是动刀动枪，杀声冲天。一旦有这样的动静，北元游击队就会立刻转入地下斗争。其实啊，这些杀喊声惊动的不只是北元呢、还有坐在皇位上的朱允炆呢、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示威，该采取点措施了。这个朱允炆是个好人，在他15岁的时候，父亲朱标患重病，朱允炆尽心伺候，那么他的孝顺呢，并没有感动上天，挽留住朱标的性命。朱标去世后，朱允炆将他的三个年纪还小的弟弟接来和自己一起住，这个目的很简单，他不想这些年幼的弟弟和自己一样去承受失去父亲的痛苦，他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亲情。那年他才15岁。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了朱元璋的护理工作。由于这个朱元璋脾气本来就不好，伺候他的人呢总是提心吊胆，担心吊脑袋，朱允炆主动承担责任，他亲自服侍朱元璋，直到朱元璋离开这个世界，他尽了一个好儿子和一个好孙子的责任。他也是一个早熟的少年呢、当然促使他早熟的并不只是父亲的早逝，还有他那些叔叔们。让朱允炆记忆犹新的有这样两件事。有一次啊，朱元璋老师出了一道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他要求这学生对下联。学生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好学生朱允炆，另一个是社会青年朱棣。朱允炆先对，却对得很不高明，那么他的答案是

0: 打羊毛一片山，虽然勉强对得上，却是不雅。而此时社会青年朱棣却灵感突发，脱口而出：日照龙鳞万点金。这句不但对得工整，还突出了一个龙字，却是绝对。朱元璋很高兴啊，就表扬了朱棣。而朱棣呢，也不失时机地看了朱允文一眼，那意思似乎你就这么大点能耐而已。朱允文虽然还小，但却明白这个眼神的意义啊。另一次啊，就严重的多了。朱允文放学后正巧遇上社会青年朱棣，这个朱棣一看四下无人，就露出了流氓相，居然用手拍他的后背说：嘿嘿，没想到你小子也有今天。嘿，朱棣的这种行为在封建社会是大不敬啊，大概类似今天放学门口的不良少年堵住学生抢劫那种。朱允文也没有想到朱棣居然敢如此放肆，一时不知所措，慌了手脚。那么正在这时呢，朱元璋老师过来了，他看见如此情景，勃然大怒，狠狠地骂了朱棣一顿。此时朱允文的反应却十分耐人寻味，他不但没有向朱元璋告状，反而帮朱棣说话，向朱元璋表示这是他们叔侄俩闹着玩呢。朱元璋这才没有追究。你不得不佩服朱允文的反应，这是皇室子孙在复杂环境下的一种天赋。但是这种天赋啊，似乎是一种悲哀呀。在朱元璋眼里，朱棣是个好儿子，可是在朱允文的眼里，朱棣是个坏叔叔。这倒也不矛盾，就如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朱棣本来就有两张脸，一张是给父亲看的，一张是给侄子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那次历史上有名的对话。朱元璋在解决了梁公和走狗的问题后，曾不得意地对朱允文说：我安排你的几个叔叔为你守护边界，站岗放哨，你就可以在家里安心地做皇帝了。朱元璋笑，朱允文却没有笑，他一反以往的附和，陷入沉思中。这是一个机会，有些话迟早要说，要趁现在这个机会说出来吗？朱允文抬起头，用忧虑的口气说出了朱元璋万没想到的话：是啊，外面有亲，由叔叔们来对应，如果叔叔们要有一心，我怎么对付他们呢？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东汉初平二年，也就是公元191年的某一天，刚刚在乱世中崭露头角的曹操正在大营里批阅公文，忽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帐外有人求见。曹操一看，
10: 哎呀，原来是文若先生，快请上座。
11: 谢明公。
10: 哎，我说文若，你不是一直在袁绍手下做事吗？为何今天会到我这里来呀？
11: 不瞒明公，我看那袁绍成不了大事，跟着他也没什么前途，所以特来投奔明公。
10: 哎呀，这可真是大喜事啊！我得文若相助，那简直就如同汉高祖得张良一样，将来必能逐鹿天下，有所作为。
9: 这文若是谁呀？他就是三国时期曹操手下的首席军师荀彧。刚才您听到的这段就是曹操和荀彧的第一次见面。前一段时间电视剧《军师联盟》对很多历史人物都进行了重新演绎，多多少少在网上引发了一些议论。哎，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您聊聊在剧中出现的几个主要人物，看看真实历史上的他们跟电视剧中都有哪些异同。那今天咱们的主角荀彧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呢？出身豪门的荀彧为何会主动放弃做官的机会？他如此识人善用，却为何会替自己看不上的袁绍打工？在曹操手下，他又是如何奠定了自己第一谋士的地位？他最后真的是被曹操逼死的吗？听天下跟您聊聊军师联盟之荀彧的真实人生。在军师联盟的第一季里，荀彧绝对是个有着许多戏份的重要人物，这一点倒是很符合历史史实。要知道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借着乱世一跃成为最具实力的军阀之一，为后来的曹魏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如同咱们节目开头所说，曹操把荀彧比作张良，这个比喻还真是一点都没夸张。后世评价，荀彧是曹操手下第一谋士，曹操能够建功立业，荀彧在其中可以说是居功至伟。要让我说呀，套用一句老歌词儿，这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小半，这荀彧得分走一大半。那位可能说了，啊，荀彧真有这么牛吗？ 别说，还真有。电视剧里只是重点描述了他人生最后几年的经历，但要说他最辉煌的时期，还真得从他青壮年说起。首先来说，荀彧出身很好。大家可能都知道，东汉时候，特别是到了后期，士族门阀崛起，一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能够取得的一切成就。越是出身好的人，越能当大官。不信您瞧瞧袁绍，能力很一般，可架不住人家出身好啊，祖上竟是做大官的。借着这个所谓的四世三公的家族影响力，这袁绍也混了一个冀青幽并四州之主，统领着今天的河北、北京、山西、山东这四个地方，这可是好大一块地盘呢。当然论出身，荀彧确实没有袁绍这么牛，可人家也不次。荀彧出身于著名的颍川荀氏，这个家族一直有着和皇家贵族通婚的传统。荀氏的祖上还出过不少大官，荀彧的叔叔还在朝廷里做过司空，这个职务和后世的工部尚书差不多，现在看来那最少也是省部级的高官了。在那个重视出身的年代，这样的家世，荀彧要想在朝廷里飞黄腾达，还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可是说来也巧了，明明可以不劳而获就做官的荀彧，为什么偏偏对当官没兴趣呢？准确地说呀，荀彧也不是对当官没兴趣，而是他发现东汉末年太乱，宦官专政、黄巾起义、军阀割据，那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个时候做官真没什么大前途，弄不好还容易把命赔进去。于是荀彧当机立断，辞官回到了颍川老家。回家以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家里人召集起来商量着搬家。家里人也很纳闷啊，你这刚从朝廷里辞职回来，干嘛就急着招呼我们搬家呢？荀彧自然有他的道理，他的老家颍川恰好位于中原地区的中心地带，凡是有野心的军阀割据势力都会把争夺这一地区当作首要目标，到时候战乱一起，留在这儿难免不会被乱兵所伤，还是换一地方住比较稳妥，安全第一嘛。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举家搬到了冀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一带。不得不说，荀彧真是挺有远见的，到后来中原战火不断，颍川一带多次毁于兵火，荀彧要是没搬家，那被人灭了几回门都说不定了。搬迁到了冀州的荀彧，在袁绍的手下找了一份新工作，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弟弟和好哥们辛平、郭图也一起介绍到了袁绍这里。说来也怪，这荀彧不是看不上袁绍吗？为什么还会去替他打工呢？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啊，是要需要一个过程的。荀彧对袁绍也是这样，他一开始愿意帮袁绍做事儿，一来呢，是因为这时候袁绍已经是冀州之主了，算是荀彧家所在地的父母官儿。哎，再说呢，就算袁绍是一废柴，可架不住人家家世好啊。士族豪门出身，替这样的人工作，就跟咱们大学一毕业就进了一个全球500强的公司一样，将来就是想跳槽，这也是一

一个拿得出手的工作经历吧。基于这么两点，荀彧自然是愿意替袁绍打工的。可是在老袁绍手下干了还不到一年呢，荀彧就受不了了。怎么呢？他发现袁绍这样的主公也太废物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废物，简直就是一废物点心战五渣呀。于是就有了咱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荀彧离开了袁绍，转而投入了曹操的门下。曹操果然是慧眼识人啊，他把荀彧比作自己手下的张良，而这位张良也给曹操献上了他的第一条计谋。这是什么计谋呢？在当时，东汉朝廷刚刚被董卓裹挟到了长安，此时正是董卓势力最为强盛的时候。曹操向荀彧问计，如何才能击败董卓，重新匡扶东汉朝廷。荀彧的看法可谓是一针见血，他告诉曹操，董卓的残暴已经超出了常理，这种残暴早晚会导致他祸起萧墙，所以董卓必然不会有什么大作为，我们只要静待他的内部发生变乱就好了。最终果不出荀彧所料，没过多久，董卓就被自己的部将吕布所杀。董卓一死，原本被他牢牢攥在手里的皇帝汉献帝觉得机会来了，立刻率领百官逃出了长安，一路奔洛阳逃命而来。为了保命，汉献帝给天下的强力诸侯们都发去了圣旨，希望他们前来护驾。曹操自然也收到了这份旨意，可是在这个要不要去护驾的问题上，曹操手下的将领们出现了分歧。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皇帝就是一幌子，如今我们周边强敌环伺，这个时候派兵去洛阳，万一被人抄了老家，那不就虾米了吗？就在这时候，荀彧又站了出来，他坚决建议曹操去迎接皇帝。在史书《三国志》上，关于这个桥段曾经记录了荀彧的大段讲话，在这儿呢，我就不给您一句句翻译了。总而言之，荀彧先是引经据典地给曹操讲了几段古人的故事，然后得出结论，天子确实是个幌子，可你曹孟德不是也号称是大汉的忠臣吗？忠臣不去辅保天子，这不老合适的吧？况且有了天子这块招牌，你就可以号令天下群雄，连地盘最大的袁绍都得听你的，这多爽啊！曹操觉得荀彧说的那是相当有道理，于是他立刻派人把天子迎请到自己控制的许昌一带。从那以后，曹操便有了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优势。尽管这时候他的军事实力还不是最强的，但好歹也是站在了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这一切可都是人家荀彧的功劳啊。除了帮助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外，在对袁绍是战是和的问题上，荀彧也曾经替曹操提出了绝佳的建议。这条建议恰恰奠定了荀彧是曹操手下第一谋士的地位。荀彧到底说了什么呢？随着曹操的势力日渐做大，周边的一些小型割据政权，像什么吕布啊、张绣之类的，是死的死，降的降。最终，曹操和另外一个大型割据势力袁绍形成了沿黄河对峙的态势。东汉建安三年，也就是公元198年，曹操召开了一次大型军事会议，把手下的文臣武将统统召集起来。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对付袁绍，究竟是跟他求和自保，还是跟他死磕到底。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激烈争论，以大名士孔融为首的大多数人坚决反对跟袁绍死磕。孔融的意见是，袁绍地盘多大呀，兵又多，手下谋臣猛将如云，跟他对抗绝没有好下场，不如求和。此时又是荀彧站了出来，他力主曹操一定要和袁绍对抗到底，而且这种对抗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荀彧当时的阐述，即便在千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相当精彩的。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袁绍虽然是兵多将广，但是法令不够整肃，
所以军队毫无战斗力可言。至于说他手下谋臣猛将如云，无非也就是文有田丰、许攸、沈佩、庞纪，武有颜良、文丑而已。可是这帮人太不团结，田丰刚愎自用，喜欢顶撞老板，许攸呢为人不检点，好贪点小便宜，沈佩喜欢专权却缺少智谋，庞纪自负而听不进他人的意见，这么四块料凑一块，自己不打起来那都万幸了。至于颜良、文丑，也都是匹夫之勇，不值一提。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插一句，每次读史读到这个地方，我都恨不得拍案而起给荀彧点个赞，再给他配上八个字的评语啊，看破世事，洞察人心。别人看袁绍集团那是铁板一块，可让荀彧一看，那其实就是一团散沙，就是一座摇摇欲坠的破房子，只要在门框上哐叽踢上一脚，那整座房子就会稀里哗啦的倒下来。事实也果然如荀彧所料，公元200年，曹操率领20000军队和袁绍的110000大军在官渡展开战略决战，史称官渡之战。战役的过程我就不给您赘述了，袁绍兵多将广，可是内部不团结，先是沈佩找了借口抓了许攸的家人，逼得许攸投降了曹操，接着是田丰出言不逊，被袁绍砍了脑袋，至于颜良、文丑也是在战场上丢了性命。总而言之就一句话，每一个人的结局都如同荀彧所料到的那样。有时候你真会觉得这荀彧别是开了挂了吧，怎么就能推算得那么准呢？要我说，这就是人家的能耐，要不怎么他是曹操手下的第一谋士呢？除了为曹操出谋划策之外，荀彧还以善于处理后勤事务而闻名于世，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荀彧跟曹操征战20来年，自己上战场的机会屈指可数，大部分时间他都是留在后方为曹操打理后勤事务。过去大家总觉得只有上战场杀敌那才叫真本事，总留下来看家那算什么能耐呢？其实您不能这么想，俗话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事务永远是优先于军事行动的，没有好的后勤保障，你军队就是再能征善战，饿着肚子也一样没戏。想一想官渡之战，袁绍的军队数量可是曹操的5倍呢，结果粮草让人家一把火烧了，大军一断粮立马抓瞎。从这个角度来看，荀彧能一直替曹操料理好后勤事务，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有这方面的才干，另一方面也凸显出曹操对他的信任，毕竟谁敢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一个信不过的人呢？说到这儿，我就忍不住想跟您聊聊荀彧的人生结局了。在一些史书和演义类的小说里，包括在《军师联盟》这部电视剧里，荀彧的死都被加入了这么一个情节，那就是荀彧反对曹操接受国公的爵位，导致他得罪了曹操，怀恨在心的曹操派人给荀彧送去了一个空食盒，逼着荀彧自杀了事。关于这个情节，我觉得可信度很低。这个情节的依据在哪儿呢？它其实最早出现在东晋时期的史书《魏氏春秋》里。您想想，东晋是什么朝代？是司马家推翻曹魏政权，又南渡长江以后才建立的割据政权。为了宣示自己篡夺曹魏政权的合理性，总会想着法儿的给曹操家脸上抹点黑吧。况且编写这本史书的时候，已经距离三国时代过去小100年了，道听途说的可能性非常大。按照《三国志》里的记载，荀彧的死相对单纯许多，当然他确实有阻止曹操接受爵位的举动，也确实因此得罪了曹操，但他真的死因并没有那么戏剧性。他是在曹操远征孙权的时候，荀彧留在寿春看家，那是在当地染病去世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记载相对合理。首先说寿春是曹操远征孙权的中转基地，一
一贯负责后方的荀彧

必然要驻扎在这里调拨军需后勤，而他以北方人到了南方，水土不服，很有可能染上疾病，最终导致病故。退一万步讲，就算曹操对荀彧有些记恨，以曹操的气量，再结合这两人相知相守20多年的交情，总不至于做出逼死荀彧的事情来吧。好了，荀彧的故事就先跟您聊到这儿。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和替代的历史价值。
1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0: 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1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1: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00

0: 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6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

0: 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2: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2: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

0: 号召全程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3: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

0: 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再生，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6月初二，呼和浩特晴，31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
1: 录音测计内蒙古产业转型引来民企国家队；
0: 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2次主席会议；
1: 位居全国前列，内蒙古民间投资跑出双优态势；
0: 团结路上幸福长，马铃儿遥响幸福歌；
1: 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区外志愿者出征；
0: 自治区16运橄榄球项目比赛开赛。
1: 请听详细内容。内蒙古台消息，7月14号，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辞，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高云龙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全国知名民营企业走进内蒙古共商发展大计，共促合作共赢，既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也是汇聚民企力量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坚持创新驱动，争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奋进者，促进良性循环，争做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干者，夯实经营根基，争做企业治理现代化的领跑者。包刚说，当前全区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重点推进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算力、合成生物、稀土、乳业、草业等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体现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诚邀广大民营企业到内蒙古投资兴业，我们将持续为企业打造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的环境。会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齐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向东，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潘刚，全国工商联常委、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燕做交流发言。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研究院名誉理事长、国家信息中心原党委书记、常务副主任杜平做主旨演讲。全国工商联和自治区有关领导、部分省区市工商联负责同志，担任全国工商联13届7次常委会常委的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和受邀前来参会的企业家，全国工商联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直属商会及行业委员会代表、自治区有关部门、盟市相关负责同志等300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期间还将围绕自治区重点产业开展专题推介活动。
0: 请听录音测计，内蒙古产业转型引来民企国家队，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吕亚轩、陈媛媛、梁爽采制。
2: 7月的清晨，绿意涌动，活力奔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家带着项目、带着期待、带着诚意汇聚一堂，共同感受内蒙古的发展热度与合作诚意。甬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立钊难掩兴奋，他的企业已与内蒙古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而此次大会让他看到了更大的可能。
3: 这一次我们在内蒙古落地节能环保装备制造基地，不单为我们企业节约了这个物流成本，这个运营成本，还可以再取得当地更大的支持。我们跟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乌兰察布都有很大的密切的互动。
2: 一番话道出了众多参会企业家的共同心声，这不仅是交流的平台，更是合作的起点、共赢的契机。活动现场，全国工商联常委、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总裁李燕同样感触颇深。 2009年至今，齐鲁制药累计在内蒙古投资超过80亿元，产值330亿元，建成呼和浩特、呼伦贝尔两大生产基地和先进研发中心，带动4000多人就业。生物源植保产品产能全球最大。李燕。
4: 未来齐鲁制药将为内蒙古打造全国领先的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奉献更多齐鲁力量，
2: 立足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近年来，内蒙古发展现代能源经济势头强劲，新能源装机规模超1.7亿千瓦，煤制气、煤制烯烃产能全国第一，牛奶、羊肉、牛肉产量常年稳居首位。独特的资源禀赋与扎实的产业基础正加速转化为投资热土的发展盛世，产业迸发活力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有力托举。今年1月1号起，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实施，从立法层面破除隐性壁垒，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发展。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史胜平：
5: 自治区工商联将分化与全国工商联、各直属行业商会、各省市工商联、外部商会协作，持续搭建多层次对接交流。

0: 这个平台，引进更多优质民营企业到内蒙古投资兴业，助力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7月14号，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2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魏国南、张磊、杨杰、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政协专委会四库信息共建共享工作方案和自治区政协提案审查工作细则、提案办理绩效考评办法修订稿、重点提案遴选与督办办法修订稿及内蒙古政协应用型智库专家履职考核管理办法。会议提出，要建好用好四库平台，持续更新完善信息内容，为调研协商、议政建言提供基础支撑。要引导委员围绕自治区15/5规划纲要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提高提案质量上下功夫，深入调查研究，着力打造精品提案，为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参考。
2: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7月14号，自治区政协汉末送华诞同心启新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开展，部分驻区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委员及自治区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参观展览。本次展览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作品或丹青绘山河，礼赞时代巨变；或笔墨抒情怀，弘扬红色精神；或写意送初心，彰显团结奋进风貌，深情回顾了党的奋斗历程，充分彰显了人民政协始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担当。
1: 今年以来，内蒙古民间投资持续跑出高占比、高增速的双优态势。1至5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民间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50%，位居全国前列。请听报道。
2: 位于呼和浩特经济开发区产业园的钜磁科技氮化铝电子陶瓷生产基地，项目1期4条生产线近日全部投产。企业生产的氮化铝微米粉是高端电子产业关键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生产高导热基板，覆盖家用电子、半导体装备、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作为呼和浩特市重点引进的一家民营企业，企业投资8亿元建设氮化铝电子陶瓷生产基地。钜磁科技董事长管军凯：
3: 今年也会继续投资，下半年有8条线的投产，2027年、2028年这两年呢也会持续投资，我们会投到将近30条线，估计整体产能会达到3000吨左右的一个规模。
2: 今年以来，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落地实施，自治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印发。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投融资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系统发力，着力破解各类经营主体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通辽市科左后旗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全速推进项目提质提速。康臣药业内蒙古中药智能制造产业升级项目7月6号完成主体封顶。康臣药业内蒙古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负责人王晓明：
4: 该项目从立项到封顶，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鼎力支持，专班对接、靠前服务，在审批流程、土地协调、水电配套、交通用工等方面，帮我们打通了一个又一个堵点。这种高效务实的政务环境和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让我们企业能够心无旁骛抓建设。
2: 依据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2026年今年内蒙古统筹500亿元政策性再贷款额度，其中专项安排9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定向投放新能源、现代农牧、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政策出台以来，全区累计投放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167.3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54.02亿元，撬动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中小微市场主体超1万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李兆宇：
5: 统筹用好专项债券、政策性金融、

0: 瑞慈等工具，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十条举措，持续简化项目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民间资本发展堵点难点得到有效解决，引导民间资本更多投向实体经济，推动民间投资实现量稳制升。
1: 在辽阔的草原上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以天为幕，以地为台，把精品文艺节目、真挚为民服务、淳朴草原精神带到群众身边。一代代乌兰牧齐队员扎根草原，坚守基层舞台，用热爱与坚守点亮牧区文化生活。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马铃儿遥想幸福歌，由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杜建伟采制。
2: 在伊金霍洛奇苏布哈草原上，伊金霍洛奇乌兰牧齐队员们倾情演绎舞蹈《马铃儿遥想幸福歌》，灵动的舞姿、昂扬的风貌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台下牧民看得津津有味，掌声不断，不少小朋友被舞蹈打动，演出间隙跑到草原上跟着节奏模仿舞姿翩翩起舞。演员们一招一式尽显草原风情，生动勾勒人马和谐共生的画面，每一段旋律、每一个动作都饱含对草原的赤诚热爱。伊金霍洛奇乌兰牧齐队员苏日图，
3: 马背上的感觉，然后拿铃铛就摇那个走马，快走马走的时候就身上带着铃铛，然后铃铛啧啧啧啧啧啧啧那种响，就差不多每个动作也得都练。就假如这个推上这个膝的一个动作，每天都练这一个东西，就一上午就练四个八拍或者两个八拍。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找准舞蹈韵律，抠准细节动作，队员们反复打磨，刻苦操练，以极致匠心打磨每一段舞姿。凭着这份精益求精的坚守，作品斩获佳绩。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选中，《马铃儿遥想幸福歌》以98.89分高分拿下全国第一名。草原文艺与乌兰牧齐的奋斗风采走出北疆，登上全国舞台。荣誉归于舞台，初心扎根草原。作为草原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齐打破剧场局限，深耕牧区一线，贴近群众，把文艺盛宴送到草原旷野牧民身边。伊金霍洛奇乌兰牧齐副队长徐小平，
4: 真的是以天为幕，地为舞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本来其实我们都是来自于农村牧区的孩子，继续扎根到这片沃土。
5: 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区外志愿者7月14号出征，500多名志愿者将奔赴区外，走上基层岗位，开展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赵舒冉的报道。
6: 今年自治区从区内外各高校招募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奔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山西、黑龙江、吉林和辽宁6省区，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乡村社会治理、为国戍边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基层服务。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呼伦贝尔学院毕业生赵佳欣，
7: 我是要去新疆的克州阿图什市，上阿图什镇，因为我本科学的是师范专业，就是想把自己大学所学到的知识和能力运用到基层里面去。青春嘛，就是想留下纪念。
6: 毕业于内蒙古洪德文理学院的张玉桃是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人，此番他将奔赴山西吕梁，前往基层幼儿园任教。张玉桃，
8: 我会尽快的融入当地的生活习惯，用我自己的这个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在那个山西吕梁呢，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6: 来自内蒙古赤峰的青年何卓奇即将奔赴新疆塔城，在国家统计局塔城调查队开展乡村建设相关基层服务工作。
9: 我希望能在基层工作中锻炼自己，到基层贡献自己的青年力量。
1: 7月14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橄榄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燃起战火。来自全区6个盟市的17支代表队将在男女甲乙4个组别中展开激烈角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的报道。
10: 上午9点，随着一声长哨划破天际，男子甲组首场对决在赤峰队与巴彦淖尔队之间正式打响。赛场上，身披6号战袍的赤峰小将雷岩多次凭借惊人的爆发力撕破对手防线，在他的带领下，赤峰队攻势如潮，最终拿下开门红。雷岩，
11: 这场比赛全队很积极，

0: 真对待每一颗球，还有就是我们速度占优比较。接下来就是下午对战爆肚师东道主，希望我们可以拿下他们，取得好成绩。
1: 赤峰队教练白明山，
2: 大家表现比较不错，孩子们的防守做得非常到位，最重要是大家把气势打出来了。对手也比较不错，比如他的防守顽强，孩子们双方都有这种拼搏的精神。
1: 与首战的势如破竹不同，随后进行的通辽队与新安门队的对决则十分激烈。双方一开场，通辽队凭借多变的战术和七人如一的默契，屡次在重围中杀出血路，而新安门队则以铜墙铁壁般的防守顽强回应。比赛中段，尽管新安门队一名队员因犯规被红牌罚下，但全队并未崩盘，反而抓住机会冷静反击，完成精彩的达阵。自治区十六运橄榄球比赛副裁判长屈胜刚，
3: 目前来看就是通辽队现在就是优势比较大，包括新安盟也是在前几名的水平。场地的原因或者人员的调整不适应，可能现在发挥的不是很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后边的比赛。
1: 女子组的较量同样令人热血沸腾，在女子乙组比赛中，东道组包头队迎战传统劲旅新安门队，姑娘们的冲撞、扑搂、突破，巾帼丝毫不让徐梅，每一次攻防都倾尽全力。虽最终惜败，但他们身上那股敢打敢拼的韧劲，赢得了全场尊重。包头队队员王天心，
4: 我觉得大家可以打成这种配合，表现就非常好了。我感觉接下来我们会以更猛猛的精神状态迎接将来的比赛。
1: 新安门队队员白岩心，
5: 对接下来的比赛我会有更大的信心，赢得心中的目标。
1: 据了解，本次比赛为期两天，赛事采用单循环淘汰制，胜场积三分，最终以积分定冠军。
6: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巴彦淖尔市铁路护路办全面推进铁路沿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大会战，巴彦淖尔市各旗县区全面启动动员部署、任务细化、隐患排查、闭环整治系列工作，全域铁路护路安全治理工作有序推进，多点发力，成效显著。
7: 请听简讯。日前，包钢股份成功中标甘肃省新建天龙铁路钢轨招标项目，合同总量超3万吨。
6: 南大光电乌兰察布年产10000吨高纯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首期2000吨生产线日前建成并进入试生产阶段，产品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内半导体行业一线标准。
8: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9: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0: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准噶尔旗小水果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大产业；
8: 市政府常务会议暨安委会会议召开；
11: 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会议召开；
8: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6次会议暨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召开；
11: 市政协开展暖城协商重学讲堂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盛夏七月，准噶尔旗龙口镇的仙桃李子进入集中采摘期，小水果成了当地群众增收的大产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段渊的报道。
12: 我现在在准噶尔旗龙口镇马扎村，放眼望去，油桃、毛桃、李子、蟠桃层层叠叠正挂满枝头，让我们随手摘下一颗，大家可以看，非常红润，看起来就甜度十足。为啥咱们龙口镇能种植桃李，发展邻国产业，稳稳拿下花果之乡的名号呢？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在果园里，我们来找找答案吧。
8: 龙口镇地处准噶尔旗最南端，是鄂尔多斯海拔最低的炎黄乡镇，黄河穿境而过形成的河谷小气候，让这里比北部地区无霜期更长，光照更足，昼夜温差更大，天生适合邻国生长。土生土长的马扎村果农王俊师是村里第一批靠种果增收的农户。在果园里转了一圈，老王拉着记者算了一笔账。
13: 照这个

0: 解释地里猴就是猴子拿来，地是红泥地，水好，水是我们母亲河洗出来的水。你看传统啊，就是咱这地方是大体都是种的玉米，这个一亩咱家丢十亩玉米。这个月是2020年开始的，到今年7个年头了，大概是有12亩。今年吧，估计卖8至10万块钱，也就是个1万斤左右。
1: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给了龙口镇种好果的底气，但过去大伙儿各顾各种，品种老，存不住，卖不远，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这几年，龙口镇以马栅村为示范，把各家各户拧成一股绳，把马栅村摸索出来的路子一点点推开到全镇，让小果子真正成为稳稳的富民产业。准格尔旗龙口镇马栅村党支部书记，
2: 聪明了，也通过我们的培训，也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这个给了这个嫁接这些技术了，这个品种呢达到14种以上。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村委会呢建这个保鲜冷库，可以延长村民的这个售卖期，一季储存，四季销售。还有我们提前有些订单了，按照订单的收购回来以后。我们村集体企业帮助村民把这些销售出去。我们马栅村集体企业呢，一年能帮助村民销售这个零果80多万元以上。
1: 从一户到一村，从一村到一镇，目前龙口镇有各类林果产业约1.8万亩，带动上千户果农增收。龙口镇的小桃李只是准格尔旗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全旗经济林面积已达196.27万亩，计划到2030年突破200万亩，总产值达到22亿元以上。这份甜蜜事业正让黄河岸边的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甜。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赵源报道。7月13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暨安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着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有关批示要求。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明察暗访自治区见面会精神，全区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扎实推进隐患问题侦查实改，动真碰硬抓好打非治违，从严从实强化矿山监管，切实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有关批示要求，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市防汛抗旱工作，强调要着力夯实防的基础，提升救的能力，全面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气象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防汛隐患，强化应急力量统筹和物资储备，实打实开展培训演练和科普宣教，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精神，强调要扎实推进文旅业提质增效，完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发挥独特资源优势，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赵源报道。7月13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7专题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有关内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抗牢一岗双责，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0: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安全根基，开展研讨交流，强调要牢固树立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进一步重塑安全生产四个体系，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会上，刘凤云讲授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在深学细务中树立正确政绩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切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在对照检视中校准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治重局部轻全局、重险绩轻前绩、重速度轻质量、重形式轻时效等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要在干事创业中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力以赴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扎实推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赵琛伟报道。7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6次会议暨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召开。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苏忠胜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石艳杰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成员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近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党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近期重要文件精神。会议听取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鄂尔多斯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打击违法犯罪工作情况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工作情况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会议还听取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推进各民族互嵌式发展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采矿临时用地政策施行效果及政策优化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鄂尔多斯市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的立法调研报告。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张浩报道。7月13号，市政协开展暖城协商重学讲堂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题做讲授。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和市委书记李李近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年党史、领袖足迹中汲取精神滋养，牢牢把握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自觉将正确政绩观贯穿市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以高质量履职助推鄂尔多斯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苏翠芳还对开展学习教育提出具体要求。近日，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东胜部标准化医疗专用停机坪完成首次航空医疗转运实战演练，标志着我市首个标准化医疗专用停机坪正式启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天娇、张媛媛的报道。全市首个标准化医疗专用停机坪落地在市中心医院东胜部医疗综合楼楼顶， 集成照明、消防、无

0: 障碍通道等物理设施，并融合了气象监控等信息基础设施。同时专设有无障碍电动升降梯用于病患转运，能实现从直升机落地到手术室救治的全程无缝衔接。市中心医院东胜部总务科副科长刘伟：
1: 停机坪可满座 AW119、H135 等大型飞机六栋以下直升机降落，启用后有效辐射鄂多斯市772区、周边呼包鄂豫及巴彦淖尔市。
0: 医疗停机坪重点救助极危重症患者，特别是煤矿爆炸、严重交通事故等创伤患者，以及心脑血管急症等黄金救治时间极短的患者，有效打通了空中救援与院内救治衔接关键环节，补齐了区域急救短板。市中心医院急救医学科主任张海文：
2: 实现了空中与地面抢救的零延迟和无缝衔接。实际测试中，从直升机落地到患者进入手术室仅需要2分多钟，切实将这个创伤救治的等待时间压缩到了最短。
0: 空中救援通道投用后，将丰富我市危重患者转运救治手段，为处置极危重症、各类突发应急事件增添新的救援途径，以现代化急救基础设施守护我市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报道。日前，总投资1.53亿元的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余热发电项目投产运行。项目依托年产300万吨煤制烯烃装置的富余蒸汽资源，将工艺余热高效转化为电能。项目年发电量约3.17亿千瓦时，有效解决了化工生产过程中富余蒸汽直接排空造成的能源浪费问题，实现了能源的梯级回收与循环利用。
3: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张新胜、孟瑞玲、孙慧，统筹樊梨花，责任编辑张慧，播音文兰草语。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晚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以前总以为华语歌坛的歌词的巅峰是方文山等等一些大牌创作者们的天下，他们的歌曾经是许多人过往里最难以忘怀的旋律。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名字，叫做唐田。这是一个神奇的女子，她写的歌词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轻轻剥开了生活的肌理，露出了我们共有的心跳与伤痕。今天我们带大家继续走进唐田的词作世界，去听几首直抵人心的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这首《孤勇者》。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同事四岁的孩子蹦蹦跳跳唱给我听的，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原来是一款游戏创作的歌曲，会成为全民尤其是孩子们的精神图腾。唐田写出了孤勇的真谛，给了所有内向不合群却默默坚持的人一顶无形的桂冠。

龙这首歌是张碧晨为电影《消失的她》所演唱的一首歌。朋友说他每次听这首歌都有一种压抑感。我问他有没有看过电影《消失的她》，他回答说没有。我更加佩服唐田，他用龙这个极具具象化的比喻，将影片当中令人窒息的感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歌词犀利绝望，又充满了力量。

是妈妈是女儿，这也是黄绮珊给我们在那一年春晚当中带来的一大惊喜。第一次听这首歌是朋友分享给我的，这首母女对话顿时让我有点防破。唐田巧妙地设计了时空交错的歌词，让母亲的叮咛与女儿的回应在同一时间来进行流淌。他写出了中国式亲子关系最核心的羁绊与笨拙的爱，一边是我怕你疼，一边是我怕你哭。这不是歌，这是一封所有母女都该收好的家书。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唐田所创作的歌曲。每次听到唐田写的歌词，我总是生发出很多的感慨。他有一种天赋，总是能够绕过大脑，直接写进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所以我不想再说词坛只有某一位创作者了，还有一个叫做唐田的女子，她的词是药，是糖，治愈你的伤，也记得你的甜。有的时候我们在听这些脍炙人口歌曲的时候，要谢谢这些创作者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美好的歌词，也希望他们能够创作出更加优质的作品，陪伴我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5: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就是新闻派。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9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